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警告啊，警告，
2: 意外发生穿越，竟然回到了100多年前曾祖生活的时代。
3: 太爷，你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4: 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天亮之前我们就做一颗流星。

0: 我们只需沉着地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在遇到和烈士一样的境遇的时候，用一样的赴死的决心，
1: 好，
0: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1: 打倒一切反动派，革命事业必胜。
2: 同志们，今天白天的游行集会，我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不仅要严惩肇事者，还要解救那些被无辜扣押的同志。
3: 胡先生，
4: 你快走，你快走！
3: 外面特务已经把人包围了，再不走就……
5: 哎，哎，老雷，

0: 阿磊，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
1: 快走，快走！
0: 你们先带他走。
1: 好，
0: 我来看好。
1: 好，先生，快走。

0: 秋秋，聪明点，只要你把共党人员名单交出来，并且在脱党声明上签个字，蒋总司令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马上任命你为江苏省主席，委任状都写好了。
1: 江苏省政府主席，一省最大的官儿。
0: 对，一省最大的官儿，这可是多少人他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哎呀，现在你才31岁。
1: 你就能得到蒋总司令的赏识，前途无量啊！说不定以后老兄我还要仰仗着您，多提携提携。<笑>这么说，我该签？
0: 当然该签，傻子才不签呢。那我要是不签？蒋总司令交代啊，不签嘛，就得把命留下。但是我劝你还是签了倒好。你说你这么年轻，干嘛和自己过不去？
1: 不是我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而是信仰二字支持我这么做。
0: 信仰值几个钱？信仰值几条命？
1: 性命虽然重于泰山。 但是在信仰面前，在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面前，他也可以进入红毛。更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不同意我签。
0: 有人不同意？谁不同意？谁敢不同意？不同意就把他们都抓起来。哈哈哈哈。
1: 就怕你们抓不住，抓不完，那些饱受压迫的工友，那些为信不安争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不允许我签，你抓得完吗？你为他们好，谁为你好？那命是你自己的，将来谁又能记得你呀？记不得又如何？又如何呢？
2: 你值得吗？值得。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看见过我的明天。他说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他说的那个明天。
0: 那就和你的明天还有你的信仰永别吧。来人，毙了魏玉。

0: 袭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1: 什么呢？
2: 找衣服。
1: 你光着身子呢？
2: 我找便装。
1: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1: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2: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1: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2: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1: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2: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0: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2: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1: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2: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0: 我怎么了？
1: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0: 妈，妈，
1: 又跟过来干嘛？
0: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1: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1: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那，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
2: 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1: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
2: 有点小了。
1: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2: 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0: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2: 比你漂亮多了。
0: 切，
2: 你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2: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呢。你笑什么？不信呢？
0: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2: 什么原因啊？
0: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2: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0: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2: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1: 你们又在说谁呀？
2: 没说你。
1: 把这个穿上。
2: 你怎么把她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0: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2: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1: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2: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1: 你要出岛
2: 啊？
1: 上哪儿买啊？
2: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0: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1: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2: 怎么了，这是？
1: 孩子闹呗。
3: 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

0: 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
1: 来了。
2: 哎呀，
1: 你看看你呀、啊，跟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3: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0: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0: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3: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0: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1: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3: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0: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4: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1: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3: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1: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3: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0: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4: 好了，
0: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3: 哎，娘，你们还回来呀？
0: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4: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0: 干什么？
4: 你不是要尺寸吗？
0: 你们不是不稀的要吗？
4: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1: 嗯。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5: 愁什么呀？
1: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5: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1: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6: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1: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5: 嗯，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6: 你妈看上送电报的了。
5: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1: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6: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5: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啊？
6: 谁是你老婆子？
1: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
5: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6: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1: 她呀，如果……
5: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1: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
6: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1: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5: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1: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6: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了？
1: 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6: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不算，那你说怎么？

0: 我才算。
1: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2: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1: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2: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3: 就你运气好。
2: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4: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5: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6: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5: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6: 不错，不错。
7: 哎，那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8: 谢谢。
7: 不累
2: 啊，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火车很方便的。
5: 走。
7: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5: 你净瞎说，这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6: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2: 啊，是，没错。
9: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6: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5: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9: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6: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5: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9: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5: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9: 欢迎，
5: 来，
9: 谢谢，
5: 欢迎啊，
9: 谢谢嫂子，
6: 欢迎。
9: 我们就随意了，
5: 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啊，
9: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的，
5: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9: 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5: 是
9: 啊，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哎，
2: 这都是孩子呀自己努力的结果。
9: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啊，
5: 随意，来，哟，
9: 哟，嫂子，哎呀，我也干了，我全喝了，你看，
6: 哎呀，好，所以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9: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6: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5: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他们。

0: 明天又不走。哎，
1: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2: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哈，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3: 我喜欢吃面条。
2: 哎，我给你做。
4: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这饭店都订好了。
5: 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4: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啊，这要走。
2: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0: 行吧，
3: 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
0: 赶紧赶紧，
6: 好好好，来来来来
7: 来。哎，夫人请。
0: 哎哎，老姜老姜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
3: 怎么不记得？他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0: 啊，司令啊，请坐。
3: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8: 你是客人，你先请。
3: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哎，
8: 哥，来，都坐，都坐，
9: 坐坐坐。
5: 哎，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3: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0: 哎，对。
8: 哎哎，服务员，上菜。
10: 老姜，慢点。
11: 怎么一人一份啊？
5: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1: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5: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1: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5: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1: 一定。
4: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5: 他没吃过西餐。
4: 多吃。
12: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1: 姨父叫姨妈什么？
5: 叫她达林。
4: 说吧，
11: 什么意思啊？
5: 就是亲爱的。
12: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4: 说说你说。
12: 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2: 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4: 就是，
12: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3: 好，
12: 来，
2: 好，
12: 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哎，这酒在。
8: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3: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8: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2: 都怨你给带坏了。
3: 都怪我，都怪我。
12: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3: 没看出来什么？
12: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3: 哪儿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1: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3: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1: 真的假的？
4: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1: 真的呀？
3: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4: 哎，这房子可真小。
3: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4: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3: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4: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大家来了，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
1: 老欧，你快点，老欧，快点啊！哎呀，
2: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你就别跟我长计较了，没事。
1: 哪样事儿？
3: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嗯。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1: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3: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1: 哎，
3: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1: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这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1: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3: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4: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
1: 我不管，你说了算。
4: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闺女，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下一跳。
6: 就是，
7: 你下什么一跳？
8: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哎，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5: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嗯，
3: 我假都请了。
6: 哎呀，算了算了。
5: 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嗯嗯嗯，好，你吃点好吃，吃吧。嗯，多吃点。
4: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5: 怎么想不到啊？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4: 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5: 就是，爸，
4: 嗯，
5: 你挺厉害的，你。嗯，
4: 你爸本来就厉害。
9: 走，我带你进参观参观去。
10: 好。
9: 啊，大叔，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4: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4: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我需要什么证件的？啊，
9: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4: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5: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算了吧，别进去了，在外边看看行吗？
9: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5: 行。
9: 站住，请在线外走后。
5: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11: 以后这种气多了。
5: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12: 啊，行了啊，
5: 谢谢啊。
12: 我爸挺厉害的呀。老师啊，嗯，您说先去哪看看？
13: 您先送我们去从校长家吧。
12: 好，那这边走。
5: 谁家？我跟您说啊，我跟你爸的介绍人，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爸，你快点儿！
14: 哎，
5: 杨大姐，杨书记，
14: 我是安杰。

0: 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别话大。

0: 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快点快点。哎呀，
1: 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2: 这声音弄这么大。
3: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2: 你看谁来了？
3: 校长。
1: 校长。
2: 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3: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不低头。
2: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啊，喝水，哎，大姐，
4: 别忙别忙，
2: 喝千万别忙，啊，不喝，哎呦，等会儿来的，
4: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2: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4: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3: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2: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3: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5: 你是谁啊？
3: 校长，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2: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5: 你是谁呀？
3: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5: 不剃头。
2: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4: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2: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4: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2: 可不是吗？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4: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2: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4: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2: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4: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5: 呀，你是谁呀？
2: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5: 不剃头。
3: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6: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4: 你看这操场。嗯
6: 嗯。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儿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7: 你怎么说的？
6: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7: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2: 听你爸吹牛。
6: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7: 你是谁呀？
6: 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7: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6: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7: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风景
8: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

0: 许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

0: 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

0: 威伦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给
1: 她了。不行，你想带？
2: 嗯，
1: 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一字一
8: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红五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
11: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2: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13: 老那个满队心中 ，Why not yesly yes？
14: 都不都得认。
15: 红五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6: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7: 要出山，你要讲话了。
18: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9: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20: 那就能活成拿下孙旅长再说。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1: 这叫睡衣。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1: 啊。那你要干嘛？
0: 我想穿。
1: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0: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1: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0: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
3: 好，
4: 可以吗？
3: 嗯，不错，这就试一下。

0: 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这更得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但是谁呀？还是啊？那是啊，那是。爸，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1: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0: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1: 我们俩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1: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姨父比，我这好多了。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呀？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呀？
2: 你不是说？
1: 活得潇洒吗？啊，别拘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拘一格点啊？
0: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1: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3: 妈，你不累啊？
4: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0: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
4: 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3: 我早饿了，
0: 看，
3: 行，吃吧。哎，爸，你请客，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4: 啊，我请就我请，走。
0: 总算不逛了。
4: 高，
1: 嗯。
4: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1: 嗯，我也是。
3: 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0: 那也算吗？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懂什么？
3: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当然能吃了。
0: 嗯，
3: 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
1: 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1: 哦。
0: 哦。
1: 哎，你不去吗？
3: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1: 好。
4: 多拿一点儿。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啊。
4: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也没人拦着呀。这
1: 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笑话我们什么呀？笑话你们拿这么多。谁爱笑我就让他笑话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4: 就是。
1: 吃。
4: 嗯。
1: 嗯。
4: 嗯。嗯。
0: 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
4: 你嫌我们丢人啊？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1: 对，干脆啊，你做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4: 就是。嗯，
1: 毛病。
4: 就是毛病。哎。 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1: 别急，拿吃。

0: 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嗯。我再去拿点儿。
3: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儿。哎呀，这个好，嗯，这个好，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他。
2: 就拿这么点儿啊，多亏呀！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3: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3: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这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3: 啊，我倒是想上她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3: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3: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3: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3: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3: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3: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好吧。
0: 哎，我真想下去割麦子。
3: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3: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3: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3: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3: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3: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3: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哎，爸，你别着急。

0: 山安物燥，看看还是老家好啊！是不错，妈，你说呢？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您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
0: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0: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儿啊？嗯，先回我爸村儿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2: 你闭嘴，让你爸说。
0: 啊？
1: 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儿了，这还晕头转向，这孩子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拿
1: 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3: 那边呢？你是他啥人啊？我是他姐。哦，
1: 等一下啊！哎，
0: 江卫民，有人找，你也来看你啊！
3: 哎呦，妈，
0: 还卫民呢？
3: 爸，
0: 哎，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3: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卫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4: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啊？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
3: 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4: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0: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嗯，
1: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1: 去，快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3: 等你啊！
4: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这胖了吧？妈，
3: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1: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1: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1: 啊，
0: 早不在了，死800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你再想想还有谁？
0: 哎呀，好像有一个叫棍子的人，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
2: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
1: 看水。
3: 村里怎么没人啊？
0: 哦，麦收的时候。 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1: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哎，
4: 孩子，我给你打听个人。
5: 打听什么人呀？
0: 棍子，棍子，认识吗？
4: 不认识。
1: 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
4: 有叫六指的。
1: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
6: 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
7: 艳凤在吗？哎，你说，这孩子真没礼貌。
8: 哎呀，你的娘啊！

0: 可不咋的，你说我也没吃啥，你说这肉咋就长身上了呢？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1: 来看看，
0: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他家里，
1: 哎，
0: 走。哎呀，这咋不打个招呼就来了呢？
1: 来，
2: 家里这
0: 儿呢。好长时间没见。坐不够，哎，水上的，
1: 收点热乎的。哎，
0: 这是俺四舅，
3: 德福嘛，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4: 棍子，棍子吗？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是我老伴儿。
5: 这怎么叫
4: 啊？叫棍子哥。
6: 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7: 对啊，又是想读了啊。
6: 哦，好，慢走啊。
5: 哎，怎么走了呢？
6: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5: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6: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5: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6: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5: 你还能报幕？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6: 来一个。
5: 啊。
6: 来一个啊。
8: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
5: 太傻了你。
6: 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5: 说。
6: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5: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6: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哎，你好笨呐！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5: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6: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哟，二哥，
9: 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6: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打点酒。
6: 哎，好嘞，慢点啊，二哥。
5: 嘴还挺甜的。
6: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你们帮着忙了忙了啊！这些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3: 是是是，
2: 哎，好好，
4: 一打人就中弹的就六十了。
3: 是啊，哎呀，
4: 也不错，绿的是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来来，
5: 就是他
1: 回来了，
6: 回来了，
1: 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6: 好好好，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好。

0: 哎，怎么了？
1: 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

0: 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她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校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孙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好，
2: 快点吃饭。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5: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回来回来，
6: 哎，
2: 好，
6: 你
2: 坐
6: 你
2: 的，坐
6: 你的，
2: 坐这
6: 个。六六
2: 四，打出来！六六六，挺热闹的，他们来吃吃吃，敞开吃啊，敞开吃，
0: 别
2: 让我
0: 碰
2: 你啊！
0: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2: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吃。
7: 哥俩猴啊，前一个呀又说嘿一位。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我招呼你们，吃啊，快吃啊！
0: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呀！
0: 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
0: 是那个谁吗？
1: 是吧，是吧，是吧。
2: 回去吧，
8: 哎，再见了，常回来啊。
0: 妈，看那边，开院。看到没？就是那个。啊，看。
9: 哎呀！那老乡真热情啊！那回去吧，
1: 回去吧。
5: 看啊，看那个女的，看见没？你难道不认识她了？是张桂兰吗？啊？谁不让他看了？
0: 你大度点儿，你主动邀请一下。
5: 你女儿让你看一眼，
10: 不看。
5: 你连你的家乡都不看了？
10: 你给我少啰嗦，老子不看。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

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哎，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哎呀，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

0: 亚飞，亚飞，来了妈，怎么了？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1: 知道啊。
0: 哎哎，你别急啊，妈。
1: 谢谢啊。
0: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1: 哎，
2: 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1: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0: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0: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真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舒服了，我想唱歌，我唱歌给你听啊。
0: 好，你唱吧。
1: 是那山谷的风吹断了我们的头发，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2: 我没听清。
1: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风
3: 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

0: 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醒。

0: 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 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

0: 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

0: 型，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入式，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
12: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5: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见，
1: 再见。哎呦！
2: 看，看，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3: 肯定是。哎呦！闹什么呀你？
2: 还没来呢，
4: 看啊，那是吧？
2: 一二一，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4: 你再管我叫一二一，我饶不了你啊！
2: 哎，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4: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2: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4: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2: 别，等你过了五十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4: 哎呀，来了来了。
2: 哎，那边，哎，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4: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大姨跟他说的？
2: 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五十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呀，哎，那是不是江昌义？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嗯，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3: 你懂什么叫缘分？缘分缘分，能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们毕业了吗？
5: 啊，今年毕业。

0: 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不知道，以后可能重新分配吧。你学的什么专业？工程设计。毕业以后定什么级？副营吧。你行啊，走了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俗话说了，发展不打笑脸人。
1: 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陪你过生日，也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2: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3: 你看，妈，
4: 他们俩怎么了？
3: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是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这次安老师表现得不错，起码没给你闹事儿。嗯，他没跟我闹事儿，倒跟自己闹上了。昨天晚上啊，胃疼了一宿，坐了大半夜。
1: 女人的记性就是大，都多少年了，还过不去？
0: 谁说不是？我说，干脆你告诉他实情得了，免得他这么难受，这么想不开。
2: 给我闭嘴！我们家的闲事你少管。我们家的闲事，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她知道轻重。哼！
3: 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 都怪雅宁，就是他先瞎张罗的。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呀，哎呀，你唉什么唉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
2: 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4: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没？
5: 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一个脸，哪女孩见了受不了？
4: 妈拉着你不是因为她，
5: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4: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喜，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5: 哎，有道理啊。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4: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

0: 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钱早，让我没面子啊。
1: 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在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一名妈粉的吗？
0: 不是，
1: 跟妈没关系。
0: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真有关系。
1: 为什么？
0: 你想啊。
2: 妈都已经活着剩柴三一对儿，他还忍心再嫁一对儿吗？好，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等你出师了啊！你帮帮忙啊！帮帮忙！在
3: 听谁的呀？
2: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3: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
2: 听叶倩文的吧。
3: 安然，
2: 哎，
3: 你去厨房帮帮忙吧。
2: 哎。
4: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啊，校园歌曲。
5: 姐，你说今天这顿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但也事的不痛快，不出事儿就好，管他痛不痛快。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什么名堂？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6: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
5: 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我可不见得。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他，
6: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7: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啊？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6: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7: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多省心啊！哎呀，再说，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
6: 稀里糊涂的，你进来呗。哎呀，看我干嘛呀？看不出来呀，这么有心眼啊！那
8: 我得重新考虑一下了。干啥？
6: 哎，小燕儿，
9: 他是谁呀？
6: 这也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9: 嫂子，你好，
6: 进去吧。走。
0: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瞎忙活，累个半死。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呀、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10: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0: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
8: 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
10: 给你一个惊喜。
8: 什么生日礼物？来来来，爸爸，你们看，铁梅，
11: 这是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0: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10: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8: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她。
0: 哦，
11: 哎。
0: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12: 嗯，哼，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3: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12: 哎，
13: 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12: 谢谢你。

0: 来吃橘子。哎，
1: 谢谢。
2: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3: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4: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0: 你谢他什么？
4: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5: 来来来，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0: OK， 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吃
6: 这
0: 个东西。
6: 来，吃菜啊。吃这个。
0: 吃
6: 这个。
0: 谢谢，开心
8: 谢谢。
6: 想吃哪个？
9: 还想吃哪个？
0: 想吃东西。
8: 这个。啊。
0: 你给他。
10: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江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做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姐，你说她来遭这个罪干嘛？她呀，活该，自找的。
0: 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啊！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知道了。
1: 这么多，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能摔东西呢？
0: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理。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那是。那就交给你了啊，乖，乖啊，保证完成任务啊，
0: 还这么多呢。
1: 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
2: 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
1: 妈，这是一朝被蛇咬，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对象呗。
2: 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你将来的对象，妈帮你找。
1: 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我是想要自由恋爱。
2: 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1: 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 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2: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嗯，
2: 去吧去吧，
1: 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1: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
2: 江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3: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3: 那我看看。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啊，
3: 哎，
1: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4: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2: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赶紧送我们回去！
4: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2: 停车，停车！你走吧，谢谢啊。
5: 你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6: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5: 这反正都是赖你，你管我怎么赖呀？
2: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嘿，我看你还赖不赖？
4: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2: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6: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4: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蛋！
2: 四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4: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没你事儿。
6: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7: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4: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8: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4: 他俩能谈恋爱吗？
8: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4: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8: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4: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8: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6: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4: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6: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2: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来，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6: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着机会

0: 把实话说了吧，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邑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 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
1: 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
2: 既揭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1: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啊！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0: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2: 那不行，他活着就不要脸，我们得要。
3: 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那你说，怎么办？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0: 但愿他能听你的。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整。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
4: 你看他干嘛呀？是我们，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5: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4: 不知道啊，我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嗯，
5: 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4: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5: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4: 我看她也不像是那么撒泼不讲理的人，再骂能怎么骂呀？走吧。

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呵，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
0: 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
1: 我做什么事难看？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妈。
2: 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3: 小妹，你先出去吧。
0: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
1: 妈，
0: 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

0: 其实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1: 安然姐，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接电话！哎呀，你就不会接呀？没看我那做饭呢？你就快接吧！真是！喂，亚宁啊，你等着，哥，电话。
1: 啊？什么？风景。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2: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粥”的周师傅。周师傅，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2: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3: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
2: 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4: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2: 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3: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3: 嗯，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
2: 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3: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
2: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
3: 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
3: 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十九块九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
3: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
2: 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3: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3: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
2: 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3: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
2: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
3: 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2: 再拿五袋干嘛？
3: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

0: 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5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墨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1: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0: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0: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块钱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0: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

0: 好，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呀，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那今天呀，周大哥已经赔钱了，再让他送啊，肯定不合适了。我决定今天拿出我做节目的工资来补贴给大家，做到199块钱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进行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无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末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
3: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
2: 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1: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
0: 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0: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2: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 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0: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2: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0: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啊，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2: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10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0: 那19块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
2: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
0: 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您这样。 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今天我就赔钱证明一件事儿，这个社会啊，还是由我们这种良心手艺人在坚守。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
0: 再拿5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1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制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0: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0: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3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做新品上市来制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诺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

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2: 国军团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13: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5: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6: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8: 拉面饭。
9: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
1: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2: 啊！那你还不赶快回去？
1: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2: 我也去，你去吗？
1: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

0: 姑，
1: 挨打了。该，活该，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点哭走。
2: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啊？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
3: 你给我闭嘴！
1: 你
3: 你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1: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0: 你们是咋知道的？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他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儿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0: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人。就是，
0: 姐，你说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1: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1: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0: 天哪，那当时没闹出事儿来？
1: 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
0: 啊？然后呢？
1: 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我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0: 你二哥没结婚呢？
1: 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
0: 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1: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0: 哦。
1: 哎，别说了，睡觉吧。
0: 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
1: 什么事儿？

0: 上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
1: 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
0: 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呀。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婆子，对不住，请你原谅。
0: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
1: 是啊，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我不应该不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却让他那么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叔。
2: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
1: 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2: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0: 姑父，你问吧。
2: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0: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0: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
2: 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
0: 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
3: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

随了谁了你？啊，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的。你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家当福。
2: 乔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
4: 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事们，原本是此大会，
1: 你看
0: 他的师傅
1: 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
0: 也是
2: 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要睡着吗？
3: 一定
2: 会出一个门。要不，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
1: 真烦人！
5: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6: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当面说，你们的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9: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吗？
1: 可能吧。
9: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9: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9: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10: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11: 我这是扬威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10: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12: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0: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1: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0: 破了，缝一下啊。
1: 我是你保姆啊。
0: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
0: 说吧，
1: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
0: 你以为我傻呀？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洗粉一起累积一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听了。
0: 怎么了？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
2: 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恶主任。
1: 什么主任？
0: 饥饿的饿。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饿们"，"饿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饿们"，"饿们"说的，说的咕嘟咕嘟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叫吧，随便叫。
1: 哎，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为什么不干啊？
0: 我为什么要干呀？
1: 人家年纪轻轻的都当上人大代表了，还是团职干部。
0: 这样的对象你上哪儿找啊？妈，你什么时候也变成官迷了？
3: 我还不是为你好。你别管我了，你好好管管你丈夫吧。每天打扮的跟个归国华侨一样，哪像一个革命老干部啊？什么样啊？
0: 这死羊，哎哎哎哎，去帮我把他捡回来。
3: 谁让你替我的？我就不捡。
0: 哎，亚飞。
4: 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慢点，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弄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
1: 他万一要是登上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4: 叫什么？
1: 李儿他娘。谁他娘？不讲李他娘。哼哼，你还别说，
4: 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1: 去你的！哎，
4: 你说这个亚飞会回来吗？
1: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4: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
1: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我只能说你病了。
4: 真是的。
0: 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1: 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0: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2: 董事长，
1: 哎，
2: 您老身体还好吧？
1: 好，好，好，
0: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3: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0: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3: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0: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3: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0: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3: 看我？看我干什么？
0: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3: 我不是不同意吗？
0: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3: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0: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3: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0: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3: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0: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3: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0: 怎么变了？
3: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啦。
4: 司令员真不错，那是。
1: 我真不行。
4: 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
2: 啊，
4: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五几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2: 认识你很高兴。
3: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1: 啊，好多了，快好了。
0: 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3: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我坐这儿挺好的。
0: 他就这样，
4: 挺好，挺好。
3: 爸，
1: 哎，
3: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4: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5: 这爸好啊。
0: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4: 那不行，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4: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
1: 嗯。
3: 什么呀？
4: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3: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啊，
2: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3: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0: 亚飞怎么说话呢？
4: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3: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

0: 口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嗯。
1: 哎，喝水。
2: 风景。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4: 对，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4: 是的，没错。
3: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4: 黄金
3: 中段。
4: 哎，
3: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4: 是，
3: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3: 对，
4: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对，
3: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4: 没错，
3: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4: 是，
3: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4: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3: 没错，
4: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3: 是
4: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3: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是
3: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4: 来，
3: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4: 哎呀，
3: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4: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3: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 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
5: 哎呀，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哎，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5: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

0: 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得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0: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0: 钙质。
1: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

0: 甚至是不吃辣，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1: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

0: 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晴朗舒适的周末，接下来呢，大部地区天空状况变化不大，只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西部这一带呢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请这里的朋友要多加关注。随着夏季向秋冬季过渡，冷空气活动频繁，今天白天张家口和承德有4到5级的偏北风，那么今天夜间呢，沿海一带的风力也会加大，由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风过后，明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气温下降明显，最低气温降幅有3到6度。而明后两天的早晨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要加强保暖工作，农民朋友要注意防范农作物冻害。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幅度不太明显，最高气温呢还是会在30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呢在15到20度之间，大部时段体感舒适，大家可以放心安排工作生活。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28到16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6到15度。南大港湿地晴，25到14度。平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6到15度。塞罕坝晴，14到零下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3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4.4度，浪高1米。沧州海域水温24.5度，浪高0.9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2度，浪高0.8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3度，浪高0.8米。感谢收看。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1: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0: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1: 哼，他看上亚飞了，把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0: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1: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2: 哪个人大代表啊？
0: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2: 29团。
0: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2: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0: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3: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1: 什么战略眼光？
3: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1: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3: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1: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3: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1: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出价不

0: 出去了。
1: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0: 多好条件呐！啊，
1: 你说呢？
0: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2: 小妹儿，
3: 江司令好。啊，
2: 吃饭去啊？
3: 吃饭去。
2: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3: 就这几天了。
2: 哦，行了，就去吃饭吧。
3: 哎，好。司令送号。
2: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雅飞呢？
4: 啊。
5: 顾主任。
3: 哎，大范。
5: 哎，大范呢？
4: 打不到了啊！
6: 涛儿，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7: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6: 你说呢？只顾问。
7: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6: 哎，哼，我要能打，用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
1: 利？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你？
1: 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妈，妈，
1: 亚飞，
2: 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1: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玄彬多住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放手！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干嘛小声啊？
1: 什么呀？干什么呢？走！
0: 要
1: 走？你干什么要走啊？
0: 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3000件饺子，不吃白不吃。行。 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嗯，谢谢啊，谢谢你。
2: 动作快点。

0: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1: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0: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1: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0: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1: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0: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1: 闭上你那乌鸦嘴。
2: 来了，
3: 来了，
4: 鼎副参谋长，好，
3: 好好，坐下。
4: 姑姑好，
0: 好好好，好啥好？
4: 坐。
3: 你坐这干嘛？
4: 厨房帮忙去。啊。嗯。
3: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5: 亚飞还没回来啊？
6: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5: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6: 我还敢叫他帮忙啊？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5: 这叫什么事儿啊？
6: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5: 哎，你去看看，看看他在干嘛呢？嗯。

0: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1: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2: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3: 哎，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
2: 吃饭。
3: 饺子。哎，
4: 怎么着？光吃饺子？
3: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1: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3: 哎，小妹，
1: 等等我。
4: 好，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1: 那，哎，行，你拿酒，来。哎
3: 呦，这
5: 个，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1: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春华，这
5: 行，
4: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3: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就喝它吧。
1: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
1: 来，那就麻烦你一趟啊。
4: 嗯。来。吃饺子，
5: 哎，好好。
1: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3: 来吃啊，哎，
5: 好好，嗯。
2: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2: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3: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呀？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1: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哎，干一个啊！
5: 哎，好。
1: 醒醒。醒醒，快醒醒！
6: 姑姑，
2: 姑奶奶，
1: 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7: 坐下。
3: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8: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2: 那这孩子，啊，
4: 亚飞，来一杯。
8: 不来。
4: 赔一杯嘛。
8: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8: 不会啊。

0: 谁不知道你号称江半斤呢？啊，我戒了。什么时候戒的？昨天。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哎呀，算了吧，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这饺子。嗯。
1: 好。
2: 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0: 副参谋长，哎，我没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2: 啊，好。
1: 姑父。
0: 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2: 好，行，
0: 嗯，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1: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嗯，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0: 哎，这茶，好，吃个饺子。
1: 嗯，
2: 这茶，好，吃个饺子。
1: 哎，你这不行吧？
0: 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1: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0: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2: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嗯，
1: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
0: 这第二杯呀。
1: 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0: 蒋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3: 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就是，你喝了算了。
2: 干着它。
3: 喝。
2: 好好好，我干，我干。
3: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
2: 喝
3: 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2: 来来来，喝。嗯。

0: 走了啊！哎，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酒是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
0: 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
2: 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吃剩的饺子？给谁啊？这你也要管？
0: 当然了，
2: 这饺子是我包的。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
0: 嗯。

0: 苏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
0: 饺子？
1: 嗯。
0: 这寺里面加饺子？
1: 尝尝。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1: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1: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1: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1: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3: 我只是关心一下嘛，
1: 啊，
3: 别的意思。江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嘛。
2: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1: 啊，可能是紧急集合。
2: 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1: 哎。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死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

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信就好。

0: 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3: 小飞，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3: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副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3: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3: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3: 还真有眼光。
4: 送鱼来了。
5: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5: 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4: 什么？

0: 说的都是真的，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他
0: 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的不得了。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啊，
2: 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
0: 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2: 哦，钓着鱼了？
0: 别提这事儿。
2: 正窝心呢，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0: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2: 我才不去呢，有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0: 杀两盘？
2: 杀两盘？
0: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3: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4: 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3: 谢谢啊。
5: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6: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3: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6: 就你们连着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7: 指导员，
3: 啊，
7: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3: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7: 哎，
6: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3: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这天太热。
6: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3: 哎呀，回家吧！哎呀，
4: 亚飞。
8: 部长，
9: 哎。

0: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0: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

0: 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

0: 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 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
3: 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年龄大了，记忆不好。
2: 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时间到了，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这是早上的。
3: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 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干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干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

0: 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4: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9: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9: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9: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9: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4: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9: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
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9: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妈。
1: 嗯，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0: 爸。
1: 哎，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0: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0: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0: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0: 妈，
2: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0: 我找你谈谈。

0: 谈什么？
1: 你说呢？
0: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1: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0: 谈谈谈，那就谈吧。谈吧。
1: 您问吧。
0: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1: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0: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1: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0: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1: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0: 你跟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1: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0: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1: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0: 你接着说。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0: 继续说。
1: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0: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1: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0: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1: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0: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1: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0: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0: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1: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理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2: 吵什么呀？啊？
0: 我问你，女儿。
2: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0: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司务长的女婿。
2: 有这事儿？
1: 是，不行吗？
2: 谁说不行了？
0: 你同意了？
2: 谁说我同意了？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1: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哎，
2: 算了，你就让他走吧。
0: 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啊。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0: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2: 冷静，冷静，再冷静。
0: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2: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0: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
3: 首长，
0: 坐吧。
3: 啊，不用了，
4: 让你坐你就坐嘛。
3: 是。
4: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3: 不，没有，没有这事儿。
0: 没有？
3: 没有，没有。
0: 真的没有？
3: 真的，真的没谈。
0: 亚飞说有，
4: 你别说话，安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3: 真的没谈。
4: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3: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
4: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4: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3: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0: 真的没有？
5: 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3: 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3: 是。
0: 哎，小鱼啊。
6: 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5: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3: 知道了。
0: 走吧。

0: 司令。
1: 啊，好，
2: 啊，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这亚飞也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于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吧。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头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

0: 哎，亚飞也不回来。你放心，他会回来的。哼，不是我说你啊，这孩子路让他自己去走去，那腿又没长在你的身上，这非要捆着人家，让孩子非要按照你指的路去走，这怎么行呢？
1: 好，我们当父母的只管吃喝就行了，看着孩子走弯路，我们假装看不见啊，任他们走下去。
0: 我相信我们亚飞不会走弯路的。哼，找什么人他自己心里有数。他有数，他有数就不会找个司务长了。
1: 这司务长怎么了？啊？这司务长不是也是国民工作吗？再说，他能一辈子当司务长啊？人家不进步了。
0: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飞？ 咱们亚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谁赛跑，
0: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1: 我不懂，就你懂。你要去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了，你看你怎么办？
2: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1: 我又想开了，我看着孩子那么不舒服。
0: 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去吧，只要他喜欢就行。哎，干什么去了？啊？你这是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有你这样的妈。
3: 这是倒了大霉了，还不如死了算了。你去死啊！谁拦着你了？哎，你
4: 这说什么话？人话听不懂啊？找什么呢？
3: 安眠药。
4: 怎么了？睡不好觉？我是叫不够睡。
3: 这岛上的人都跳海不活了，就剩一个人，那剩也是你吧？
1: 还是你了解我？说实话，那你干嘛呀？过来，你说。这能行吗？怎么不行啊？你听我的就没问题。
4: 来，帮我找找，在哪儿呢？哎呦，赶紧的！
3: 这儿。
1: 小丹来了。
5: 啊，
1: 拜拜。哎，
3: 吃了吗？
5: 啊，吃。

0: 吃过了，你呢？
1: 我也吃了。
0: 啊，
1: 你阿姨在家呢吗？
0: 啊，在呢，在屋里呢，你去吧。
1: 行。阿姨，阿姨，哎，小丹啊。
2: 哦。阿姨，收拾东西呢。
3: 哎。你要过去的衣裳，你姑
2: 要不要我帮你收拾？
3: 不用不用，你跟亚飞玩去吧。
2: 啊，亚飞在家呀？
3: 在，在他屋里呢。
2: 啊，
3: 他这两天跟吃了枪药似的。
2: 是吗？
3: 你去看看他。
2: 啊，行，那阿姨我先去看看他啊。
3: 去吧。
2: 哎。
0: 半吊子死药，吃了一瓶子药还说没事儿？
2: 其实他亚飞没有吃药，这就是个空瓶子。不信你看看，
0: 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别在这给老子装死。
4: 干嘛呀？连觉都不让人睡了，还让不让人活呀？
5: 别说了，亚飞，
4: 讨厌！
0: 要学多长时间啊？啊，
6: 学半年。
0: 哦，
4: 这是重点培养，要被重用的。
6: 哎，中优仨呢，都是个读书班嘛。嗯，
4: 那怎么不让别人去读，偏偏让你去啊？回来肯定是要提拔的。
0: 提拔，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提，除了提拔，你不会说别的呀？
4: 行，我不会说，都留给你说。
0: 来，喝水。
6: 哎，
4: 真好，我本来啊要给我小女儿寄件毛衣，你正好去，你替我捎给她吧。姓名、地址、电话我都留在里头了。
6: 好好，您放心，我保证带到。叔叔，我走了啊！
7: 哎，你路上慢点啊，自己小心。
6: 好。
0: 你这又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又打上人家雅宁的主意了？
7: 你看你呀、啊，想到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你这个人有什么不可能的？
7: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这么紧啊？你当我什么人啊？哦，大的不行换小的，真是的。
0: 有什么真是的？你呀、啊，不就是看人家要提拔了吗？我还不知道你。
7: 他就是提拔成要塞的政委，那也得跟雅宁合适啊。
0: 哟，他怎么跟人家雅宁就不合适了？啊，他能跟亚飞合适，就不能跟雅宁合适？这什么道理啊？你给我说说啊。
7: 这种道理哪是你们这些人能懂得了的？切，你们懂什么？就知道啊，这个不行换那个，这能随便瞎换吗？懂不懂？真是
0: 什么逻辑？简直就是混账逻辑！
7: 哎，他什么时候提拔呀？
0: 你看看我说什么呢？
7: 我逗你的。
8: 啊，这是哎，孟天柱，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东西，你查收一方吧。
7: 就一件毛衣，不用查。
8: 谢谢新人。你这一笑，还真像你姐。
7: 你还见过我姐啊？
8: 岂止是见过，那还追过她呢。不过无

0: 水商，所以说那差点成了你姐夫。括弧尾随的。哎呀，
1: 给你加水了。
2: 我写的信昨天刚寄回去。你笑什么？
3: 我笑的是啊，你家要发生八级地震了。
2: 我家地震你那么开心？
3: 我是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你家乱了阵脚，担忧的是怕自己过不了关。
2: 那你说你能过关吗？
3: 谁知道呢，戏有参半吧。

0: 嗯，山东大学文学系。我先看。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凭什么都是你先看？
1: 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是含辛茹苦的母亲。就凭他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你出牌吧，大妈。嗯，来。
2: 怎么了？这信上写什么了？雅宁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信上说你的小女儿和那个孟主任谈恋爱了。
2: 啊？
1: 妈妈，那个鄂主任现在要成我妹夫了。
0: 变成你妹夫你就这么高兴啊？
1: 哎，安介同志，你这是不可理喻了。当时啊，你硬要把她介绍给我，现在她成了您的女婿了，您还不高兴啊？
0: 她跟你合适，跟雅宁未必就合适。
1: 那咱们得坐下来把这事儿好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就跟她合适？雅宁为什么跟她就不合适呢？
2: 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妈的意思是啊，你是块当官的料，你嫁给孟主任那就合适。你妹妹是个当作家的料，她嫁给孟主任那就不合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3: 哎，恭喜恭喜啊，
1: 姑父，
3: 你们要请客了。
2: 我们为什么要请客啊？
3: 雅宁来信了，说她有对象了。
4: 对象是孟政委。孟政委？
3: 你们还不知道呢，孟主任的命令下来了，29团政委回来就上任。
4: 亚飞，
0: 真的，
4: 孟政委本来应该是你的吧？可惜了吧？
3: 可惜什么？亚飞不要，雅宁要嘛？这换汤不换药。
2: 来，坐，来坐着。
1: 你看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是些官迷。
0: 你还别在这嘴硬啊，有你后悔的一天。
1: 我才不后悔呢，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走着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你看看你现在小市民的样，这哪像个资本家大小姐的样？
0: 资本家大小姐是什么样啊？
1: 反正不是您那个农村老大娘的样。
4: 嘿，你这孩子，农村老大娘招你惹你了？
2: 来来来，凑把手了。
3: 来来来，

0: 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大喊大叫。
1: 老姜，你聋啊？耳朵塞驴毛了？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喊大叫的，像个泼妇。
1: 我像泼妇，

0: 我像伯父，你像什么？你像地主老财，像个资本家，像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
1: 我说你一句，你十句等着我呢。哼，反正你是不能吃亏呀。他怎么老哭啊？
0: 他是不是发烧了？还温度计呢？
1: 发烧？好，我看看，我看看。不烧啊。
0: 你手是温度计啊？妈，你闻着，你赶紧给我找温度计呀、啊！去给他弄点水来喝。
1: 哎呀，你刚才在楼下的时候怎么就不想着给他弄点水喝呀、啊、
0: 我不是光顾了找温度计了，还顾上给他弄水啊。你不去是不是
1: 啊？我去我去，谁说我不去？
0: 哦，啊，没烧啊，啊，你们好好的啊，没烧，哎
1: 呀，啊，来，
0: 这么热能喝吗？
1: 我试了，能喝啊。
0: 你能喝，他能喝，这孩子跟大人能一样吗？
1: 我保证他能喝，不信你试试。你瞪我也没用，要不然等会儿再喝吧。你是不是拧他了？
0: 我拧他干嘛？我是他后奶奶吗？
1: 你呀，就是看我闲着你生气，我还不知道你。
0: 你既然知道我生气，你还闲着干嘛？孩子是你要带的吧？来了就躺这儿当甩手掌柜，好人都让你做了，你倒不傻，吃苦受累的活都让我来干。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再给他兑点凉的不就行了吗？说什么你都拐到这上边去，我真是服了你。
0: 哎呦，哎，凭什么我一天到晚忙得跟个陀螺似的，好你闲得躺在这儿看报纸啊？是不是丫丫？
1: 那
0: 打开，笨得要命，奶奶给水喝，奶奶试试。嗯，你说我这什么命？老了老了。什么劲儿啊！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成

0: 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 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 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 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是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 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
4: 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 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6: 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
5: 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就会被别。

0: 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成

能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

0: 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9: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5: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8: 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5: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2: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5: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呢你？
2: 这摔人听话。
9: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5: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9: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10: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往里
5: 泼。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毛笔，烧腿，抱抱孙子，做做饭，伺候伺候老爷子，这不是你们女人最好的日子吗？
1: 生在福中不知福。
2: 谁说这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啊？人家葛老师过的那才是女人最好的日子呢。
0: 哼，他那。

0: 也叫女人最好的日子，熬了大半辈子才做个田房，连个孩子都没有。你们女人就养成这种日子？
1: 你看看人家，她现在啊是过得比我滋润，比我自在。你看她每天跳跳舞舞剑，你看我，除了带孩子就是做饭，就像个老妈子。哎呀，现在我们俩谁过得好，还不是一目了然？

0: 姨，先把音乐关一下，我有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会儿跟大家说啊，张叔叔，把那边音乐关一下，我有话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叔叔阿姨，就先暂停五分钟啊，听我说几句话行不行？
1: 好。
2: 你有啥事儿你就快说吧。
0: 是好事儿啊，我要说的都是好事儿。这不马上就要到八一建军节了吗？各个干休所之间要进行交际舞比赛，每个所里出十个人，一共是20个自由组合，大家先好好练一下啊，后天在所里先进行个选拔赛，欢迎叔叔阿姨们踊跃参加，为咱们所里争光。
3: 好。
4: 亚飞啊，要我说就是把你妈给动员出来，这事儿就成了一半了。
5: 对，
2: 就是在咱们所谁能比你妈跳得好啊？
6: 你妈年轻时候啊，那跳舞啊可好了，都跟苏联专家跳过舞呢。
0: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7: 亚飞啊，那时候还没你呢，你回去问你爸，你爸知道。
0: 行，我现在回去问我爸，那你们继续啊。
8: 好，
0: 回去吧。
9: 走了
0: 你看看你们多好啊，跳舞的跳舞，练剑的练剑，在家练书法的练书法，哪像我爸妈现在连门都出不了了。
10: 我们也有出不了门的时候啊，也该轮到你妈出不了门了。那你们从小这都是我带大的，也该让你妈尝尝带孩子的滋味。
0: 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是吧？
10: 啥意思？
0: 也该轮到我妈倒霉了，你说是不是？
10: 带自己的孩子怎么能说是倒霉呢？
0: 这每天忙得连门都出不了，这不是倒霉是什么呀？是享福啊？
10: 享福说不上，但就不是倒霉。
0: 又不是倒霉，又不是享福，那是什么呀？
10: 是什么我说不出来，反正就不是倒霉。
0: 我走了，阿姑。
10: 走吧。
11: 小飞啊，过来一下。
0: 哟，姑父啊，首长有什么指示？
11: 我能有什么指示啊？
12: 把你办公室里的旧报纸给我搬点过来。
0: 怎么，您卖旧报纸啊？
12: 卖什么报纸啊？我练字儿。
0: 我不是刚给你买了这么多宣纸吗？
10: 哎呀，宣纸他舍不得用，一直用报纸那写。
0: 这下好了，省了，不用我给你买宣纸了，旧报纸随便用，要多少有多少，行吧？
12: 多嘴多少。
10: 亚飞，你看着了吧？你姑父不乐意了。我跟你说啊，你宣纸也得买，报纸也得送，听到没有啊？
0: 行。哎，姑。那些宣纸你家不会当手指用了吧？
13: 哎，我走了，我走了，改天买啊。走了，阿姑。
0: 妈，我爸呢？
14: 买馒头去了。
0: 他怎么老哭啊？
14: 你别说他，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哭大的。
0: 哎，好了，来，回来抱我来抱。不哭了。好了，不哭了啊。乖，不哭。
14: 不哭，
0: 真是的，让你们找个保姆吧，你们非不。我说我掏钱吧，也不愿意。真不知道你们俩怎么想的。
14: 我倒是想找啊，你爸不让，说是家里两个大闲人还找保姆，怕人家笑话。
0: 这年头谁还笑话谁呀？我爸以为他还是岛上的司令，做什么都受人瞩目，啊，得注意影响。现在谁还认识他是谁呀？
15: 哼，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0: 哎呦，宝贝儿，你亲爱的祖父回来了，去，
13: 快到他温暖的怀抱里去吧。
15: 哦，不哭了，怎么老哭啊？是不是饿了？
14: 饿什么饿？刚吃完。
15: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4: 德华说他爸小时候就爱哭，这遗传。
15: 哼，扯淡！现在动不动就扯到遗传上，我看那是医生搞不懂，就瞎说。
14: 好了，你先出去，烦死我了，一会儿就吃饭了啊。
0: 妈，你坐下来，我有事儿跟你说。
14: 我要能坐得下来，还有你说，还有你这么孝顺，
0: 你试试。哎呀！哎呀，真讨厌！
14: 好，行了，
0: 这不是找事儿吗？
14: 还不是因为这个家欠了他爸的。别人都当兵的当兵，上大学的上大学，就他爸 回老家上山下乡，到现在都回不来，留在那当工人了。
0: 当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5: 你给我住嘴！这当年真是应该把你弄到乡下去上山下乡。哼！
0: 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我要是上山下乡，我早就成江燕子了，还会连个孩子都养不了。
15: 你就吹牛吧，就会说大话。那连人都嫁不出去，都快变成没人要的老姑娘了，还好意思说大话？哼！
0: 您不用激我，激我也没用。那个人我就是不见，您死了这条心吧。
15: 不见就不见，不见更好，省得见了以后人家不同意，我脸上无光。
14: 哼！哎，你们俩别斗嘴了，快点吃，我也饿了。啊？
0: 你看我干嘛呀？我还早着呢。再说了，我又没欠他爸的。
15: 你跟他爸是双胞胎，这什么好事都让你给占上了，你怎么不欠他爸的？
0: 对不起，那是命，我也没办法呀。您都快吃完了吧，赶紧替我妈吧，我有事跟我妈说。
15: 什么事儿啊？来给我吧。
0: 我们之间的事儿您不用知道。
15: 你们那点破事儿我才不稀得听呢。哎呀，你就不会用毛巾擦手吧，这么浪费。
14: 行，我留着一会儿用它擦嘴。
0: 爸，麻烦您把它抱开点啊，我们要说破事儿了。
15: 我为什么要走啊？啊，要走你们走，到别处说去。
14: 什么事儿？
0: 哎，要不这样吧，爸来过来，您过来一块儿听一听吧。反正要传达给每一个老干部的，我就提前告诉您。今年八一建军，各干休所之间呀要进行交际舞比赛，你必须得参加。
15: 不去，哪有时间啊？这孩子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出去跳舞去？还跳六呢？
0: 这有您什么事儿啊？又没邀请您。
15: 让你妈去也不行。
0: 谁说不行啊？
15: 我说不行。怎么了？不行啊？
0: 怎么行吗？哎，所里的那些叔叔阿姨们都说您要是参加这个第一就非咱们所莫属。我一开始也不相信啊，结果他们七嘴八舌的一说，我还不得不信了。
14: 他们都说什么了？
0: 他们说啊，您年轻的时候这舞跳得可棒了，说好多苏联专家都抢着跟你跳，有这事儿吗？
14: 哪有这事儿啊，听他们胡说。
0: 我也说他们胡说。妈，我呢刚开始接手宣传文化这一块，你可不能让我掉链子呀。
15: 吃完了没有啊？
10: 好，吃完了，吃完了。
15: 来，
1: 家有奶奶抱。哎呦呀呀呀呀！哦，哎呦！
14: 你看我这样能走得开吗？
0: 走得开也得走，走不开也得走。我这次是赖上您了。
14: 哎呦，你这么不讲理！你赶紧吃，吃完了你刷碗啊。
0: 行，没问题。

0: 人呢？
1: 我不是人呐。
0: 我是说他奶奶，他奶奶人呢？
1: 我不是他奶奶啊。
0: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他奶奶呢？
1: 他奶奶跳舞去了。
0: 你好在这多管闲事，你来看什么孩子呀？你
1: 以为我愿意管呢？要不是亚飞拖着我来，我才不管。

0: 呢。行，正好你回来了，我也交差了，孩子给你。
1: 那你交给谁呀？
0: 我交给你呀，我交给谁？
1: 你从谁手里接的，你就交给谁吧。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上哪儿去还用你管？
0: 我还不知道你要干啥去。
2: 老同志，你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啊？
2: 您当然能来，您的到来我是又惊又喜。毕竟是受党这么多年的教育，我就说您不能拖我妈后腿。哼什么呀？
1: 那个人是谁呀？
2: 哦，那个是市文化宫我们请来的老师。
1: 哼，老师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没你妈跳得好呢。
2: 就是，我也觉得老师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呀？
2: 我妈跳得这么好，我们这么大的干休所找不出一个可以跟我妈配对的。
1: 她想跟谁配对？
2: 我妈正为这事儿愁呢。
1: 这有什么可愁的，我来跟她配对，我跟她跳。
2: 您来跳
1: 啊？
2: 您行吗？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我又不是没跳过舞。
3: 别往下蹲。

0: 哎呀，又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哎呦，没感觉，你又踩着火了。我就轻轻地碰了那么一下，再说了，我不是也没穿鞋吗？
1: 你没穿鞋就行了，你个熊掌一样的脚丫子，踩我一下就够呛了，更何况你踩我多少下了？哼，
0: 看把你给娇气的呀，这么点苦都吃不了。
1: 那怎么弄完成那个女儿交给的任务呢？啊，去，继续练，回来。
0: 算了，今天就到此结束吧。啊，一口也吃不成个胖。再说，我也累了。哎呦，躺会儿。
1: 一、二、三。
0: 不要往下蹲着，挑起来。

0: 样子是真累了吗？奶奶的，真娇气，跳个舞还能把自己累了。
1: 行了，不行就算了。
0: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没时间，他要腌咸菜。
0: 腌个咸菜什么时候不能腌啊？非要现在腌啊？
1: 你冲我嚷什么？有本事冲你妹嚷去。
0: 我来。
1: 我劝你别打。你以为你脸大呢？还不是得碰一鼻子灰。哎呀，我看这问题啊，不出在德华身上，就出在那老丁身上。是那老丁不让他来给咱们看孩子，肯定的。
0: 那老丁为什么不让他来呀？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该死的。
0: 哎，接电话。
2: 你咋不接？
0: 肯定是你嫂子。
3: 我不接。
2: 你咋这么肯定的？
0: 让你接你就接，哪儿那么多废话。
2: 来啊啊，你的电话。
0: 谁呀？
2: 接了你不就知道了。

0: 你这毛病可真多呀！接个电话还挑肥拣刺的，
1: 我问问是谁总可以吧？啊，是别人你不接了，是别人我就更得接了。说吧，什么事儿？
2: 快说啊！
1: 我要找他干什么来着？
2: 你还没到老糊涂的时候呢。
1: 你说我要干啥来着？
2: 让他来给咱们带孩子。
1: 老伯，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八一了吗？干休所之间呢，要举行那个跳舞比赛，啊，我们要大力支持嘛。我们已经报名参加了。
2: 嗯，你这是个好事儿。
0: 啥好事儿？
2: 什么好事儿啊？
1: 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
2: 那孙女没人看了。嗯，
1: 这确实是个问题。
2: 所以，也要你们来大力支持嘛，是吧？我们两口子怎么支持啊？你让德华来，过来带带孩子，啊，时间不长，每天就2个小时，我们要出去训练呢，啊，这样行吗？
1: 我看行，没用啊，又不是我带孩子，主要是他不行了，他带不了孩子了，他又扭了，
2: 又什么时候扭的？
3: 昨天刚扭的，你就胡说吧！这刚才不是还说那个要腌咸菜吗？
1: 他那是逞强。你说，我能舍得让他干活吗？
3: 挂了。你说你这个人，你撒什么谎呢？你还咒我要扭吗？不撒谎，你还真去给他们带孩子去？
2: 这么长时间，孩子还没带够啊？
1: 那人家不是要参加所里比赛吗？
2: 参加什么比赛不好？非要参加跳舞比赛，那么大年纪了，老在那转圈，不嫌丢人，不嫌晕呐？我看
4: 你啊，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2: 我那是嫌葡萄酸啊，我是嫌那是个烂葡萄。
1: 奶奶，
2: 我就不信，没这个屠夫，我还不吃猪肉。哼。
5: 人家是说少了张屠夫，吃不上金毛猪。
2: 对，
5: 少了他这个丁屠夫，我就不吃猪肉了。
6: 尹叔叔，你们得抓紧时间练啊！张叔叔，你现在是越跳越好了呀，还是王阿姨跳的最好？
5: 行吗？
6: 行。
5: 葛老师，王叔叔，
7: 哎，
5: 哎呀，亚飞啊，嗯，
6: 你爸妈怎么不来了呀？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5: 来了吧，别找了哈、啊，他不来我都没劲了。别说别人了，
7: 亚飞啊，你妈不来、啊、差老劲了。嗯，
5: 我赶紧回家看一眼。你们先练着啊，嗯，
7: 那叫他来啊。
5: 哎，
7: 妈，
5: 你们怎么回事啊？去了两天又不去了，就这么支持我工作的？
7: 我们也想去啊。嗯，
5: 你看这出得去吗？
7: 啊、
5: 我姑呢？
7: 不是说来帮忙吗？又变卦了，说腰扭来不了了。哎呀，什么呢？给我。哦哦哦呀呀呀呀！不够哦，哎呦，这个爷爷，这个爷爷。

0: 小飞来了。
1: 姑父，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啊？
2: 怎么跟你姑父说话呢？我怎么出尔反尔了？
1: 不是说好了帮忙看孩子，怎么又变卦了呢？
2: 你姑妖牛了，她干不了活。
3: 谁来了？哎呀，我在外边就听人有人说话，原来是雅飞呀。你这么看着我干啥？
1: 您不是把腰扭了，干不了活了吗？
2: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1: 革命老干部也会撒谎啊。
2: 哼，就许你们撒谎，不许老干部撒谎。
1: 你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党和人民把你们像宝贝一样的供着，为什么？

0: 什么啊？就是为了您撒谎骗人的。
1: 真是的，我又没骗别人。
0: 这骗谁也不对呀。再说了，这带孩子也是为了所里的工作，为了所里争光添彩，是你们每一个老干部还有家属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不这样吧，要么就参加交际舞比赛，要不就在家看孩子，两者选其一，你们自己挑。
2: 我们还是看孩子吧。
1: 我们为什么要选看孩子？那院里不参加比赛的多了，你为什么就管我们？
0: 人家是我的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吗？人家是我家里人吗？我这工作人家不支持，我也没意见，没脾气。因为啊，我没供给别人练书法的笔墨纸张。这就是不一样，到底是隔了一层。你看我爸妈啊，让干啥干啥。我爸那人是跳舞的料吗？他不也是赶鸭子上架来帮我的吗？你们俩倒好，躲在家看热闹。
1: 谁躲家里看热闹？
0: 不是躲在家里看热闹，最起码也是躲在家里装病吧。
1: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这孩子干什么？
0: 这是我给你买的，现在我要收回去。
1: 你给都给了，还想收回去啊？
0: 您都能出尔反尔，我为什么就不行呢？
1: 好，行，我让你姑上你们家给你们家带孩子去，行了吧？去，把宣纸给我放回去。
0: 您不是不舍得用宣纸，老用报纸吗？我给你搬来那一堆报纸，你都卖废品了。
1: 谁卖废品了？
2: 亚飞，还是你厉害，你能治得了你姑父。
1: 厉害有什么用？治我有什么用？嫁不出去就知道窝里横。
3: 走了。
1: 嗯。啊，不吃不吃。哎，不咬不咬这个啊。好，哎呀，
4: 二大大，三大大，大大大，四大大。
5: 哎呀，这一下把老丁给气得不轻啊！
1: 来来，转一圈，转，好，再转。有那么疼吗？啊！
2: 我踩踩你。
1: 你踩吧，你随便踩，踩吧。哎呀，行了，哎呀，行了，快起来吧，接着练，接着跳啊！
2: 没事，谁还敢跟你跳啊？脚不要了。
1: 有那么邪乎吗？我不就踩了你一下吗？你就
2: 踩了一下。
1: 哎，对不起，我踩了你好几下，行了吧？来吧来吧，那接着练吧。你
2: 哎呀，练不了了，脚让你踩残废了。
1: 你去哪儿那么娇气啊？来，轻伤不下火线，快点。你看非在这瞪着他们，快点，快去。嗯，
0: 我爸这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6: 那怎么办？谁让老爷子积极性这么高呢？
0: 就是因为他有这么高的积极性，所以事才难办呢。
6: 哎，算了，就是他吧，好在有你妈给他遮遮丑。
0: 哎，你看，一有我妈，我爸彻底完蛋。你看，这什么样啊？真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不行，我得带一灭亲。
2: 怎么样？
0: 这是我妈妈。
2: 不是你妈是谁妈？
0: 我还以为是七仙女下凡了呢。
2: 我还是七仙女她妈呢。
0: 王母娘娘，
2: 口无遮拦的，领导和同事不烦你啊？
0: 不烦，我这要是一天不去啊，他们还楼上楼下的到处找我，一个个心慌意乱的。
2: 你就吹吧你。哎，你爸为了支持你的工作，跳舞跳的血压都高了。
0: 他那是着急上火，血压高的吧？哎，您看看他跳的什么呀？那是舞吗？那是六七八。您跟他配呀，您就糟蹋了，还不如人家葛老师和王叔叔跳的好呢。人家一天一个样。再看看您跟他，
2: 切什么？
0: 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哎，我上去看一眼玉皇大帝啊。 苦之心呀、啊，从夏天到了冬天，哇凉哇凉的。
1: 你什么意思啊？你
0: 赶紧脱了吧啊，脱了。
1: 怎么不好看呢？
0: 这哪是不好看呢？这是太难看了。
1: 我就说的不好看嘛。哼，你们让我们穿着这个参加比赛，你这……
0: 我妈穿挺好，跟仙女一样。一看我妈呀，我就觉得我们肯定能拿第一。这一看您啊，第一肯定拿不了。
7: 呵，真不赖啊！
0: 当然，
7: 让我眼前一亮。
0: 让你眼前一亮没有用，关键问题啊，得让评委眼前一亮。
7: 我眼前亮了，评委们八成眼前也亮了。不瞒你们说，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也是连队里的文艺骨干，什么唱歌跳舞全干过。
0: 怪不得气质这么好，搞了半天是内行啊。
7: 内行说不上。
1: 你又挖什么坑让我跳了？
0: 您看看，您别害怕，您放心，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今天呀、啊，请你们来做下战前动员，而且顺便的确定一下参赛名单。
1: 哎，不是都上啊？
0: 规定是上十对，我们准备了12对，就怕有的老同志生病去不了。但没想到呢，老干部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愣是没有一个生病的。
1: 那怎么办？
0: 怎么办？忍痛割爱呗。
7: 哦，我明白了，你这是让我们俩来做恶人呢。哎，老齐啊，听明白了吧？
8: 我听明白了。
1: 走走走。
0: 哎，别呀，你们俩还没做战前动员呢。
9: 哎，等你把名单定了以后啊，
10: 我们再动员也不晚。
0: 哎，别呀。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7: 哎，杨飞啊，
11: 怎么了？
7: 这政委和所长怎么走了？
0: 被您气走了。
7: 我怎么气他们走了？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您看看您那跳的是舞吗？蹲蹲蹲蹲蹲蹲，这不是拖我妈后腿吗？
7: 小飞，你是不是想淘汰我呀？
0: 我也不想淘汰您，可是没办法，那是大家的意见。
7: 哪个大家呀？哪个混蛋啊？啊？
0: 所长、政委，还有所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了。我们还征求了一部分老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吧。
7: 认为什么？
0: 认为您欠缺了这么一点点。
7: 我有哪儿欠缺了？你给我说有哪儿欠缺了？
0: 整体上是都欠缺，尤其是跟我妈配，你们俩简直就不协调。
12: 看我干什么？不关我的事儿啊。
7: 什么东西？你以为我愿意跑到这儿来跳这破玩意儿啊？要不是支持你江亚飞的工作，我你们就是八抬大轿请我来，我都不来。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爸爸的支持啊，谢谢爸爸的理解。
7: 我理解？哼，我理解个屁！
0: 哎，你干嘛去？
12: 你爸不跳，我也不跳。
0: 哎呀，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我告诉您，我还指望着您呢。
12: 你指望我什么呀？
0: 指望您拿第一呀。
12: 那你爸怎么办啊？
0: 别担心，您就好好的跳交际舞，我爸这边售后工作我来做啊，行了吧？
12: 不行不行，
0: 哎呀，没事儿，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是爸妈。
13: 风景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

0: 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故意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

0: 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0: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

0: 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故意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

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0: 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6: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7: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8: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9: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7: 9.9？
1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跳，司令，怎么不跳了？哼，他怎么了？肯定是被淘汰出局了。这个姜亚飞可真敢干。
1: 热不热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自己家一大摊子事儿顾不过来，跑到他们家里来给当佣人。
0: 我自己的孙子孙女都没这么待过。
2: 你没待过，你有功啊你？
1: 嗯，不吃啊。
2: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他怎么了？我哪知道啊？我看看去。哎呦，在睡觉。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啊？啊？
1: 抓抓他！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出去！我要睡觉。哎呦！哦，我来给你带孩子，是支持你跳舞的，不是支持你睡觉的。你想睡觉，我还想睡呢。来，燕儿给你，
2: 我也回家睡觉去。给。哎呦！
1: 你怎么了？谁惹你了？
2: 你给我出去！出去！
1: 你怎么回事啊？我，咱们走了啊！把门给我带上。娘的，我怎么这么听话？啊？哦哦，不哭不哭。
3: 辛苦了，辛苦了。心不苦，命苦。
4: 小宝贝儿，
3: 你手里拿的什么？你眼睛够尖的，还没花呢。
1: 你少废话，拿过来让姑父检阅一下。
3: 这个啊，是因为您看孩子有功，给您的奖品，是我孝敬您的上好的福建漳州印泥。
1: 嗯，我知道，我知道，福建漳州印泥很有名的。
3: 我爸呢？
1: 在上面睡觉呢。

0: 你这死丫头，吓死我了！你被烫着了吧？这就是偷吃的下场。嗯，我打你了！我勺子不打笑脸人。我今天呀是来嘉奖你的，您这两天辛苦了，今天晚上跟我们一块吃饭。
1: 我自己做的饭，我用你留我？真是。
0: 哎，
1: 我问你，谁又惹你爸生气了？
0: 他发脾气了？没有，他一回来就上楼睡觉了，一句话也不说，谁也不理。
1: 我把他可怜。
0: 你又惹着他了？
1: 我那是公事公办，不让他跳舞，把他开除了。哎呀，
0: 你说你这孩子，他人家舞跳的好好的，你干嘛把人家给开除了呀？
1: 他要是跳的好，我能开除他吗？
0: 你这要了他的命了，你爸那么一个要面子的人，那他得气成什么样啊？
2: 爸，哎，您老人家睡醒啦？对对对，您再睡会儿，我帮您盖上。
3: 你瞅瞅啊，这可是好东西、啊。嗯，
2: 你咋就这么贪财呢？哼，
3: 你懂什么？
2: 爸，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经我们的领导啊研究决定，那套西服就送给您啊，做纪念。哎，小心，有酒怎么了？不是，爸，干嘛呀？哎哎。
4: 你干什么？哎呦，哎呦，
5: 咋了？
4: 亚飞咋了？
5: 腿断了，腿断了。
4: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
5: 小心点，这么不小心，摔坏了没有啊？
4: 亚飞，你的腿真断了。
5: 啊！
4: 刚才都听见嘎嘣一声了。
5: 糟了，那是断了。
4: 干什么去啊？
5: 我打电话去叫医生啊！叫什么医生？他那是撞的，疼死我了！你干嘛撞腿断了呀？亚飞，你真要把你爸开除了？我就说嘛，就你爸那样还跳舞呢。
2: 跳六还差不多。哎呦，姑父，
5: 姑父，你别说话了。不让我说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个条件。啥条件呀？光给我印泥有什么用啊？没有印章还不是白搭。
2: 您这是啥意思啊？
5: 我的意思你明白。你爸就算不出去跳舞，他能在家看孩子，收拾屋子啊？
2: 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啊？真有您的，您这是趁火打劫。你答应了？我能不答应吗？但我也有个条件。
5: 你有什么条件？您
2: 得把他哄好了。
5: 这可有点难度。
2: 要不这样啊，我呢找人给您刻两个章，一个明章，一个闲章。
5: 那行，一言为定。
2: 闲章你想好刻什么了吗？
5: 闲章，这我得好好想想。哎，
2: 您不用想，我都替您想好了。
5: 你替我想好什么了？梁山好汉。梁山好汉，什么意思啊？
2: 梁山上都是强盗呗。这孩子，哼，
5: 还真是个强盗。
6: 快点儿，我刚门锁不利。
7: 哎呀，你等等，你跟那着什么急呀？又不给你工钱。

0: 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准时准点儿，要不就别答应。哼，你要不答应人家，你上哪弄那两个章子去啊？啊，还是一个强盗章。
1: 你懂什么呀？这不光是章子的问题啊，这还是咱们所里能不能拿第一的问题。你哥要是真要拓你嫂子的后腿啊，我看这第一就泡汤了。
2: 哎，我哥要是不跳，那我嫂子跟谁配对啊？
0: 听说跟那个熊副主任配，
1: 哪个熊副主任？
0: 就是去年他老婆脑血栓死的那个。啊！你啊什么啊呀？你以为你嫂子人见人爱呢？
1: 不是，那老熊都可花了，老去相对相去，今儿一个明儿一个，他不是个好东西。
0: 相对相怎么了啊？人家现在是单身，有权利不是东西。
1: 你怎么不走了？你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0: 哼，你们女人是东西。
1: 是好东西。你们这么看我干什么？你就穿着这个去跳舞去？是啊，这是我们统一定做的。咋什么嘴啊？真愁人，愁什么人啊？
3: 行了。
1: 快进去吧，别耽误人家跳舞。妈，干嘛呢？就等你了，走。我穿这裙子是不是不好看呢？谁说不好看？你姑，她刚才直咂嘴，还说真愁人。
4: 您听她的，她那是嫉妒。
1: 走。哎呀，我这跳个舞，怎么受这个罪？
4: 谁又给你罪受了？你爸。 自从他被淘汰以后，就没给过我好脸，好像是我把他给淘汰了似的。
1: 您别一口一个淘汰淘汰的，这不摆明了刺激他吗？
4: 我哪说了？我敢吗？我一个劲儿给他陪笑脸，说好话，那还不行呢？我还敢当着他的面说淘汰。哼，
1: 老太太，您受委屈了啊！快快快快走，他们都等着你呢，走了。嗯。
5: 是的吗？嗯，你是问的哪一段哪？我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你们来上班来了？啊？
6: 过来帮帮忙。哼，你们还真是好人呢。哼，就怕好人没好报啊。
5: 怎么没好报啊？你不是还得了两个章子呢吗？
6: 哎，
5: 这事儿你听谁说的？
6: 我还用听谁说？我耳朵又不聋，你以为你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听见啊？
5: 你这老家伙怎么还不聋啊？啊，我离聋还早着呢，你聋了我也不会聋，是吧？哎，哎呦，哎呦，你把孩子给我，你干什么去啊？
7: 我干什么去？用你管呢？你以为你得了两个强盗的图章那么好得的？哎呦，爸，我没撞着您吧？哼，
5: 没撞疼吧？
7: 您说呢？
5: 能不疼吗？哎，咱们坐下。哎呀，
7: 姑父，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啊？你看看看，我都撞成这样了，你还问我要东西？
5: 哎呀，飞，你不会变卦了吧？
7: 变什么卦呀？
5: 你问他。
7: 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呦，你问我，我还问您呢。刚才您说我妈什么了？
1: 我说你妈什么了？
7: 有没有说他真愁人？
1: 说了，我说了，是愁人呐。他
7: 怎么愁人了？
1: 这老太婆穿成那样，他不愁人呐？他穿成哪样了？反正不是老太婆穿的衣服，我看着不顺眼。
7: 您又不是评委，您顺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我问你，你干嘛把你妈配给那熊副主任啊？
7: 不知道那老熊头，他不是个东西。
1: 怎么？
8: 爸，您忘什么了？我忘了什么，还用你管？啊，你们俩这下可闯祸喽！哎，江司令，你怎么没去跳舞呢？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
9: 大家都在那练着，你怎么不去啊？
5: 那个什么。
0: 我腰扭了，我要到卫生所去治治腰，理疗理疗啊。
2: 是吗？
0: 啊啊啊！
2: 是不是跳舞扭的？
0: 啊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啊，
2: 跳舞跳的猛了，把腰闪着了是吧？
0: 啊，是啊。
2: 哦，那快去理疗去吧，快去去去去吧。杨司令，你还能去参加比赛吗？
0: 啊，再说吧。

0: 姜司令，你哪不舒服吗？我这儿闷，憋得慌。是吗？嗯。哎，要不做个心电图看看？
1: 哦。
0: 喂。什么？哦哦，我马上就来。哎。
1: 心电图倒没事，挺正常的，但是你爸爸说胸闷憋气，那也不能大意了。那应该怎么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观察，回家观察吧。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及时通知我们。哎，行。老爷子，咱们回家吧。

0: 司令，
1: 司令，怎么了？这是？啊，我爸心脏不舒服，气憋胸闷，
2: 赶紧上医院。
1: 不用了，柴大夫说回家观察一下。
2: 胡闹！这憋气胸闷还观察什么呀？啊，万一出事怎么办？哎，叫辆救护车，马上送医院。
1: 不用，不用，我没事，我好了。哎，别，爸，还是去看看吧。
2: 我好好的，我去什么医院呢？
1: 您不是气憋胸闷吗？
3: 也不憋气了。谢谢您啊，所长。
1: 老爷子真没事吧？他没事儿，他呀心电图比我的都好，就是闹情绪，抛病号呢。
3: 千万别大意。
1: 行，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赶紧跟过去看看啊。
3: 我扶着您。
2: 不用去。
1: 哎呦，我扶着您。
3: 我自己能。
1: 哎呦，你让我扶着吗？
4: 不用。
2: 干嘛呢？啊？
4: 正好，去，你们谁去买个馒头去？我们俩谁都买不了，
1: 我爸病了，我得扶着。嗯，
2: 你怎么了？胸闷，憋屈，胸闷憋屈，还不上卫生所看看去啊？
4: 看了，
2: 医生说什么？
4: 医生让我回来观察观察。
2: 医生没让你含点硝酸甘油啊？
4: 你医生让我回来喊。
1: 哪个医生说的？这么混蛋！
4: 柴医生，那回去好好休息吧，好好观察着啊。我扶着您啊，慢慢走啊，爸。哎呦，
1: 小心点。
2: 装的还挺像。
4: 您装的真像。我装什么？你以为我装的？我真是胸闷憋屈。
1: 快，扶着扶着，我姑父在那看着呢。
2: 爱看不看，反正我就是胸闷憋屈。
1: 我知道您胸闷憋屈，
4: 可是那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心胸狭窄的问题。
1: 窄就窄吧，有什么丢人的？那说明你在意我妈。真的，爸，我特别高兴，特别感动。哎，那个是不是就是别人说的爱情？
2: 什么爱情？瞎说八道！
1: 爸，对不起。
2: 你对不起什么呀？
5: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就让您参加比赛呢。什么第一、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儿，这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是吧？你才知道吧？晚了。爸。
6: 哎，你跑什么跑啊？
5: 我生病了，心脏出毛病了。哼，
6: 宣传工作做得还挺好。
5: 你说什么？
6: 他还挺能造声势。
2: 跳跳跳！你整天就知道瞎跳，嗯，疯的连家都不回了，穿成这个样子，那像是个良家妇女吗你？嗯，老姜，
5: 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这样有失风度啊，你这叫嫉贤妒能。
2: 哼，跳个破舞就是贤就是能了啊？你跳舞能解放全中国吗？
5: 要是没老子扛枪打仗，你们能搂在一块跳舞吗？
7: 全中国是一个人解放的，神气什么？哼，
8: 就那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人家的一半。
1: 别吵了，军功章啊，人人都有份儿。哼，
2: 有你们什么份儿啊？
5: 就，
8: 老子们扛枪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嗯，
1: 是，你们俩厉害，都是你们的功劳。行了吧，吃饭吧。
9: 妈，吃饭了。喝点酒吧，你那小心脏行吗？活着干，死了算，怕什么呀？喝，江小飞，给我拿酒去。哎，好，我来吧。哎呀，
1: 行了行了，你先吃吧。
9: 哎呀，你先吃吧，你有功，
1: 辛苦你了，你也有功。
9: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拿这么好的酒干什么呀？
1: 活着干，死了算，你还能过几个年几个节呀？早喝早享受。
10: 我先吃了啊，我一会儿还看孩子，不等你们了。
9: 你说的对，那咱们今天啊，就把这瓶酒给喝了。嗯，啊，
10: 你俩真是没日子喝了啊！活着干，死了算，早喝早安生啊！
9: 江亚飞，
10: 你怎么越来越放肆了？什么话你都敢说，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
9: 嗯，
10: 就是。
0: 这孩子现在他越来越少叫，有的时候气人着呢。
1: 就是毛病惯的，我跟你说，老大不小了，你不知道长幼尊卑啊。
2: 他就是没吃过亏，什么时候让他吃点亏，他就知道练。
0: 呀，你看这气性大的，这就说了他一句。
3: 你们也是，我一个人说了他就行了，你们七嘴八舌干什么？
4: 那我们说他也是为他好啊，那我们还能害了他呀？
3: 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4: 你讲究方式方法，那你拍什么桌子呀你？
3: 我哪拍桌子了？我就放了一下筷子。
1: 俩都给我住嘴！吃饭，不吃饭了。

0: 呦呦，好嘞好嘞好嘞，想喝你就喝呗，客气啥。
1: 你不来一杯？
0: 想喝就喝呗，啊，喝一杯吧。德华，给你哥倒杯酒。我不管，谁的男人谁管。
1: 我不用你们管，我不喝。
0: 来，他姑父，陪你喝。
1: 哎，还反了你，蹬鼻子上瘾来了，喝还酒了。你说，你能干什么呀？
0: 他还能出去跳舞。
1: 有本事你也去跳啊！来，干一杯。
0: 年纪了，
2: 你就不能假装听不见呀？
0: 我聋啊！
2: 您就全当是一种落后的声音，置之不理就完了。
0: 别人都落后，就你们先进。
2: 哎，我姑现在什么话都能听懂了。
0: 那是，也不看谁挑挑。
2: 是你还是我姑父呀？
3: 我们俩都有。
2: 敏敏，敏敏。这舞蹈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妈，我求你了，这第一你一定要给我拿回来。
0: 这是不是有点太红了？
2: 哎，不红，好看，我再给你加一点。
0: 哎，不不不，不要了，
2: 红
0: 了，够了够了，
2: 气色好。
1: 他们在干什么呢？
0: 他们在梳洗打扮，准备上交。
1: 再怎么打扮，那能到十七八？
0: 谁说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们看我干啥？
1: 你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还会说成语了。
4: 看把你能的，他那是成语吗？他那是歇后语。
5: 怎么，不好啊？
2: 是不是眼前一亮？
0: 亮啥呀？有啥可亮？
2: 姑，您那个是同性相斥啊，让异性们讲。爸，你先说。
1: 这还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啊。
2: 这就夸衣服啊？哎，那人呢？
1: 啊？再别夸人了，再夸他就上天了。
2: 爸。你真的不跟我们去现场给妈加油鼓劲儿啊？
1: 我才不去呢。老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2: 您这算不算战前鼓励呀？
1: 怎么，不好吗？
0: 好好，你爸这战前动员比你的强多了。
2: 哼，马屁精。
0: 走了走了，快点，
2: 我们走了啊。你们都不去啊？哼，走。
1: 姜，聚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呀，行了，别下了，这都下了一上午了，还没下够。
1: 别说话，别捣腾。你看我干嘛？我脸上又没有棋子儿。
0: 哎，你是不是要下书了？
1: 嗯，群众的眼睛真雪亮。
0: 你也是，你不会让让他？
4: 你一边待着去，多嘴多舌。
0: 我上你下下下班没完没了的下。
1: 这干什么？闹了半天，你们两口子在这儿给我演双簧呢。
0: 单簧我都不会演，还演什么双簧啊？行了行了，这大中午的吃啥呀？啊？
4: 哎呀，这比赛都得第一了，你说能在家里吃？
0: 那万一要是得不了第一呢？那在哪儿吃啊？
4: 那就只能在家里吃了，是吧？
1: 在外面吃，你掏钱呢？
4: 凭什么我拿钱呢？我又没比赛，我又没得第一。
1: 那你就别说了，进攻章上还有你的一半。
4: 怎么没有我的一半啊？谁天天陪你在这儿下象棋啊？ 陪你带孙女，是不是？啊，白干了。
1: 怎么会白干呢？你不就是为了那两个印章吗？信。
6: 比赛结束了是吧？啊，卸磨杀驴是吧？啊，
7: 什么好事儿？
1: 你们俩啊，2-1，我说不过你们。
7: 那你说不过我们，那咱们就出去吃啊，省得我做了。
6: 对对对，
1: 行。他们今天要是真的得了第一，我就真请你们两个人去吃饭。
4: 好，
7: 好，
4: 上哪儿吃？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想着那一撇。
4: 哟，样子是拿到第一了，你要请客喽？
1: 我请什么客呀？又不是我拿第一，
4: 想变卦呀？
7: 这老熊头怎么跟来了？这舞都跳完了，他还没完没了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说多了他就更不请了。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7: 哎呀，不用你告诉我们都知道。
8: 谁嘴这么快呀？
7: 还用别人嘴快呀？看你们这高兴的样子，不就都知道了？
8: 你们再聪明，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其二是什么呀？哎，
9: 你知道我们这次一共拿了几个第一啊？
4: 你们跳了几个舞啊？
9: 虽然我们跳了一个舞，但是我们都拿了三个第一。
7: 怎么拿了这么高的第一？
1: 第一不值钱了呗，泛滥成灾了呗。
9: 怎么这么快啊？哎，车来了，都去看看啊！
4: 来车，
7: 包都来了，
10: 那咱们走吧。哎呦，我这肚子是真饿了。
4: 你看看，你看看，早晨让你多吃，你吃真……哎，
1: 你们干什么去啊？啊？
11: 吃饭呀，亚飞请我们下馆子去。
4: 就
11: 走，
7: 不带我们去啊？
8: 哎呦，怎么可能不带你们去啊？你们在后方也是劳苦功高。今天我豁出去了，我请所有的人都去吃顿好的啊！
1: 谢谢，我们不去吃，我们吃过了。
7: 嘿，你们吃过了啊？啊，什么时候吃的？
1: 你管我们什么时候吃，反正我们是吃过了。
4: 吃了，我们都吃了。嗯，
7: 吃的什么？吃面条。
8: 那个妈妈妈。妈，你们先上车，先上车。
7: 行，
12: 啊，
10: 你们上车等待我们。
12: 那我们先走，
10: 我也先走。
12: 哥，
8: 马上来。你们真的吃过了？
13: 吃过了。
8: 真的吃的面条？
7: 哎呀，还要跟你说几遍呢？
8: 那行，我算是请过了啊。这不怪我了，我请过你们了。
4: 又不是吃你的，算什么算？
8: 那要不一会儿再去再吃一点去？
1: 我们撑的。
8: 那既然撑了，我就不勉强了。那我们走了，拜拜，我们下馆子去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

0: 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

0: 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8: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9: 背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0: 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0: 我说啊，咱们上哪儿吃去啊？你还想吃什么？面条呗。
1: 还真吃面条啊？
2: 那还得我下。
1: 哎呀，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他们下馆子去。
3: 哎呦，那爷爷知道，咱们吃面条吧。嗯。
4: 谁的车啊？停这儿！谁的车？有人吗？
3: 我的车，我的车。
4: 怎么停这儿啊？
3: 孩子生病，着急呢。
4: 赶紧开走。

0: 又怎么了？
1: 哎，你是江亚飞吧？
0: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了，我是王海洋啊。
0: 天哪，王海洋！
1: 弟呀，我是王海洋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就没认出来，你变化太大了。
1: 你倒是没怎么变啊，还是那么厉害啊。
0: 这儿不让停车，谁让你不懂规矩的？
2: 哎，同志，你儿子找你呢。
1: 哎，好好好，不跟你多说了，我还要在里边输液呢，咱们改日再聊哈。
0: 哎，行。哎，车，放车。
3: 吃菜啊，挑食。
0: 哎，你知道我今天遇到谁了吗？
3: 遇到谁了？
0: 王海洋，他变化太大了，我都没认出来。
3: 他变化是大，越长越像他爸了。
4: 人家是他爸的儿子，长得能不像他爸吗？
3: 他原来可一点都不像他爸，像他妈。
0: 他媳妇长什么样啊？漂亮吗？
3: 要不漂亮有什么用啊？漂亮不是也离了？
0: 他离婚了。
3: 早离了，早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
0: 是吗？太可怜了。
3: 人家有什么可怜的？他都回来当教授了，人家还用着你可怜呀？
0: 王海洋当教授了，他也能当教授？
3: 人家怎么不能当教授啊？他美国读的博士啊。
4: 在美国读的博士就一定能在中国当教授啊？崇洋媚外。
0: 就是。我原本吧觉着教授挺厉害的，像王海洋都当教授了，我觉着教授也就这么回事儿。
4: 对，我同意，连这个直发子弟都能当教授，说明这教授现在就不值钱了。
5: 哎，买菜去啦？
6: 哎呀，
7: 长尾巴了吧？
6: 哎呀，
7: 自由了吧？
6: 虽然不自由了，但是我们乐在其中。
7: 现在别嘴硬，
3: 过些日子再说这话也不迟。
6: 但愿吧。
3: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长得像他妈吧？
6: 哎，像他爸就不漂亮了。
3: 你这话说的，
7: 你这后妈当的还挺有责任心。
6: 哎，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行不行啊？你不是后妈，
7: 我是我是，我也是。
3: 哎，海洋又找了没有啊？
6: 哎呀，高不成低不就的，哪那么好找？
3: 他那是条件太高了，他一个大学教授，想找什么样的没有？
6: 你家亚飞还没找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6: 你什么意思？你就那样。我就是说呀，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看，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的。
3: 打住啊！你给我打住！可美霞想什么呢？我们家亚飞，你看那江亚飞，是当后妈的人。跟你瞎扯了，走了啊，买菜去。

0: 江子小姐，需要帮忙吗？
1: 汪教授想当雷锋啊？
0: 那我看看顺不顺路捎你一段。
1: 不用，你走吧，我还用你捎？
0: 来来来，上车吧，上车吧，我专程送你一趟，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2: 哎，亚飞啊，把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什么是安全带？
2: 别闹了，快系上，生命重于一切。
1: 你笑什么呀？
2: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爱撇嘴啊。哎，我说你这是不是遗传啊？我记得好像你妈就爱撇嘴。
1: 那个叫潜移默化，不是遗传。你摇什么头啊？摇
2: 你呀、啊、还是那么厉害，还是那么伶牙俐齿啊。
1: 你还是这么笨，这么熊，这么不老实。笑什么呀你？
2: 我说你想起了我们小时候。
1: 想起我们小时候，你应该哭才对。哎，
2: 为什么要哭啊？
1: 你想啊，你小时候比我大这么多，被我欺负成那样。
2: 我那是让着你。
1: 你算了吧，你小时候就像个战争贩子，一看见我呢就惹我，可是没几个回合就落荒而逃了，你还记得吧？
2: 简直是历历在目。哎，对了，你去哪儿？
1: 去机场。
2: 啊？机场啊？哎，小飞，我今天下午2:30要在工人文化宫还有一讲座，我不能迟到。
1: 那你说你送我的？
2: 我还不知道你去机场，我还以为……
1: 你以为什么？
2: 我还以为你不出市区呢。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你下去打一出租，车费我出。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你骗我！哎呀，你是不是不去机场啊？
1: 你呀，太好骗了。人家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老人家呢是知识越多越愚昧。前面就是工人文化宫，我这可是顺路啊。
0: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1: 你一会儿在哪儿讲座？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说不定去听听，听听你这个教授怎么当的。
2: 别，你可千万别去。
1: 怎么啦？你讲得很烂啊？
2: 不是，你要是去的话，说不定我就讲得很烂。
1: 那越是这样越是要去，就去看你笑话去吧。嘿，走吧。

资源配置问题。啊，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历史线索和哲学，历史线索和哲学线索。那么讲到这个理论呢，我们必须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的存在的，继续借用老子《道德经》第42章中的内容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啊，大家看，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一生二，它讲的就是一般的微观的经济学的原理。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

0: 哎，小飞，不是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
1: 我饿了，我要回家吃饭。
0: 要不，我请你从外边吃吧。
1: 要不你才请我吃饭呀？
0: 你怎么还那么厉害？
1: 我就这么厉害，怎么了？

0: 行行行，那厉害厉害，谁说不行了？赵小姐，请问您能赏光陪我吃顿饭吗？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你手下败将啊。
1: 哦，你是我手下败将，我陪你吃饭。
0: 哎，不是不是，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行了吗？
1: 你是我的手下败将，有什么资格陪我吃饭呀？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连话都不会说，还吃什么饭呀？
0: 哎，不是，小飞，
2: 想吃什么点什么，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1: 我当然是想吃什么点什么，还用你教啊？
2: 那你慢慢点，我去趟洗手间啊。
1: 翡翠鲍鱼汤。
2: 点好了吧？是不是你都爱吃的？
1: 别这么说啊，说的我像蹭饭一样。提前跟你说好了，这顿饭咱俩 AA 制，谁都不请谁。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早就想找人 AA 的吃一次饭了，可惜没这个机会。刚好遇上你这个海归派，这种没有人情味的吃法你也已经习惯了，你就陪我 AA 一次呗。
2: 行吧，那就 AA 制。
1: 谢谢啊。
3: 我在国外的时候待着，我觉得中国菜的消费挺高的。这边
1: 给我倒点茶。
4: 一共是246元，
1: 一个人123。
0: 对不起，你找吧。
1: 不用找了，我借给你。
0: 哎，我一定还。
1: 算了，不用还了。就算我是代表祖国人民欢迎你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5: 安老师，安老师，哎，走走走。你也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你呀、啊？
6: 喊了你好几声呢。
5: 太平，怎么没上幼儿园啊？
7: 带来小朋友。
5: 哦，那是不能去。你怎么一个人来了？王副政委没跟你一块儿啊？
6: 哎呀，
5: 你们不总是成双入对的？
6: 快脚晚了，来不了了。
5: 我说怎么一个人来了？
6: 什么一个人呢？还有小孙子陪着我呢。
5: 说的是，还有你大孙子陪着你。
6: 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你看你这个人怎么又不说了？
6: 那我跟你说了，你回去以后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5: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6: 他爸爸呀。跟你家亚飞好像是谈恋爱了。
5: 你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
6: 我还用听谁说呀？我自己亲眼看见的。你就别生气了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的事由自己做主去呗。
5: 你倒说得轻巧，感情不是你自己生的。
6: 就算不是我自己生的，那我连个繁衍权都没有了。
8: 哎，我知道这心里对海洋嫌弃，嫌弃他是个二婚还有个孩子，就这个年头你说离婚还算个事儿啊？啊，更别说对个男的了。你家亚飞条件再好再挑剔，那不年龄也到了啊？你说吧，那就算是个七仙女儿，她也得抓紧时间赶紧下凡呐。
5: 那你的意思，王海洋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0: 回来了。
5: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家里什么事儿你也不管。
0: 是不是小商小贩又缺斤短两了，让你吃亏了？你又回来把这气撒到我身上。
5: 别去打球了，有事儿跟你说。

0: 么事儿？
1: 什么？那个直跨子弟想娶咱们家雅妃？
2: 葛美霞亲口跟我说的。无风不起浪，更何况这风还是从他们家刮出来的。
0: 他们那是做梦，门都没有。那小子从小就没个整形，来留个长头发啊，穿个喇叭裤，游手好闲的，要不怎么说他是直跨子弟？
2: 是纨绔子弟，纠正你多少回了，怎么还是记不住？
0: 哎呀，我记那玩意干啥？我就叫他直跨子弟，他就是个直跨子弟。
2: 好好好，直跨就直跨，哎，怎么叫就怎么叫。
0: 说这他们俩怎么能搞到一起去啊？
2: 你别说的这么难听，什么搞到一起去？有没有这回事还不一定，没准是他们家剃头挑的一头热。
0: 你不是说无风不起浪吗？
2: 有风是不假，可这有没有浪还不一定呢。
0: 那万一要是起了呢？
2: 你说可能吗？就凭江亚飞能嫁给一个离过婚带着孩子的？
0: 按理说是不应该呀，不过也不好说。他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老姑娘了，真的没有资格再挑挑拣拣了。
2: 哎，谁说不是？就连葛美霞都这么说。
0: 他说什么？他怎么说的？
2: 他说，咱雅妃就算是个七仙女儿，毕竟年龄不饶人了。逮个机会也该下班了。
0: 放他娘个屁！真是，我才不愿意跟那个王振彪成亲家呢。我们不是一类人，吃不了一锅饭。
2: 谁让你跟人家吃一锅饭？说那雅妃的事儿呢，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0: 你去，你给那个江亚飞打个电话，让他回来。
2: 让他回来干什么？
0: 我问问他有没有这档子事儿。
2: 他要不想说，你能问得出来啊？他哪里能呢？
0: 说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呀？啊，这么大个事儿你居然不知道？
2: 这怎么也赖到我头上了？你还当兵的呢，你警惕性应该比我强吧？你怎么看了半天也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不赖你，赖谁呀？要不是你，那亚飞能拖到现在？
2: 他拖到现在也赖我。我看你是没人赖了吧？就会欺负我。
0: 哼，要不是你在这搞鬼，人家孩子没准都上学去了。
2: 我搞鬼？那难道你就能让亚飞嫁那个四五长？
0: 那嫁个四五长，那总比嫁那个直跨子弟强吧？这个事儿你手插手，我来管。
2: 行，看你管出什么花儿。
3: 怎么不等我就吃饭了呀？
4: 哥哥吃饭。
3: 好嘞，乖啊。怎么了？有点不对头，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盼着我们出事儿啊？
3: 我爸怎么了？谁惹着他了？
2: 反正我没惹他，谁惹他谁知道。
3: 我也没惹他。亚亚，你是不是惹爷爷生气了？
0: 哎呀，你不饿呀？你不吃饭呐？

0: 哎呀，你吃不吃饭呢？菜都凉了。
1: 谁让你们不等我了？
2: 我们干嘛要等你啊？
3: 是，
2: 我们又不欠。
1: 你们俩怎么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们这么对我？
2: 我们对你够不错了，回来就吃现成的。嗯。
1: 嫌我白吃白住了？行，我搬出去住，我又不是没房子。
2: 你有主了，嘴变得这么硬。
1: 我什么时候嘴软过呀？你见过吗？
0: 没见过。那那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啊？
1: 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哎呀，有什么看的？你别看了，我怎么老看这不吃饭呢？你那，
1: 你是铁路警察呀，管得这么宽。

0: 丫丫，爷爷奶奶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呀，我一直就在幼儿园。
0: 吃错药了吧？
2: 哎呀，你关什么门呢？别让他多心了。
3: 他多什么心呢？
2: 别让他起心，他要怀疑咱们知道什么，他就更小心了，咱们就更什么也知道不了了。
3: 你说的对。你在偷听我们说话啊？
0: 你们有什么秘密吗？
2: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怕我偷听？
3: 你偷听别人说话你还有理了？你
0: 你们是别人吗？你们是我父母。怎么你们俩有秘密啊？
3: 我们没秘密。
0: 没秘密关什么门啊？
2: 就算我们有秘密还犯法了？那你就没秘密？你就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吗？
3: 啊，
0: 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吃错药了都。
3: 睡了。
2: 睡了。不用这个样子啊。
3: 我哪个样子了？
2: 草木皆兵的样子。跟你还带兵打过仗。
3: 哼，我那是跟敌人打仗，能跟现在比吗？我能跟自己的孩子打吗？哎，你说他那手机里头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天天在那看什么呢？
2: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他在看短信，肯定是王海洋给他写的短信。
3: 这手机里头还能写信？
2: 哎呦，好不容易没人说你是文盲，管你叫大老粗了，你看你现在什么又都不知道了，还成了两眼一摸黑的科盲。
3: 哼，你别光顾着说我，你也不会比我懂多少。
2: 反正我知道短信，你就不知道。
3: 你光知道短信有屁用啊？有本事你应该知道那信里都写些什么。
2: 我又不是神仙，我哪知道信里写的什么？反正肯定是情书。你没看他，看的乐得嘴都合不拢。
3: 哎呀，你说现在这些科学家能干什么呀？让他们发明点这个先进的武器吧，那发明不了。发明这些谈情说爱的这破玩意儿，还倒挺先进的。啊，对对对对，响两声，人信就来了，连那邮票钱都省了。哎，这什么时候把他那手机拿来看的呀？
2: 他手机不离身，你跟他抢啊？
3: 他总不会是一天24小时都攥着手机啊？他不睡觉了？
2: 他睡觉你不睡呀？他睡觉可比你晚多了。
3: 哎，他每天不是都要洗澡吗？他总不会攥着手机洗澡吧？
2: 对，哎，这倒是个好机会啊。

0: 你看你们俩都睡着了，要睡上楼睡去。
1: 谁说我们睡着了？
2: 就是。
0: 行，
3: 你们继续看啊。
0: 口水。
3: 谁睡着了？

0: 十一点了，哎呦，真能耗！你说他耗什么呢？这怎么还不去洗啊？谁知道呢？哎，你去看看。
1: 干嘛去？我要上厕所。上厕所上呗，这么慌张干嘛呀？
2: 我哪慌张了？嘿，我有什么可慌张的？我慌张什么？
1: 你凶什么呀？你今天跟我爸吃什么药了？我怕你们吃错药。
3: 妈，
1: 吓我一跳！
3: 哎呦，
1: 救命啊！
3: 咋了？
1: 你老伴儿他打我。
3: 几点了？别闹了，你还不快去洗澡睡觉啊？
1: 哎，你不洗澡了？
0: 谢谢关心，不洗了。

0: 这孩子表面看大大咧咧，实际心里可细。
1: 哎，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所以才不洗澡的？
0: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1: 哎呀，会不会咱在客厅里头待着，引起了他的怀疑啊？
0: 有可能，咱们俩是有点反常。
1: 我觉得呀，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在楼上等着，别再下来了。
0: 不行，还是得先在下边，就跟往常一样，看完电视了再上去。
1: 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呀，你有我什么意思呢？

0: 有动静啊？
1: 奶奶的，老子都让他给熬死了。
2: 昨天晚上就睡得晚，今天中午又没捞着食，能不困吗？哎呦！
0: 哎，你别躺下呀，你起来看着点儿。哎呀，
2: 该你看了，我都看一晚上了，该缓缓班了。
0: 你看你这个人，我能去看着吗？
2: 又没让你看着，你就上北楼梯口听听，有淋浴的声音你就叫我。

0: 说你能干什么？
1: 哎呦，爸！
2: 哎呦，
3: 哎呦！
1: 您没事吧？
2: 哎呦！
4: 妈，你快来！
2: 哎呦！哎
1: 呦！你鞋呢，爸？
2: 啊！哎呀！
1: 哎，您先站着，我帮你找鞋去。鞋呢？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 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

0: 费领取这套八区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容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爱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

0: 拍打巴西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 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2: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 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4: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巴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 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腘，巴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 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巴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 开通四肢经络，开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76 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

0: 水梦之队，
1: 老公，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精刻，
7: 雕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4: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5: 因为我与众不同。
1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5: 我已苦练20载。
14: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5: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4: 你到底什么速度？
15: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4: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5: 零油炸，毫无负担。
14: 你到底什么赛道？
15: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6: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 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

0: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你能干什么呀？你非让我出来啊！我又没让你下去。你不知道我耳朵不好啊！
1: 你们俩捣鼓什么呢？
2: 我说你爸，你不小心点儿。
1: 他都摔倒了，你还说他呢？
0: 啊啊！
1: 你摔倒了？
0: 啊！
1: 你管我摔哪儿了呢？
0: 拖鞋，
3: 没事啊。

0: 哎呦，哎，醒醒！
1: 干什么？你看都几点了？
0: 哎呀，他是洗完澡了吧？
1: 都几点了？他早睡了。
0: 哎呀，你说你怎么给睡过去了你？那
1: 你呢？

0: 的正好，醋没了，去给我买瓶醋来。
1: 那我要是不回来呢？
0: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回来的真不是时候。

0: 老姜，老姜，快过来！
1: 啊，
0: 丫丫，给奶奶看看啊、哦嗯！哎，
1: 干什么呀？嗯，
0: 看，
1: 嗯，这是亚飞的手机？
0: 不是他的手机，是谁的手机呀、啊？
1: 他人呢？
0: 他买醋去了。
1: 哎呀，买醋去了，太好了！
0: 得来全不费工。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你会看吗？我、
1: 你快看一看，那个直挂子弟给亚飞都写了些什么呀？
0: 能写什么呀？还不是情书吗？
1: 哎呀，你快点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你会不会呀？
0: 啊，这玩意儿我哪会呀？
1: 你不是比我能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0: 我当然比你能了，我知道这里有短信，你都不知道。
1: 嗯，那你找出来让我看看。
0: 哎呀，我不是在找吗？你不要啰嗦。
1: 你快点吧，他马上就回来了。
0: 哎呦，你，
2: 哎呦，老同志醒了。
1: 我还用你管啊？
0: 哎，
2: 妈，醋买回来了。你拿我手机干？
0: 刚才丫丫给弄地上了，我看看摔没摔坏。
2: 嗯。摔地上了，啊，没事儿。刚才手机掉地上了，我想试试，声音行吗？
3: 啊，挺好的。哎，亚飞啊，你醋买回来了？
2: 你怎么知道啊？
4: 哼，我怎么知道？刚才你爸你妈
3: 在检查你手机呢，他们俩说的什么我都听见了。
2: 真的？
3: 哎呀，那还有假？他就是想看看我发给你的短信情书，不慎让我给听到了。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他们两个人啊，也是对你不放心啊，听见了吗？
2: 嗯。
3: 哎，我先不跟你聊了啊。
2: 嗯。
3: 哎，我开车呢啊，拜拜。
2: 嗯，我知道了。嗯，好。妈。
5: 怎么了？
2: 锅糊了。
0: 哎呀，鱼糊了。
2: 老太太。以后一心不能

0: 这个太贵了吧？
1: 哎呀，要买就买个好的，
2: 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3: 就是，大妈说的对。
0: 哼，你当然要向着她说话了。
3: 谁说的对，我向着谁说话。这款手机功能多，当然会贵一点了。
0: 要那么多功能干什么？我只要有那个短信功能的。
3: 就它，来，好来。白弄得怎么样了？
4: 嗯，搞清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什么东风啊？
4: 那看他手机的东风啊。希望再有个好机会。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好像知道什么？
4: 他知道什么了？他怎么知道的？
1: 他说我的时候话里有话。
4: 啊？他说你什么了？
1: 他说我一心不能二。
4: 哎呀，你再别做贼心虚了，没事儿，不会有事儿的。

0: 要洗澡了。啊？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他说他头疼，要早点睡觉。
1: 哎呀，太顺了，真是顺风顺水呀。

0: 看，光是这个图像，你看，
1: 你看这写着开锁，
0: 哪儿哪儿写着？
1: 这不是吗？
0: 哦。手机怎么还上锁呢？你说，
1: 咱们的手机也能上锁，那么多功能吗？
0: 我光顾着看短信功能呢，没看着别的。
1: 哎呀，你怎么不看？
0: 那功能那么多，我哪顾得上看呢？
1: 我说你笨吧，你还不服气？看一下我就看一个功能。
0: 我还看了通话功能，我还能换铃声。
1: 你看些没用。
2: 干嘛呢？
0: 哎呦！
2: 哎呦呦呦！完了，坏了，坏了！这下是真摔坏了，你们赔吗？
1: 我们赔，我们赔
0: 啊！正好买了一个新手机，高级着呢，赔你啊，正好赔你。
2: 那我不客气了，
1: 你不用客气。
2: 哎哎，你们俩想看什么呀？至于吗？偷偷摸摸的，还像不像父母啊？你们想知道什么？问我，要是能说，我一定告诉你们。
1: 我们听说，我们听说你谈恋爱了。
2: 听谁说的呀？
1: 哎，别管谁告诉我们的，你就说吧，有没有这事儿？
2: 妈，你有没有搞错？现在是你们求我，不是我求你们。
0: 这我们求你什么呀？
2: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有没有谈恋爱吗？
1: 是啊，你有没有啊？
0: 啊。
2: 你都不跟我说，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先告诉我，谁告诉你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他保密？你快说吧。
1: 是葛老师，是你葛阿姨说的。
2: 他怎么说的？说什么了？
1: 他说你好像跟王海洋在谈恋爱。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0: 啊？
2: 你说呢？
0: 我们不信。你怎么能看上那个直跨子弟呢？
1: 就是、啊、
2: 那我要是真看上了呢？
0: 不行。
2: 凭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
0: 不行就是不行，问什么为什么？
2: 哎，这事儿您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呀？是您谈恋爱还是我谈恋爱？
1: 是你谈恋爱不假，但我们当父母的总得替你把把关吧。
0: 啊，
2: 谢谢您啊，现在还没到你们把关的时候呢。哎，行行行，我感冒了，头疼啊！你们俩赶紧
0: 去。那什么时候到把关的时候啊？
2: 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您的，老同志。哎呀，心不要太急，小心物极必反啊！行了行了，睡啊，别想太多，想太多它没用，早点睡啊，为了身体。
0: 别想了，想也没用，睡觉。
1: 他说物极必反，什么意思啊？
0: 这你还用问我？你不知道啊？
1: 哎呀，你说说嘛。
0: 哎呀，就是你让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的意思；你让他撵鸡，他偏要撵鸭子的意思。总之一句话，他就是要跟你对着干。
1: 这就是养孩子的好处，是养着养着都成白眼狼了。
0: 哼，白眼狼你也得养着呀。
1: 就赖你，非要那么多孩子，又要当班长，又要当排长。
0: 亏了没当上排长，真要是当上了，还不得累死？
1: 关灯，睡觉。

0: 还笑你？那副班长正好管这些呀。哼，聊这么长时间呢，都说什么了？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了？生谁的气啊？
1: 谁惹我生气？你惹我生气？谁惹我生气？
0: 我又怎么了？我们呢？王海洋他们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那边了？怎么了？是不是你说的吧？哎呀，这不那天那个上菜市场买菜去吗？就碰上安吉了。我俩闲聊天的时候啊，我有可能说那么一句两句。
1: 你的嘴怎么这么快啊？啊？
0: 你简直就是个漏勺！哎呀，怎么了？他要生气了？他生不生气有什么关系啊？这
1: 那边生气了，那边不干了。哎呀，我早就跟你说那边他不会干，那跟你说你不信吗？
0: 真是没数了，摸个老姑娘还像宝贝一样的守着，哼！我看他能守到什么时候？
1: 哎，什么老姑娘的？
0: 啊，谁是老姑娘了？老姑娘怎么了？老姑娘就不值钱了，老姑娘。你忘了你当初怎么追我的了？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好不好？快想想怎么办吧。嗯，
0: 能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咱俩总不能就拿着枪去逼那两口子吧？
1: 你怎么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这
0: 要我说呀，就晾着他俩，不理他俩，看他俩能出什么招。
1: 你这是坐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你不着急啊？
0: 着急有什么用？你现在着急你有什么用？你说。啊，真
1: 是没想到他们会不同意。
0: 我早想到了，人家呀，把亚飞当宝似的看着，宁肯他这一辈子都不嫁人，他也不愿意看着他给别人当后妈。嗯。
1: 这事儿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只要亚飞坚持，你别说他两口子不同意，就是他们全家呀都不同意，他能拧得过江亚飞吗？嗯，
0: 好主意。
1: 让海洋啊对亚飞再好一点，更好一点，牢牢的把亚飞拴住。
0: 哎呀，
1: 还
0: 得怎么个好法，都不像他王海洋了。<笑>
1: 咱俩呀也得助你儿子一臂之力。
2: 行，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4: 为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特定于本周六上午9点在老干部活动室举行象棋比赛。
2: 行了，你别念了，念你也赢不了我。
4: 哟，王政委，象棋比赛你参加吗？他怎么了？
5: 他这是做贼心虚，他做什么贼了？别提了，去死！真的，这是真的呀！哎呀，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这是。哼，你笑什么？感情不是你侄女哈？
6: 我像你哥也这么说，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他们就是癞蛤蟆，想跟没他们。你别赖别人啊，要赖就赖你们家那天鹅肉。谁说不是呢？你说你孩子他是挑花眼了吧？他不是挑花眼吧？是挑鸡眼了。干什么你？
5: 谁让你胡说八道的？
2: 谁胡说八道了？你呀，赶紧去劝劝你哥，别找不自在，见好就收啊！
5: 见什么好了？我们见什么好了？
6: 你们家那
7: 亚飞啊，也年纪不小了，赶紧嫁人算了，要不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儿。
2: 干什么？你以为我愿意亚飞嫁他们家呀？啊？你以为我愿意跟他们家沾亲带故啊？
7: 真是！你真是什么？真是讨厌，越烦谁越躲不开谁。不过晚上不回去吃饭了，别等我了。
8: 你去哪儿吃啊？
7: 去饭馆吃啊。 你去吗？

0: 都有谁啊？
1: 你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去干什么？
1: 去个不就认识了吗？再说了，就算认识，你去吗？
2: 拜拜啊。
3: 看到吗？看到没有？天鹅肉，这是干什么去？
4: 是啊，这孩子这都要吃饭了，跑哪儿去啊？这是？
3: 这还不明白吗？天鹅上癞蛤蟆家吃饭去。
4: 你怎么知道的？
3: 猜的。干什么去？嗯。呀。嗯。啊。嗯，知道。
5: 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奶奶，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6: 好，好。找你爷爷吧，这还没看奶奶这儿忙着呢。
5: 爷爷，你看我姐姐好不好？
3: 嗯，好，好，好，你们去玩去吧。嗯。哎，他说晚上到哪儿去吃饭的？
0: 他没说，就说去饭店，没说去哪家饭店。
3: 哼，到饭店去吃饭。他跑到人家王凯莹家去吃饭去了，
0: 不会吧？他还说让我也去呢。
3: 你信他的？他那是以攻为守。
0: 你怎么知道？
3: 德华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他跟老丁亲眼看见的。
0: 这个死丫头，连我都骗。
3: 哼，骗你是轻的。
0: 你别老哼啊哼的，哼有什么用？
3: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还收拾他，他不收拾你就不错了，还让你赔手机呢。啊，
3: 我赔他手机？我没让他付那个养育费就算不错。
0: 哼，你别在我这儿嘴硬啊，一会儿他回来了你管他要。
3: 哼，赔到要的时候，到时候我会要的。
0: 哼，到时候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我看你跟谁要。肯定是德华来了。你们还吃了下饭去啊？
7: 还不让我们吃饭，想饿死我？
0: 一顿不吃饿不死。
3: 你是来干什么的？是劝我们不吃饭来的？
0: 我都吃不下饭去，你们还吃什么饭呢？
7: 那你也吃啊。
0: 哎呀，你别动别动，快吃。我不吃，我这堵得慌，我什么都吃不下。你坐你的。哎，你叹气管什么用啊？还吃那么多饭，
7: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咱们去他们家去，去堵他，我看他怎么说。
3: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啊。这是谁出的钱呢？肯定就是老丁吧？
0: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他说脓包早晚要挑破，长痛不如短痛。
3: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我们这两家啊早晚要正面交锋，与其说让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我们先去找他的麻烦。
3: 嗯，到底是老丁真是宝刀不老。嗯，
7: 老奸巨猾。
0: 你说什么？你骂他什么？
7: 我哪骂他了？我这是夸他呢。
0: 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3: 也有这么夸人的，反着夸。你不懂。
0: 我不懂你懂。哎呀，还吃还吃，去不去啊？你们到底
3: 去去去，哪能不去了？哎，这点就别吃了。
7: 你不是说浪费要遭天打五雷轰吗？我可不敢遭天打五雷轰。
0: 就你倒掉的那些剩饭剩菜，早就该天打五雷轰了。
3: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你，你还是我哥吗你？
7: 行了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
3: 老婆子，快去快回啊！
0: 啊，你不去啊？
3: 哎呀，速战速决，快快快快快去！
7: 那要速战速决不了呢？
3: 那说明你们没本事。
7: 那还是你去吧，你去速战速决。
3: 哎呀，还没到我出马的时候。
7: 那你什么时候出马呀？
3: 那该出的时候自然就出了。哼，我是不出则已，一出啊，准让他们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0: 走走走，把你
3: 们
0: 等
3: 了。哎呀，好吃啊！
8: 哎呀，亚萍，你怎么不吃虾？这虾可新鲜了。
9: 我吃，我吃。来来来，
10: 我有着呢，有着呢。
8: 亚萍，哎，
10: 来。

0: 来来来，亚飞呀，你尝尝这个鱼，我今天早上从市场上现买的，可新鲜了。
1: 好嘞，好嘞，
2: 好吃好吃。
3: 哎，我自己来，
0: 我的拿手菜，
3: 快多吃，吃多吃，来。
4: 哎，我自己来，
0: 我的拿手菜，快多吃，吃多吃，来。
3: 哥阿姨，您今天这样，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1: 哎呦，这不，
3: 是不是？
0: 你看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萝卜得热情点儿。
3: 是，您是热情。
0: 可是我都有点吃不下了，这么多。
5: 你干什么呀？
0: 爷爷笑什么呀？爷爷高兴。
5: 高兴，高兴。
0: 小飞啊，
3: 叔叔，
0: 就
3: 是
0: 敬你呗。
3: 你走前边，你先进去。
0: 为什么让我走前面？你为什么不先进？
3: 不是你要来的吗？当然得你走前面了。
0: 那你不是谁的女儿？是我女儿吗？
3: 不是你女儿，但是你侄女儿啊。
0: 算我求你了，你妈，你走前面。我真是有点钱，你紧张什么？不就是串个门吗？是
3: 串个门，但我也紧张啊。
0: 不都说鱼爸的女儿怕资本家的女儿吗？你这好，你这翻过来了。
3: 我怕他干嘛？他有什么可怕的？
0: 那你怕谁啊？
3: 我怕你侄女儿，怕那该死的亚飞。哎呀，
0: 不瞒你说，我这心里也直打鼓，我也是害怕那死丫头。
6: 吃饭了吗？太平，吃饭了吗？正吃着呢。哎呦，我姑。奶奶在家吗？还有你妈。他们来干什么？找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哪知道他们来找我干什么？
6: 妈，我想找你。
0: 哦，我知道了。
8: 哎呀，半夜来了。
6: 这什么风把你俩给吹来了？你看，
0: 亚飞。
6: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0: 亚飞，你怎么不能在这儿啊？
6: 你不是说上外边吃饭吗？这就是外边啊。
0: 你不是说要去饭店吃饭吗？
6: 这儿的饭比饭店好吃多了，真的吗？你尝尝，比你做的好吃。来来来，尝尝。
0: 是，坐下尝尝我的手艺。来，
6: 我们吃过饭了，我们不吃。啊，那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来你家串个门啊？
6: 啊，能。
8: 能怎么不能？欢迎
6: 欢迎，那咱上客厅坐。
8: 我们没吃完饭呢，你们没什么事儿，改天再来啊。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用不着你在这儿多嘴多舌。我吃完了啊，老王，你们接着吃。好，好，好。那咱们上客厅去坐着去啊，走走走。哎呦，大飞啊。
9: 你没事儿吧？没事儿，你没事，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我没事儿，叔叔，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我就没事儿。哎，你不没事儿，都没事儿，咱们接着吃。哎，我怎么不能画呀？嗯，我怎么不能画呀？
6: 你吃饱了没有啊？
9: 吃饱了，你来没去吧？哈哈，
6: 哎呀，宝贝，来，奶奶摸摸你小肚肚，鼓没鼓啊？吃饱了吗？嗯，好乖乖，奶奶一会儿再去吃哈。<笑>你吃饭吧，我们走了。啊？
9: 这不，这刚来呢，再坐会儿呗。
6: 我们说走就走。
9: 吃完了就回来啊。
8: 走了。
6: 哎，再来玩啊。
0: 你说咱跑这一趟去，去干嘛去了啊？就碰了一鼻子灰，
6: 谁让去的？谁让去碰一鼻子灰的？哼，又不是我，不是我们家老丁吗？你们家老丁这辈子就没出过什么好主意。
0: 那你可以不听啊，谁让你听的？
6: 对，你说的真对，我今天真是脑子进水了，我跟你去找这不自在，碰一鼻子灰不说。 简直就像个傻瓜，像个大傻瓜！
0: 你别不知道好歹啊，我们这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你们家呀！嗯，
6: 谢谢，谢谢你们，以后别为我们家瞎操心。以后谁再为你们家瞎操心，谁就不姓姜。

0: 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吧。
1: 那你回去之后好好说啊，别乱发脾气啊。
0: 好好说有用吗？
1: 那你这乱发脾气同样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你就不明白，天下大乱方能天下大治，

0: 回来了。
1: 回来就回来了呗，你紧张什么呀？
0: 哪紧张了？
1: 你没紧张吗？
0: 我还真是有点紧张，我这儿啊，我都砰砰直跳。
1: 瞧你这点出息，你还叫安姐吗？啊？
0: 我不是安姐，我是谁啊？
1: 我看你叫安小胆儿算了。
0: 你胆儿大，一会儿你下去跟他谈啊。
1: 我干嘛要下去跟他谈呀、啊？我看呀、啊，咱俩谁都别下去。就晒一晒他，别理他，你看他怎么办。

0: 哎，不好了，他好像上来了。你看，咱不下去惹他，他倒上来惹咱们了。
1: 瞧你这点出息，真成了胆小鬼。

0: 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您是上辈子跟我有仇呢，还是我上辈子得罪您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您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您为什么非要跟我过意不去呢？你为什么非要跟我对着干呢？这凡是我喜欢的，你就是看不顺眼，你就是要反对，就是要破坏捣乱，就是要给我拆散。 我就不明白了，你居心何在呀？
1: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你也得让我们，啊。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

0: 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0: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着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

0: 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6: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6: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6: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

0: 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看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姐，您往这儿看，
8: 上好的里脊肉，
9: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10: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11: 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10: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12: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10: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了你？
12: 这摔人喷话。
13: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10: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13: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14: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往里抛。
10: 行，漂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1: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2: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3: 是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2: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4: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2: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了你？
4: 这摔人听话。
5: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2: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5: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6: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往里抛。
2: 水行。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姐，您往这儿看。哇，哎呦喂！等会儿啊，我这是精挑的，这都是
0: 精挑细选的。
1: 看看，这怎么样？绝对不打折的，正鲜的，上好的里脊肉。
0: 小鱼，哎，今天非常懂事儿，
1: 表现非常好。下回就得要这样。行，
0: 赵刚，哎，来，打头阵，咱们做个什么？ 我今天那个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传统菜，嗯，锅塌里脊。你锅塌呢是咱们这个山东菜里比较传统的，一个烹调的这个技艺吧。
1: 好好学学啊，
0: 没问题。
1: 这正宗的鲁菜做法。
0: 好，您嘞。
1: 我们今天这个主料呢就是这个。
0: 里脊，
1: 鸡蛋一个就够了。哦，然后还要点面粉。
0: 这香菜也是。香菜最后点缀一个。哦，
1: 这是选的长杆的香菜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
1: 鸡蛋您要一颗就行了，是吧？
0: 一个就够。
1: 需要打出来吗？
0: 打一下吧。我们这个里脊呢，你看切好了以后，嗯，要这么着给它拍扁了。
1: 哎呦喂！
0: 这个家里头没有肉，没有肉锤。
1: 这太暴力了，为什么要这样啊？
0: 让它这个横断，这个就是纹路变改变了。哦。
1: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是吧？
0: 对，改刀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这个通过这种就是借刀的方式，主要是为了让它入味儿。哦，啊，
1: 入味儿，
0: 这是一种方法是吧？这个呢，您可以改成大块儿，也可以改成小块儿。嗯嗯。啊，我这个呢，今天就给它改成稍微的差不多的。哇，哎，这个块儿，
1: 这大块儿，
0: 加一点点，
1: 加点盐。
0: 我加一点盐，然后
1: 还要什么？
0: 胡椒粉我们来一点。
1: 胡椒粉这个是我给您。
0: 哎，您给我来一点。
1: 好，行了，
0: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料酒。然后呢，我们这个蘸一点薄面。啊，蘸面。哎，
1: 所以为什么这个蘸面粉的，通常好像都蘸点什么淀粉呀什么的？
0: 淀粉它硬，相对来说它没有这个面，它真软。哎，我们现在点火。
1: 哎，我们这个一次呢，就把它就要摊出来，油不要太多了。哦，
0: 都得把这个底儿给铺平了，是吧？对。油温还不能太热。哦。哎，我们呢，先这个下这个大块的。哦，
1: 还要裹一层鸡蛋呀？对呀。
2: 我还以为是把那肉片煎得了，直接往上浇呢。你看，说到锅塌，好像这个技法真是鲁菜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技法。
3: 对，是一道非常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这么一道菜肴，可以使用豆腐、莲藕，也可以呢使用里脊一类的。
0: 这个还是得翻勺。
1: 哦，
0: 这个翻呢，家里的呢，你就得，你看，你就得这么翻。
1: 这面你看，
0: 烫好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往里倒汤。
1: 啊，汤？
0: 哎，高汤。
1: 哦，就是水呗，
3: 水。
2: 高汤在家也不是。哎，
1: 我刚才我还在担心，我说这一翻过来是就出锅了吗？这肉熟没熟呀？
0: 慢一点。
1: 哦。
0: 这就叫塌了吗？
1: 对，
0: 锅塌原来过去没有这些锅盖，它是把一个盘子，
1: 对，
0: 扣在上面，
1: 哦，
0: 这一开锅热，其实也顶，这盘子呱嗒呱嗒呱嗒带响，这么来的锅塌，哦，
1: 差不多的时候，
0: 就是快收干的时候，我们再放味精，
1: 好，
0: 稍提一点点味精，哎，搁边上，再塌一会儿，正经八百的，您得是一块一块，您得能分开呀。
1: 刚才您说了，我没这么大盘儿盛，这个出来也不能装一个大盘儿上上一张饼给。
0: 这还得再改刀。
1: 这得改刀。
0: 哦，
1: 我还说这拿出去多体面，你看来吃吧。
3: 这么大一张饼。
1: 啊，
0: 哎，这差不多了，您看汤都快没了。
1: 哎，汤已经收干了，基本上。
0: 这时候稍微再点一点香油。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在琼姐家点那么少香油。
2: 把香油拿过来，
0: 搁你那儿，
1: 行了。
0: 对对对，
1: 这
0: 偷油吃了。我说你家衬香油主要是，
1: 好，
0: 色够硬。
1: 嗯。
0: 哎，
1: 这
0: 我们这个锅塌里脊做好了。

0: 做一道什么菜啊？我们四川菜里边最著名的啊，水煮柳肉。柳肉，柳肉是前面不是使了个里脊吗？啊，里脊又叫腰柳。哦，所以它叫柳肉。先跟我们说说咱需要准备什么食材吧。先说这个主料啊，柳肉。
1: 通脊、里脊，包括后臀尖都能使，哦，选哪块都行，只要是瘦嫩的就行。哦，
0: 明白了。
1: 好，我们这儿的配头，你看，哦，
0: 芹菜，
1: 我们这个小料里边还有一根这个叫
0: 青蒜，
1: 哎，青蒜，我们这个小料里还有
0: 葱姜蒜，
1: 左手里边您看有什么呀？辣椒、
0: 辣椒、
1: 花椒。豆瓣儿，
0: 这豆瓣酱，
1: 豆豉，对，
0: 哦，那今天我们这看看咱们这传统的这个川菜当中的水煮柳肉怎么做吧？好吧，
1: 我先从这儿开始，
2: 先切青蒜，
1: 这个小粒儿，咱先得切青，切完青一会儿你就省事儿了。
0: 这怎么还中间劈一刀啊？
1: 切，你看这一会儿我们要搁在浮头往上泼油的时候，它有点青，它好看。哦。我刚才切点葱，这也叫劈柴葱。
0: 什么葱？
1: 劈柴，跟咱过去龙火烧那劈柴。
0: 劈柴一样。
1: 哎，劈柴葱，这个咱们得切点葱。这葱里头我就不太讲究了。哦。啊，不太讲究就。
0: 同一个菜当中，为什么切葱还要分出来这样的讲究？
1: 不是，那个是要配合着芹菜一起作为底料底菜使的。哦。这是要吃的。哎呦。啊。这要是蒜，随便的咱们按一按，
2: 拍
1: 一
2: 拍。
1: 这时候我们要熬汤用。哦。这个姜片呢，随便你劈开了以后，稍微一拍，我们就熬汤用了。哦。啊。这个熬汤，咱们先把汤熬上。
0: 好嘞。这些就都不用了，哎，
1: 得嘞，咱再切肉一会儿啊。搁点底油。你看这个。
0: 大椒。
1: 花椒。这个我们先啊。一会儿慢慢给它备好了。
0: 您说刚才咱们这叫什么？炸个什么？
1: 我们要备一个胡辣椒，又叫双椒碎，花椒、辣椒嘛。哦，
0: 胡辣椒。
1: 胡辣椒。
0: 这一会儿一定要炸糊了。
1: 对，慢慢的小火给它炸糊了，酥香了。准备小漏勺，你瞧它慢慢一变色，就给它捞出来了。这东西是说时迟那时快啊，
0: 就变色就在一瞬间。
1: 对了，说时迟那时快，要一小碗就最好了。
0: 太好了，碗儿把这水擦干了，万一油蹦出来呢？我们也先把
1: 豆瓣儿，豆豉，
0: 这个就放整个的，不用切去吗？
1: 这个是熬汤用，如果我们要平常炒菜讲究的，提前要把豆瓣剁细了，拿油煨起来。豆豉应该给它斩细了，拿油煨起来，
0: 这味儿才出来更好呢，是吧？
1: 对，
2: 这味儿就够香的。
1: 这个，这就香啊，
2: 香。
0: 老牛，您肉还没切呢，
1: 别着急，得熬上汤，咱得干活有步骤。你把这汤熬好，再熬上汤，再切肉，上完浆。哎，一煮肉，这边一炒菜，一垫底就熟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呀，往里边烹一点黄酒，就料酒。酒下去出香。你看，这一烹就出香了，是吧？
0: 这豆瓣酱的香味也都出来了。
1: 这出香了呢，然后您就往这里边。有骨头汤就加骨头汤，没有骨头汤咱就来这高汤。
0: 高汤，来倒得高高的啊！
1: 哎，得，来点高汤。搁上汤以后甭着急，第一件事先加这个带色的，你看这是
0: 老抽，
1: 哎，先加它。接下来您就盖火，盖上这锅盖，咱们这煮上汤了吧？这功夫咱们把这个给拌了。
0: 这就先搁里边吧。
1: 妈呀，
0: 这已经开始水煮了。
1: 不是，肉汤先煮出来。这不是有高汤了？
0: 明白了。
1: 高汤有了，这咱们得切薄片。
0: 这就这么直接切了，是吧？
1: 对，片张稍微大点。显得大方。好了，这点肉咱们准备好了，拿一个碗，咱们就给它上浆了。
2: 好。
1: 一点酱油，一点黄酒。
0: 酱油。

0: 你哥，你哥这回，你哥。
1: 我怕你训我。
0: 没事，你哥我一说，
1: 你看着我，
0: 我看着，我说行，就是他。好了。
1: 黄酒。哎。
0: 好。
1: 行。
0: 再来点盐。
1: 盐。
0: 对。
1: 盐咱们放。
0: 这个少来，别太咸了。啊，行。然后麻烦你，哎，弄个蛋清，鸡蛋磕散，青黄分开。
2: 好嘞。
0: 嘿，行，不赖，
2: 行不行？
0: 太行了，咱们这个你看，简简单点，蛋清抓进去了。您呢？给我来点那儿的干淀粉。
1: 干淀粉行，你也可着用。哎，这俩不一样啊。
0: 这是混合的，这是玉米粉。
1: 那咱就不用这个了，
0: 咱掺和着使。
3: 他关键是啥？
0: 打脸全砸来了。
1: 不是，这有讲究吗？
0: 有啊，我们上浆做的什么呀？上淀粉附着在肉片上，粘牢了。嗯嗯。然后呢，它才能锁住这里边的水分。一会儿我们下锅一养，它熟了，水分锁在里边，肉片才能滑，才能嫩。
1: 才能嫩，
0: 哦，是吧？
1: 明白了。
0: 这时候你看，麻烦你。哎，
1: 不麻烦。
0: 拿一锅。
1: 这里边刚才咱们炸过的那个是吧？
0: 对，剩油啊。嗯。你看，来点油。这油干嘛呀？我先把这劈柴葱搁里边。哦，
1: 先搁葱。
0: 这葱得出来出香味儿，做菜嘛。嗯啊，先让它出了香味儿。这个时候咱们葱煸香了以后，芹菜段下锅，我们多少的啊？
1: 来一点
0: 点盐。哦。捏一点盐花，它有点咸味儿。嗯啊，要不然你单吃这个菜它不香。
1: 明白了。啊。
0: 咱拿它垫底，哦，这底垫好了，嗯，这锅不是开了吗？哎，咱们把这渣子一捞，这个咱往里边，
1: 我这时候要搁糖，
0: 加点糖，嗯，糖在里边起什么作用？合味儿，哦，它中和这个菜滋味了就，再来点味精调调味儿，哦，我们还需要点东西。胡椒粉，
2: 嗯，就这么多呀？哦，
0: 这个你穿了出汗通呛，哦，是吧？这个搁进去以后，您把这肉片，咱们这时候可以把这锅呀改小火，嗯，
1: 改小火是吧？哎，
0: 小小的火。哦，你把肉片呢，我们就给它下锅呗。这讲究的一片片下去啊。哦，这个呢咱们适合于家庭，嗯嗯，就不用展开这片张了，咱们得
1: 这小火要
0: 小火，把肉要慢慢给它养熟了，千万别让它大开锅。哦，因为淀粉呀它得在80多度才糊化，你看它一定住型了就得加火了。
4: 哦，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锅里养的这个过程。哦，你知道这个肉呢它最怕高温，温度越高，比如说油炸了或者烧烤了，它的蛋白质呢会产生一些杂环胺，嗯，对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呢，这100度的低温烹调，即使是肉里面有一些汤汁有损失，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它损失在锅里面，最后呢还是回到汤里面嘛。
1: 好，
4: 对，
1: 哎，所以刚才这个养这个步骤非常好，是吧？
0: 您刚才我不是炸了点胡辣椒吗？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过去它是一面斩碎了，俩刀一块儿，就叫双椒碎，它
1: 这样
0: 一斩。
1: 这锅现在烧好了，
0: 您现在把这油倒里
1: 边，这点油是吧？来，
0: 倒上，哎，倒上点油。
1: 都倒进去吗？
0: 可以，好嘞，再倒点香油啊。
1: 哦，再倒点香油。
0: 哎，一半一半。
1: 好嘞。
0: 现在关火，
1: 关火啊！哎，
0: 这就拿下了算。
1: 拿下，
2: 拿下，好。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

0: 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那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强啊，
7: 哎，
6: 你这是打算做个啥呀？这里脊倒是两块好里脊
7: 啊，
6: 这葱这是
7: 红椒，两种粉，一个是马铃薯粉，一个玉米淀粉，
6: 蚝油，
7: 哎，主要原料。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8: 太好了，
7: 简单，
6: 食材很简单，肉、葱，剩下的就是一点粉子，
7: 点粉、蚝油。
6: 您这个肉打算切什么形？
7: 切条吧，
6: 切条，
7: 葱烧里脊条。这个里脊呢，非常的嫩，这个所以说这小筋膜也不用去掉
6: 啊，筋膜不用去。
7: 对，如果那外脊比较大的话，这个膜比较粗啊，比较宽。
8: 对。
7: 哎，切成条。
6: 哇，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这有手指头这么粗，哎，是吧？
7: 小手指头
6: 这么粗。
7: 哎，这么粗，不能太细了
8: 啊！
7: 太细了，出来之后一炸干了。
6: 哦，这还要炸？那我需要给你做油吗？
7: 做油。
8: 哦，这得炸，外面得裹裹粉的吧？
7: 裹粉。
8: 嗯。
7: 这油稍宽着点儿。
8: 这个
7: 当时，哎，确实好，肉也好，堆儿也好，
8: 刀也好，
7: 哎，刀也好，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这个干活就是不一样。
6: 这个肉切好了之后，怎么码一下味儿是吗？
7: 码味儿，哎，来点盐，
6: 好，
8: 点盐啊，老方，
6: 来盐，
7: 盐
8: 啊，
7: 味精，基础的，哎，这个给它码个味儿，
6: 来，
7: 哎，来点味精，
6: 料酒，
7: 对，这三种调料就可以了，入个底味儿，同时呢，料酒放里之后呢，可以起到这个去腥的作用。哎，在家里呢，您就直接调就可以了。这个生粉，你叫马铃薯粉。
6: 马铃薯粉，
7: 玉米淀粉1:1的比例。
8: 啊，
7: 哎，
8: 这是不是前面就跟炸里脊差不多？
7: 哎，对
8: 啊。
7: 来点冷水。
6: 加多少水啊？这个
7: 慢慢加。这刚开始呢，这个水得宽一点，因为这个粉呢还没有吃足水
6: 啊，
7: 炸完之后它也不饱满，再少来一点点，
6: 还得要水啊？
7: 对，一点点。好，
6: 不能一抓一把进去。
7: 对了，这个时候要来点食用油，
6: 来点油封一下，是吧？
7: 一是炸呢起到这个酥脆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放入油之后呢，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0: 等待这个油温的时候，咱别闲着，调个碗汁儿。
1: 好，
0: 哎，传统菜呢，你看做法有很多，爆啊、溜啊，
2: 对，
0: 都要兑个碗汁儿。
1: 哦，等于这最后炸完了以后，往里一烹就完事儿了。
0: 对啊，来点温水，
1: 火勺。
0: 好，可以。调味也很简单，哎，基础调料，来一勺蚝油，可能来点酱油。
3: 酱油。
0: 啊，这个生抽也可以，哎。
3: 酱油。
0: 哎，酱油。料酒，香油，
3: 这酱油、蚝油、料酒、香油，
0: 香油，这个液体的调完之后呢，来、再来一点这个颗粒的啊，
3: 来点盐吧，得
0: 来一点盐，盐不要太多了。
1: 好嘞，
0: 蚝油、酱油都有咸味儿，喂的时候底口有咸味儿，所以说盐呢不要太咸，一点盐，白糖。少来一点鸡精，可以了。
1: 对，
0: 基础的调味料。
3: 行，这油我看都已经开始往上翻花了。
0: 再等会儿，六成热。
3: 六成热，
0: 烧至180度。要油温低了之后，下了之后就刚才跟这个余麦说的，哎，就粘在一起了。
3: 哦，再加一点水淀粉。
0: 水淀粉，好，
1: 得
0: 嘞，一个碗汁就调好了。你看这个放了一会儿之后呢，它就把水渐渐的吃下去了，就干了。
1: 还得再来点水是吧？
0: 对，下锅之前呢，咱再来点水。好，
1: 让它别那么腻。
0: 对，太干了之后下去也容易崩。
1: 哎，
0: 另外呢不容易挂匀。再来一点水呢，稍稍阴一下。好，现在呢这个油温呢升至六成热，咱们下入里脊条。
3: 看见了吗？这要炸的话，就得一个一个往里放。
0: 对了，你一坨下去，
1: 我说呢，我上回是一块往里倒的。
0: 哎。
3: 啊，这个稍微的，这个把它捞出来，
0: 捞出来，我们叫闯一下啊，
3: 闯一下、
0: 这个、啊，用勺子，你看，轻轻的，而且也不用用手去掰它，稍稍用这个勺子一打，哎，它就开了，
1: 闯是吧？
0: 闯一下，
4: 这，
1: 各式各的，哎呀，
4: 听到那个脆的声音了，
0: 哎，外酥里嫩，现在呢，咱就给它捞出来，你看也定型了，
3: 这是现在我们要再加温，是要炸一下是吧？
0: 对，再给它重复这个加热到这个六成热，咱们通过这种炸制，它已经油温降下来了。通过复炸呢，一是可以更加巩固这个定型，另外呢，可以这个把里面刚才吸进去的油脂逼出来。咱这个葱，其实这一道菜呢，归根结底在鲁菜当中算是一个传统菜。哎，葱烧肉条，葱烧里脊条。
3: 来，
0: 复炸。这葱也很有讲究，葱的量你看占在肉条的1/3。
3: 哦，
0: 哎，它必须要葱
3: 有比例的是吧？
0: 葱烧呢，首先它的主要的主味要葱香味要浓。
1: 对，那葱而且也得入口能吃才行，
0: 对
1: 吧？得好吃才行。
0: 这个复炸呢，要炸到什么状态呢？你看这个表皮啊，有点这个微微的这种焦红色。
1: 其实这么炸，它油性不大是吧？
3: 对，它这也是吐油的一个过程。
0: 这声音
1: 漂亮，
3: 炸干了。
0: 好，咱们准备给它捞出来。也不要炸得过干啊，炸过干里面肉条吃出来的嫩度就没有了。色泽也很好。现在您这个蘸点椒盐这么一吃，
3: 就可以直接吃了啊。
1: 这跟家里做一个鲁菜名菜是吧？葱烧肉条炖多好啊！
0: 锅里留点底油。
1: 行。
0: 哎，就刚才这个炸肉条的底油，现在开始要

0: 哎，这个出锅了，
1: 你看这帅气，这玩意儿，
2: 你看这个糖醋里脊也不一样，对吧？糖醋里脊的是熬的，
0: 哎，特别利索，是吧？
3: 您看，
4: 再说上糊味玉米淀粉和什么粉来的？
1: 马铃薯粉，
0: 行嘞，漂亮，
2: 上菜，
0: 走锅吃。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

0: 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五十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我们家今儿吃这个，
7: 出蔫了，您这菜都。
6: 您今天要做的是
7: 排骨炖酸菜。
6: 那这个酸菜椒切酸菜必要，也很重要。您再再紫一点，就更好吃了。
7: 菜叫啥？我一说菜名儿呢，就都露底了。
8: 吃了酸菜，不代表你就吃了蔬菜水果。
7: 表面看不见肉馅儿，哎，跟一个豆腐球似的。
9: 酸菜和豆腐也是顶配。
10: 做一道酸菜鱼面，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先泡水，把它咸度去一点，
11: 特别香，没有食欲吃一口，食欲大增了。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3: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0: 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郑太铁路作为华北交通命脉，汇聚了万千铁路工人，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黑暗岁月中，燕赵大地燃起工人运动星火。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革命历史，从一开始就和铁轨、汽笛、工人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张学伟老师以及石家庄市栾城区窦峪镇第一中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石家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常识馆。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当年郑太铁路总工会的正式印信。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郑太铁路工人自发组建北方后援会，孙云鹏呢带头召集工友成立郑太铁路工人联合会，后来工头强行夺权，工人们不服，又成立了同义俱乐部，孙云鹏呢被推为副会长。
0: 孙云鹏，1882年生于天津，1907年来到石家庄，成为一名郑太铁路抱床工人。这位出身贫苦的工人，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了石家庄第一个共产党员。
3: 老师，孙云鹏爷爷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呀？
2: 那我们听听孙爷爷自己是怎么说的。
4: 后人们大家好啊，当年郑太铁路被法国资本家和军阀把持，我们工人累死累活却吃不饱饭，还常被打骂欺压。但是我亲眼看见共产党人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还免费教工人补课，我的心逐渐被点燃。我明白了，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翻身，于是发动了1922年郑太铁路大罢工。
5: 老师，1922年郑太铁路大罢工是什么样的行动呀？
2: 1922年，孙云鹏和他的伙伴们一点点连接石家庄、阳泉、太原三地的工会，形成统一战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郑太铁路大罢工。全线火车一律停驶，厂房机器全部停运，工人纠察队严守车站和要道，以坚定的姿态向反动军

0: 法和法国资本家提出诉求，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条件。面对武力威胁，他们毫不退缩，坚持12天后，吃不饱的工人们靠一张宣言把饭碗争了回来。14条有利条件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团结的硬骨头味道。
1: 但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孙云鹏在革命道路上历经磨难，三次被捕入狱，却始终坚贞不屈，风骨凛然。出狱后，他坚持组织工人罢工，为工友争取生计保障，打破资本家的层层把控。1924年，他当选全国铁路总工会首任委员长。1925年，他又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部长，和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等革命先辈并肩作战，在工人运动的低谷中点燃复兴的火种。
2: 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驱者的热血与赤诚。这枚小小的印章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永不褪色的初心。而这枚印章也盖下了工人运动的光辉一页，为燕赵红魂注入了坚韧不拔的力量。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河北在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0: 润泽科技扎根燕赵大地18年，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本台记者专访企业负责人，探寻企业如何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算力基础设施集群。
1: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0: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解锁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密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9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
3: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峰会。

0: 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1: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余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
2: It is a first time.
3: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4: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1: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至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余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
5: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1: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峰会相继举办，涉及6G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6: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7: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1: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
8: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1: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
9: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10: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吊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

0: 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的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提升，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1: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
2: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
3: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4: 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和同期举办的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多项产业成果发布。
1: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算力大会年度重大突破成果正式揭晓，15项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技术成果，覆盖架构创新、技术攻坚、应用集群等多个维度，既包含高性能算网技术的自主研发，也涉及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化落地实践。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银行会同多个生态伙伴共同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行动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融建、融通、融用为主线，统筹联动股、贷、债、保、租等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互联互通和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在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超过60家企业汇聚一堂，芯片、服务器、智算平台以及绿色散热、行业智能体、国产化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其中，廊坊数成集团推出3项国内首发、3项填补省内空白的 AI 智能体成果，覆盖产业赋能、文旅、执法案卷评查等领域，开放免费端口对接服务，推动算力资源撮合对接。
5: 作为我省头部算力企业，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燕赵大地18年，以超前布局和长期坚守，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中国算力大会上，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超南、副董事长、总裁李立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作为河北省 AI 算力龙头企业，润泽科技深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18载，现已建成京津冀成熟的智算中心集群。对润泽科技来说，这一切起步于2009年，周超南超前布局成立了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廊坊投资建设了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项目。周超南表示，选择河北扎根廊坊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6: 在一个廊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它地处京津冀的福利吧，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的雄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地带就在廊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选到了廊坊。
7: 我们廊坊那个连续2年蝉联这个城市综合算力指数排名第一，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第二方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智算中心算力的发展的支持尤为重视。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

0: 智能算力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
1: 眼下大家其实都在抢算力，那我们润泽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2: 我们对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预判，远没想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整个增量会这么大。我们如何去解决算力的紧缺，还是要加快建设力度，特别是要为未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在计瓦级机房的建设的方向，我们就提前规划了，包括我们南方的计瓦级的机房，就是为了在机房建成之日能够正好赶上我们的 AGI 的出世之时。
0: 就在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在用标准机架均居全国第一。
1: 未来在河北会进一步的怎么布局发展？
3: 它这个行业相对而言，它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进入了 AGI 时代，我们也需要有强大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是毫不犹豫地往前走。
4: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5: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0: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5: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哈，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0: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披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6: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7: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0: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8: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0: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9: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昨晚，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10: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号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

0: 京毛猴制作技艺，
1: 威县土布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2: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3: 是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4: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3: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5: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6: 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草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带您走进这片原生亚高山草甸，探寻坝上空中草原的生态密码与守护故事。

0: 站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提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黄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洼。
2: 规划总面积7970公顷的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形成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风电景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高地。
0: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洼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1: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洼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2: 丰饶的生态基底使红松洼保护区成为塞北天然的植物基因库，造就了五花草甸这一华北地区罕见的生态奇观。
0: 哇，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1: 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类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6到7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0: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金莲花呢，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明线。
0: 现在呢，我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1: 赤麻鸭呢是红松洼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1: 没错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的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周边的小气候。
2: 红松洼1994年设立省级保护区，1998年晋升国家级，20余年持续守护，孕育野生高等植物534种，陆生脊椎动物256种，其中4种蓝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45种，完整的物种群落连通互济的湿地草甸在这里被悉心守护。
0: 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广。

0: 护站吗？
1: 对，啊，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啊，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啊，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2: 管护区设立五个管护站，十名管护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保护区搭建起无人机空中巡查、人员全域踏查、监控全天候监测的智慧巡护网络。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双向发力，红松洼构建起巡护管控、生态修复、监测预警三位一体保护体系。如今，各类珍稀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越来越多草原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安稳栖息。
3: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您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4: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个美好的周末接近尾声，未来四五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平静，晴或多云仍是主角。只有明天白天，在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章城地区风力较大，大风过后呢，明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和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而明后两天的早晨，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关注气温波动，及时的加衣保暖。农民朋友要注意防范农作物冻害。除此之外呢，其余大部地区气温稳中有升，后天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能到32、33度，中午前后又有了夏天的热感。不过昼夜温差依然在10度以上，大家着装还是要参考最低气温。扫描二维码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8到25度。承德晴，8到24度。秦皇岛晴，15到26度。唐山晴，16到28度。廊坊晴，16到27度。保定晴，16到27度。沧州晴，16到30度。衡水晴，16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邯郸晴，18到33度。雄安新区晴，18到28度。定州晴，17到27度。新集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6到32度。感谢收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

0: 灯。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

0: 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0: 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0: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五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2: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

0: 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五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四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

0: 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0: 只要攻进遵义城，每个人赏3块大洋、2两烟土。
11: 这次前军来势汹汹，放心老婆，咱们守得住。
12: 我当然放心了。
13: 给中国军委发电报，遵义暂时安全，让他们放心开会吧。
14: 是，同志们，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个人是100%的赞同。现在必须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军事上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再让他们指挥红军了。为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7: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7: 为什么他？

0: 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3: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0: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粉特约播出。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粉。

0: 来来来，吃点夜宵。你都写了好几个小时了，该休息休息了。这个呀，是遵义的特色小吃鸡蛋糕，尝尝。
1: 小超，这个报告真是太难写了。
0: 要不咱们去院子走走，换换脑子。
2: 行，走走。哎呦，不行了，我得在天亮前把报告写完。你去休息吧，别担心我了啊。
0: 嗯。
1: 怎么样？
0: 写报告呢。
1: 来。
3: 哎，老总来了，哎，快坐。

0: 这是药方，快抓一下！哎，量一定要称得准确啊！放心吧。这个药好了吧？放在后面晒一下。好，张老伯，您的药好了。哎，
1: 我去。
0: 啊，哎，我去。啊，
2: 大伯，没事。啊，还是吃药啊。
0: 这个是啊，
2: 注意小心烫。
0: 我来，我来。
3: 小心烫啊？
0: 哎，没的事。
4: 这个药，哎，老乡啊，这是你的药，把药喝了，身体就好喽。
5: 来来来来，
0: 倒满了。哎，慢点喝啊，小心烫。
5: 大娘，不给您换。
0: 小心别烫着手。
5: 大娘，您平时是不是消化也不好啊？
6: 是不太好。
4: 大妈，您现在胃是不是有点疼啊？嗯，
5: 对。
4: 啊，那您平常呢，不要吃太硬的东西，多吃点容易消化的，这样呢，对胃也有好处啊。
5: 好。
0: 罗思泉啊，哎，主席，坐，怎么样？是这个病有没有难度啊？啊，
4: 没什么问题，在后山上有很多合适的药，刚好可以治村民的病。
0: 好啊，那我就放心喽。哎，毛主席，开会时间到了，咱们该走了。
7: 看一下舌苔。嗯，
0: 知道了。
4: 好。
0: 哎，主席，我要去开会，就先走了。治愈劳百姓的病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4: 哎，
0: 我可听说了。 老百姓们可都管你叫小华佗，你可不能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一定不会的。记得呀，要把乡亲们看作自己的父母。我们红军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啊，去忙吧。
4: 是。
0: 老乡们呀，要记得吃药啊！
4: 啊，
0: 老庚
8: 啊，你要走啊？
0: 哎，我要走了，老庚。
4: 辛苦啊，应该的。走，我们先走了。哎，小申、小吴，走了。
9: 好，
4: 好，好，好，好。
9: 来，
4: 大娘，我带您啊去抓药。哎，照这个抓。桌上要放纸和笔。好。 你们分头去安排吧。
10: 是。
4: 哎，杨荣生。

0: 哎，今天晚上啊，无论如何都要把警卫工作搞好，人手不够啊，从各团抽调，千万不能麻痹大意。
1: 好，
0: 还有啊，家乡同志身体不太好，记得找两个警卫员。

0: 来，朱老总，快坐。还吃什么饭呢？开完会再吃吧，多浪费时间。
1: 开会重要，这吃饭也重要啊。哎，来呢？
0: 哎呀，看来他忙得连饭也吃不上了。
1: 大家抓紧时间吃啊！
2: 来，你来。我已经好几次吃饭的时候没见过他了。
3: 是啊，最近太忙，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
0: 毕竟这个会啊太重要了，
4: 咱们就快点吃，吃完好开会啊！
0: 对，大家抓紧时间吃。

0: 杨长生啊，哎，
1: 博古里德还有主席和洛甫他们还没到，我们去迎迎他们。
0: 哎，好。
1: 周副主席，您慢点。
0: 四周啊，一定要注意加强警戒。
2: 好，
0: 这个会啊至关重要。走，咱们到门口去看看。
2: 好，放心吧。
3: 来来来，好，原来同志心够细致的呀！你看蜡烛都备上了。
4: 对，好啊。
5: 这桌子上有笔有纸，大家可以用。
2: 来来来，这个纸和本啊，大家做好记录。哎，
3: 好久没这么讲究了。
2: 哎，
3: 冯同志，
2: 欧古同志，
3: 大家一起立灯。
6: 今天是开会第一天，咱们别迟到了。
7: 大外企不是立，
3: 走啊，走。
7: 前线的同志们辛苦了，放心，还有什么需要的吗？我们已经解决了。啊，
8: 同志们好，老总，啊，
7: 博古同志，走吧，到了就先坐吧。
8: 啊，
7: 都坐吧，
8: 坐吧，坐吧。
7: 大外力士，坐吧。
1: 主席，
9: 好，来呀，
1: 到了，罗副，哎，里面请。
9: 好，
1: 嘉祥，没问题吧？
10: 没事儿。
1: 哎，慢一点啊，
10: 慢点，
1: 注意就行。慢一点，慢一点。

0: 驾墙来喽！哎，慢点啊，
1: 慢点，慢点，来放下，放下，来小心，扶他起来。来，
2: 扶一下，
0: 扶一下。哎，来来来来来，坐坐，这儿吧。来来来，慢点，小心啊！
3: 上官同志，好久不见了，
0: 主席，
1: 王成啊，
0: 多少人啊？
1: 主席，
0: 辛苦喽。
1: 哎，
0: 主席，
1: 主席啊，你坐驾墙旁边吧。
0: 好，我坐那儿。主席，掌柜啊，
4: 那大家还觉得暖和吧？
0: 主席，等会儿啊，那咱们坐，咱们就开始开会啊。
5: 好，
0: 坐，坐，坐。哎，坐这儿吧。哎，啊，
4: 准备开始吧。好啊。嗯，
6: 来来来，坐这儿。
0: 哎呀，这个纸和笔都准备好了，一定是恩来准备的吧？很细心嘛。
4: 应该的。
0: 大家都到齐了吧？
4: 大哥，谢我是那么意思讲。
0: 这次会议。 主要有两个议题。第一，讨论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第二，根据黎平会议和侯场会议的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及突围转移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那么，请大家发表意见吧。
7: 根据最新掌握的敌情，我们暂时是摆脱了敌人的围堵，但敌人的中央军、湘军、桂军、川军、滇军。 前军40多万人，正向前。

0: 何为？
1: 前北啊，成了四面应战之地。遵义的南面、东面，由乌江阻隔；北面呢，是赤水河和长江。这个回旋余地很小啊，因此，我认为，在这里要建立中央苏区，很不合适啊。对。
2: 我同意伯承同志的意见。首先，大家看，贵州人口稀少，资源又匮乏，特别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反倒是四川，人口稠密，资源又富饶。最重要的是，还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可以策应。我觉得我们可以打过长江，到四川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计策呀。他说的有道理，有些情况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这个川军呀，特别的排外，他不会轻易的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尤其是外省的军队，想进入四川是更难的。我想，如果咱们进入四川，遇到的肯定多数都是川军。
4: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另外，同志们，还有一点，我想呢，可能是大家不知道，其实，早在1930年，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就向我们建议过，让我们去四川发展。
5: 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斯大林同志毕竟不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也不甚了解。那么，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
6: 第一个议题就这样。
5: 好，那么第一个议题就这样通过了。放弃黔北，北渡长江，到四川去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6: 好，下面是第二个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
5: Вот второе тема. Доклада по борьбе с пятым против окружения.

由我来做主报告，恩来同志做副报告，请大家审议。同志们，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和教训，我想通过这次会议开诚布公地同各位好好的讨论，认真地总结一下。这要从我到苏区开始讲起。1933年1月，由于险峻的局势，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于是我经过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到了瑞金。当时正处在第四次反围剿的开始阶段，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通过黄陂和草台岗两仗就歼敌三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他们的围剿。那时的苏区一片蓬勃发展的趋势，也让我充满了朝气。我抱着极大的热情和期盼来指挥工作，希望建立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和生机勃勃的苏维埃中国。但仅仅3个月的时间，蒋介石便故伎重施。由于鄂豫皖等根据地的丧失，使蒋介石能用大量的兵力对准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为了保住苏区，我们只能带着红军战士发起反围剿。可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怕牺牲自己的性命，蒋介石还是攻破了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我们不得不撤离。去年9月，我收。

0: 到了共产国际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指令后，我们出发了。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我的心情都是十分沉痛的。我从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回国，24岁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想要用自己学到的主义帮助和增长中国的革命形势。军事上，我们与共产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没有任何的私心，每一步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政策和路线实行的。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当中，看到红军的损失和失败，我作为临时中央副总责的人感到了十分的心痛。恩来同志，在统计湘江战役牺牲人数时，我听到了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了3万余人，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红军队伍交到了我的手里，我感到了身上的责任重大，更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所以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和教训时，我是非常同意的。因为这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西征路上的惨败。斯大林同志站在国际斗争的高度上来指导中国革命，我们要承认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我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在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发动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军队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飞机大炮轮流轰炸，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二，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党对白区的工作领导没有显著进步，因此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物质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第三，红军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后，发生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正是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破坏了整个大转移的战略计划，才造成了湘江之战的重大伤亡。我的报告讲完了。
1: 等等，
2: 我的日记
1: 讲完了。
0: 讲完了，
1: 讲完了。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你这失败的总结简直就是轻描淡写。
0: 温德怀同志，我知道你关心军事，但是也请你不要质疑3人团的工作方式。关于军事方面，我在这里略而不谈，是因为有恩来同志做副报告。下面请恩来同志发言。
3: 哎，老彭，你先坐下，好吧？博古同志。刚才说的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一些客观原因。确实啊，咱们这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指挥上是有严重失误的。这个3人团里面呀，我周恩来，我作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我要承担起这个责任来。下面我来给大家做副报告。

对于军事指挥上的事务，我是红军总政委，我要负主要责任。

0: 我毛泽东有话呀。
1: 呀，毛泽东，你啥个意思？
0: 我老毛啊，可不同意我谷同志的报告啊。
2: 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4: 不同意。
5: 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看啊，就是在推卸责任了。

0: 同志们，针对刚才博古同志做的报告，我发表一下我的意见。首先，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不正确，他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而回避了军事领导者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其次， 博古同志，尤其是李德同志，领导方式极端恶劣。现在一切工作都被李德同志一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自我批评完全没有。
1: 对了，
0: 对于军事上的不同意见，完全不听，而且采取各种压制、惩办的方法，使得下层指挥员的机动灵活 和创造性完全被抹杀。第三，博古同志对于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军委内部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非但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制止，反而呢是积极的拥护和助长。我认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2: 达瓦利是李德，和达瓦利是博古，你们所犯的正是列宁同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翼病中所提到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1: 你
2: 第四，这些错误表现为用堡垒对堡垒的方式来指挥战斗，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了阵地战。 而这种舍己之长的打法，让军队损失巨大，最终还不得不撤出了中央苏区。在这儿，我还想再说一点：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原本我们是有机会同国民党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蒋介石的，可最后呢？ 我们错过了这个能够让我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最后，在战略转移和突围上，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部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3: 记下，好，我记。
2: 同志们，这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例子， 我想是在座的任何一位都无法回避的事实。
4: 就是嘛。

0: 傅同志，总觉得错误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这么认识。说得好，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全面 做一个具体的补充说明。
1: 好，那我就接着说。同志们，
2: 两点了，时候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工作，这个会我们明天再接着开。
1: 好啊，两点了，那就睡觉啊，明天接着开。走了，睡觉喽。
3: 这正确，需要多开，是是是，不能回避问题啊，这不就能解决问题吗？
1: 罗福啊，今天讲得很好啊，
0: 蒙你夸奖了。我只是一个提纲式的发言，可能讲得不够深不够透，明天你的发言要好好说，
1: 要讲的一定要好好讲讲。佳祥啊，在明天的会上你也要好好讲讲啊。
4: 一定。
5: Да как ты посмел? Как ты посмел подготовить такой убогий доклад?
6: Мы и как ему нет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7: Товарищ Волгу,
5: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оминтерна!
8: Товарищ Лидер, пожалуйста, не забывайте, что я в Ливнике я не директора Сетра!
5: Ты! К завтрашнему докладу нужно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иначе люди все уйдут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 остальными.
6: 你说说，这个会到底要怎么开嘛？
4: 怎么了，博古同志？
6: 算了，我跟你来聊聊明天会议的流程。
4: 好啊，你我的报告都做完了，接下来我觉得应该让同志们畅所欲言了，你觉得呢？
6: 今天洛甫同志的报告肯定早有准备，如果仍由他这么讲下去，这个会不知道开到什么方向去啊。
4: 博古同志，你的报告写成那个样子，就应该做好被同志们反驳的准备啊。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好，你认识不深刻没关系，同志们可以帮助你，可是你想过没有，你把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放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你这不是在拿党的原则开玩笑吗？
6: 我在执行的是共产国际所定下来的中国革命之党方针，我有什么错？而且我也没有必要说那么多嘛。
4: 好，你不想说就不说，那你是不是应该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呀？啊，尤其是毛泽东同志，
6: 他能说什么啊？我们撤了老毛的职，罢了老毛的权，他心里一定一肚子火，除了把责任推到我跟李德身上，他还会说什么？他有气我理解，让他在会上撒撒气也好，哎，我是无所谓的，就怕李德跳出来跟老毛干起来，到时候你可要出来调解局面呀。
9: 新衣服暖和，
10: 注意脚下，
11: 暖和得很。下一个，
9: 后面的 同志不要

0: 急啊，
1: 小心啊！
0: 今天每个人都能领到新衣服和新被子，领到衣服的呀，可以到这两边去领被子。
2: 哎，下一个，哎，这边也可以领啊。
3: 新衣服、新被子，
2: 哎，拿好。
4: 谢谢。
1: 来，你们把东西放那边去吧。
5: 给你。
0: 哎，刘英。
1: 哎，邓大姐，
0: 有没有一种回到苏区的感觉呀？
1: 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3: 谢谢。
1: 哎，我跟你说，昨天呢，主席在童子坡分田地，这又是分田地，又是发新衣的，和苏区好像还真是一样啊。
2: 哎，这边可以领。
1: 不过，你也知道的，
0: 你这个刘英啊，怎么心情说变就变了呀？
1: 哎，我这不是担心吗？昨天的会也不知道开得怎么样了，一个个的都不提。
2: 后面后面。
0: 会议开完了呀，结果自然会告诉我们的。我们现在呀，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些衣服和被子赶快发到战士们手里，给他们补过一个新年。来，大家抓紧时间啊！
1: 那我先去那边忙了。
0: 你先去忙吧。
6: 有了，
7: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各位带兵的营长、连长，今儿怎么都到我这儿来了？啊，是想打我土豪，让我请客吃饭？可是我也没钱啊，请不起。
8: 团长，打你什么土豪啊？政委让我们来李新庄的。
7: 我说吧，一有好事儿，倒这么气张。政委呢？我去给你找政委。
9: 团长，团长。在遵义开的会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10: 是啊，
7: 着急了，我也着急。我就是一个团长，我也没资格过问开会的事儿。
9: 团长，我是真想不明白，你说那杨顾问什么都不懂，还就爱瞎指挥。
11: 就是啊，
7: 住嘴！这话我不想听你们说第二遍。你们都是什么呀？你们都是干部。红军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呀？
12: 服从命令。
7: 服从命令。
8: 团长，你说的这些大家都清楚，可现在大家有意见，就是不知道去哪儿反映啊。
7: 有意见？有什么意见啊？
8: 为什么不让毛主席继续指挥我们红军？
13: 就是，那时候怎么打都能打赢，现在呢？
14: 没错，
9: 让毛主席指挥我们吧。
15: 干什么呢？
9: 不是吧？
15: 怎么回事啊？
7: 哎，政委，你来的正好，你跟他们说。
15: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我知道。你们大伙有意见啊，可我们也有意见啊。但是大家首先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咱们是一名军人啊。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大家再议论。啊，好了，我刚开了会，给大家领了冬装。老哥，你的我给你领了，你试试。一会儿把战士们集合好，拿着咱们这个供应单，直接到咱们军团的军需处领取。啊，给。总专林，赶紧给战士们发出去，快点，来，拿着，来，给你，不准再讨论了啊。
16: 老毛，这些年开会可没见你打过草稿。
17: 你也知道啊，这次会议比较重要，不得不谨慎呢。
16: 走。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林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000000人，
8: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9: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ы,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0: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1: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2: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3: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14: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些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玉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5: 那就是我城，拿下孙玉长再说。
16: 不怕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是

0: 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看远啊，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5: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6: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0: 因为我与众不同。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
9: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0: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9: 你到底什么速度？
10: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9: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0: 零油炸，毫无负担。
9: 你到底什么赛道？
10: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0: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啊，人到齐了，那我们继续开会吧。好啊，那我啊就接着昨天的话题谈一谈。哎呀，昨天呢时间太紧，一肚子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呢。今天啊一定要好好谈个透彻。

0: 首先呀、啊，我认为昨天博古同志提出的报告还是值得肯定的嘛。他的痛心疾首，我们大家都有深刻的领悟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其中的失败，又做了深刻的总结。哎，这个地方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会觉得有些不舒服、不赞同？甚至昨天我也发现了很多的同志一直在摇头，甚至依然很愤怒。
1: 我说的也是事实嘛，敌我兵力的对比是10比1，力量如此悬殊，即便是再优秀的军事家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局面嘛。
0: 哎，博古同志，你这个问题说得好啊，一下子就说到核心点上了。这个灯啊，不波不亮，理呢不辨不明。现在有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博古同志认为呢自己没有错，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错了。那我们就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呀？博古同志说啊，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

0: 力量太过于强大。
1: 那好啊，我们就来算笔账吧。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敌人是10万人，我们是4万，比例是2:5。第二次反围剿，敌人是20万，我们是4万，比例呢是5:1。第三次反围剿，敌人是30万，我们呢只有3万，比例是10:1。到了第四次反围剿，敌人是40万，我们呢是5万，比例大约8:1。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敌人100万，我们有10万，当然了，不包括地方的武装，比例还是10:1。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敌人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哪里去。那为什么我们会败得这么惨呢？甚至连中央苏区都保不住。哦，我记得呀，博古同志在1933年对分析我们一定会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报告里讲啊，在这里啊，我们不否认敌人的进攻，也不否认敌人军队数量的众多，因为国内战争的规律是，并不是你军队人数多就一定能打胜仗，以少胜多才是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特点。哎，这话说得好啊，可是怎么到了现在你就把这些拿来总结失败当一些借口呢？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来好好分析分析。第二个，博古同志还说，我们的失败是由于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没有那么密切，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我可以告诉你，是因为你不了解我们的苏区，不了解我们的人民。经过了4次成功的反围剿之后，我们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们在之前的一些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根据地的群众积极的参军已经成为我们前线最有力的保证，我们红军所需的财政粮食等等一切的供给都补充得非常好，你能说后勤工作没有做好吗？以上种种啊，都说明他没错，是站不稳地。博古同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既然是知道了他是犯错了，那再来讨论第二个观点，到底是错在哪里？昨天呢，洛甫同志在报告里已经强调了，认为他在军事指挥上犯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哎，这一点我是赞同的。那我就顺着洛甫同志的话往下讲。我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3个主义。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在这一点啊，我曾经受过党内严重的批评。他们认为我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同中央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提这些？可不是我毛泽东心里不舒服，我现在是在后悔，我在自责。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中央就不会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损失了3000多人。欧阳剑、张痴南、博古、李德同志，你们都认识我，他们就是牺牲在这场战斗之中的。接下来呢，还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硬逼着我们红军与10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打堡垒战、阵地战、持久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
2: 就是嘛，你们高喊着啊，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

1: 他们在我们的援助下，迅速去每一寸土地，硬逼着我们跟敌人硬碰硬、拼消耗。结果呢，仅仅一个广城战役，我们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我湘江的时候又损失了一半多，10000多人的一个军团呀，现在就剩下几千人了。你们这就不难受吗？啊？这叫什么？这叫咱卖爷天心不疼。
0: 好，好了，
1: 你翻译。
0: 你先不要冲动，先坐下来，一会儿再说。 好，我接着说。我分析第三个错误，就是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结婚证、证根都带上了，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喽。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 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笑，但在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过湘江，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
2: 就为运台油印机呀，小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 累得直吐鲜血。

0: 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我们的同志用鲜血让党内的同志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武器在敌人的手里，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儿。所以，我们发动了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可是我们没有经验，只能像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我们被水浪打倒了，我们被海草绊倒，终于，我们有了一块井冈山小小的栖身之地。我们终于有了一块自己的可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但这个是我们中央苦苦经营7年的计划。 可为什么在1年之内前功尽弃呢？为什么会有赣州之败、广昌之败，一个根据地都没有了？为什么在湘江之战时我们损失了这么多战士？毛泽东同志，我来回答为什么。可是为什么苏联胜利，而中国却失败了？
1: 但不是被他谁给你的，发生这一切？
2: 难道不是执行者的问题？
1: 李德同志，你不要乱讲话。我告诉你，按照你们苏联的规律指导的战斗，往往都是失败的。恰恰是我们自己的一线指战员领导的战斗，才取得过胜利呀。你们现在却要把责任推到执行者的身上，你们这是什么？这就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3: 嘉祥。
0: 哎，李德同志啊，哎，你先不要着急嘛，我才刚开始讲，你就急着把例子给我摆上来。刚才啊，我第一点在谈到底错了没有，第二点呢，在谈到底错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错呀？刚才李德同志说的很好啊。
1: 为什么同样的规律，苏联红军就会取得胜利，而我们就会失败？我想这个问题啊，不光是我呀，我相信在座所有的同志在午夜梦回、辗转反侧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大家都清楚，要想取得一件事情的成功，就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发展规律和性质，以及它所涉及的所有的事情。
2: 那战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战争的规律，怎么能打胜仗呢？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充分研究过苏联。按照这样的胜利经验，难道不对吗？李德同志。

0: 苏联战争，你也知道，战争之前加了苏联两个字。哎，我们古代就有过一句话，有一个例子，叫做橘生为淮南则为橘，橘生为淮北则为枳。这是什么意思呢？橘树啊，如果移动到淮河以北，就变成枳树了。橘树啊，结的果实又大又甜，而枳树呢，结的果实又小又涩。这就说明啊，气候、环境、土壤等等的不同，
1: 物质的性质也会发生变化。
0: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苏联跟中国两个完全国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去打仗呢？李德同志，我知道你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很多国际战争，并且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你有相当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你不要忘了，你那个是苏联的经验，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你把苏联的经验一模一样的照搬到中国来，并没有根据中国特色的实情加以调整和改变，这是行不通的。纸上谈兵，没有想到我们的士兵要走路，要吃饭，要睡觉，甚至不知道他们行军是在山地上啊、平原呢、啊、还是河道里呢，只是在一张并不准确的图上这么一画，限定时间去打仗，这仗怎么打？
2: 这些经验是苏联红军牺牲和流血换来的，难道不能拿来用吗？
0: 李德同志啊，苏联红军流血得来的经验我们当然要尊重，但是我们的战士流血换来的经验难道就不值得尊重吗？同志们，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啊，李德同志，就像你一样，旁边有个炭盆，如果你没有火柴的话，你一定会想到用炭来点燃你的香烟，但你点烟的同时一定会离炭很远。为什么？因为炭会烧着你，可是你明知道跟敌人硬碰硬会失败会伤亡，为什么还固执地执行呢？就这一点你是有责任的。
3: 你小姐阿德维斯的事，
0: 当然了，李德同志也不是故意想破坏中国的革命，也不是诚心想让我们红军战士牺牲，他只是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革命不够了解。还有啊，你一直在提苏联的革命，好啊，今天呢我也来谈一谈。我记得列宁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分析。你天天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却恰巧忘记了这一点呢。给大家举个例子，部队在行军啊，在山地上行军，结果呢恰巧遇到了要练习正步的时候，这个指挥员就盲目的下达命令，全体正步走，会怎么样啊？所有的战士一定会摔下悬崖，活活的摔死。这不就是教条主义害死人吗？这不就是没有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后果吗？当然，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种浅显的道理，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都会明白。在山上提正步，一定会威胁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我们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能这么固执地实行这种草率的决定吗？好，这个会啊，已经开了两天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这接下来啊，我们再谈一谈之后如何能成的问题。哎，我说的可不一定都对啊，你们不能光知道记，有话要说，随时打断啊。

0: 说吧，那我可接着说了。好啊，大家啊，有些人都会说我老毛是个土包子。哎，我可没觉得这个词是不好的词，形容的非常恰当。我呢，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去苏联学习过正规的政治训练。 只会天天在山沟子里面搞调查、搞研究，甚至第一支武装部队也是从山沟子里面来的。这是谁规定的？啊，土包子就不能懂马列主义啊？我认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不光要懂得知道，还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就像我呀，主观思想里想着。 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像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一声炮响，攻入东宫，取得胜利。想法是好的，可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啊。我们中国的革命也做不到。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我们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自己是弱小的。很少有人要我们自己的同志。
1: 直视弱小这个问题，但我老毛要说一句话呀，弱小并不可怕，就像啊水一样。这个水啊，可能是天下最软弱、最柔弱的物质，可是它有什么功能呢？首先，它能灭火，哎，能灭火呀，威力够不够强大？第二呢，水。 还可以传石哦。是啊，所以啊，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开始，在我们中国红色政权确定在农民之中啊，从我们红色政权根据地确立要在农村之中的时候，就注定了我们是弱势，我们的队伍也是弱势。 就算我们现在有军队，一样还是弱的。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带着红军打胜仗，更不可能带领我们的红军取得最后的胜利。那么，怎么才能胜利呢？就是要充分站在一个弱者的角度去想问题，把马列主义这一原则放在每一场具体的战斗中，放在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当中去。 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弱制强，在制的过程之中找到机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有啊，李德同志啊。 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是不容忽视的。他同我们一起吃苦，一起转移，他有一些情绪，我希望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红军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你也确实是有责任的。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2: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3: 把你死了，大哥，把水把接。
4: 我们大家对你有些意见，你也要理解。
5: 祝福主席，友情急军情。
4: 啊，友情急军情，咱们暂时休会一下，彭德怀、杨尚坤，你们来一下。
6: 来，三军团出事了。
7: 前军的两个师从乌江上游渡江过来了，正向我三军团的刀坝水老军官阵地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5: 没想到前军还敢主动进攻，
4: 那我们现在就赶回蓝板凳指挥部去。是啊。 你们现在赶紧回到军团指挥部，记住，无论如何也要挡住敌人的攻击，确保这次会议顺利的召开。
5: 是，
4: 去吧，
5: 走。哎，来，来。
2: 刚才泽都的发言说得太好了，全在点子上，我们举双手赞成。哎呦，现在我憋了一肚的话还没说呢，估计也没有机会到会上发言了，但是请你一定要帮。

0: 这方面来讲，确实非常认，刚技术还是非常没什么事嘛。没事，没事。对，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说的，经理私信之后，对，就应该改善。看来啊，你看今天这个会就到这儿了。
1: 好，那就到这儿吧。
2: 同志们，安静一下。 时间不早了，明天都还有事儿。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散会。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哎，这次前军来势汹汹，他们已经发起了第七次进攻。不过好在都被我们拿下来了。放心，老婆，咱们守得住。
1: 我当然放心了，有你在的吗？
0: 不过不能掉以轻心啊！这群前军，他们敢于渡过乌江，对我们主动进攻，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啊。
3: 咱们这次遇到的前军是不是跟以前的不一样？
0: 是啊。
3: 我发现这股前军装备十分精良，而且敢打敢拼，敢于夜战，还敢和我们的战士拼刺刀。
0: 他们又发起攻击了！命令部队一定要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尊严安全。
4: 是。

0: 你们这群窝囊废！平常看你们抽大烟、喝酒、寻欢作乐的时候，怎么那么厉害啊？现在都怂了？你怕什么？怕什么？你怕什么？对面的红军两个团，我们呢一个师。你，看你们那怂样！
1: 老子告诉你们，只要攻进遵义城，每个人赏3块大洋，2两烟土。要是你这家伙敢给我退后一步，我就亲手砍了他。
2: 是。
3: 滚回去！邓平同志，给钟阁军委发电报，遵义暂时安全，让他们放心开会吧。是。
1: 报告！你们团这仗打得不错呀，伤亡情况怎么样？
2: 伤亡不小。哎，
1: 你们团虽然守住刀疤水，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会继续反扑的。我要求你们继续坚守刀疤水阵地。另外，我再派一个团支援你们。有困难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2: 还有事儿啊，军团长，我听说钟阁军委在遵义召开了大会，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该打听的瞎打听。嗯，
2: 军团长，我想，
1: 你想什么？老彭，你让他把话说完，
2: 有话就说。我想替前线的指战员说句话，我们不能再像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那样打仗了。
4: 三军团的同志剩的不多了，我们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什么叫折腾？啊，这是你一个团长应该说的话吗？一个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点都不懂。
5: 老彭，你是一名党员，你要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党组织。
2: 回去告诉同志们，安心的打仗，我们的党一定会带领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的。是，军团长，我错了，你处分我吧。
1: 守住阵地，我再处分你。
2: 军团长，我保证守住阵地，哪怕我们团只剩一个人，也会坚守阵地。
1: 错了，阵地要守住，人也要给我守住，明白吗？
2: 是。

0: 好啊，还得这个彭德怀上战场，才能稳住战局啊！
1: 哎，孔石泉，游击队的李桂红同志，
2: 让咱们给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安排的怎么样了？
1: 已经安排好了。
0: 哎，对了，
3: 给你。
0: 会议结束以后啊，我们可能会随时撤出遵义高速部队，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1: 是，知道了。
4: 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苏联跟中国两个完全国情不一样、条件不一样的国家，怎么能用一种方法去打仗呢？可是你明知道跟敌人硬碰硬会失败、会伤亡，为什么还固执的执行？就这一点，你是有责任的。

0: 马克思主义的我的灵魂，
1: 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分析。你天天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却恰巧忘记了这一点。

0: 今天晚上继续开会，秉着这次会议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原则，大家自由讨论一下。
1: 我发言。同志们，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我个人是100%的赞同。正如他所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我党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教条主义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
2: 同志们，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的发言是有理有据，尤其是对于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充分地说明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他为红军将来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3: 说得太对了，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昨天的会议上发言的第三点，我个人是深有体会。李德同志作为我们的军事顾问，连一个军事岗哨放在哪儿，一门迫击炮摆在哪儿，都要强加干涉。大家说他这不是乱指挥吗？
4: 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过，哪个敢说呀？
3: 说了就是对战争的动摇，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
4: 这顶帽子吓死人呐。
5: 是啊，我们五军团在湘江损失了整整一个师的兵力，战斗连连失利，指战员们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而顾问同志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建议，完全是独断专行。
6: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Лин.
7: Лин 军团长。
6: А разве ты в своем докладе не одобрил мою сегодняшнюю короткую удара?
7: 你还专门写文章支持过我的短促突击理论。
8: 啊不不不，我那个短促突击的理论跟你那个是两回事儿。
6: Товарищи,
7: 同志们
6: ，Я всего лишь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7: 我只是一个顾问。
6: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 моих советах не было.
7: 我的建议没有错。
6: Это вы,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заварили кашу и все ошибки свалили.
7: 把责任推到了我身上。
9: 怎么不是你的错？你根本就不熟悉中国的实际。根本就不熟悉红军的实际。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还有就是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批判。这一次，我们要解决问题的

0: 我们根本没有什么钱打什么仗，没有钱打什么仗。我朱德作为红军的总司令，
1: 从第五次返回桥到现在，我没有能力挽回你们两个错误的指挥，造成5万红军将士的牺牲啊！战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啊！尤其是李德、博古同志，到现在为止，你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啊！我明确地告诉你们，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
2: 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同志们，现在必须批判李德、博古同志在军事上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再让他们指挥红军了。我提议， 为了扭转现在的不利局势，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时取消李德、博古军事指挥权，同时取消三战团。
3: 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我反对。李德同志 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还是一个100%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同志呢？他昨天自己也说了，自己是个土包子，他从没去过苏联学过正规的马列主义，不过是在山沟子里面打过几场游击而已。 你们让他来指挥军事，那无非就是靠几本书嘛，什么《三国演义》啊，还有《孙子兵法》。开封同志啊，我问你，有谁是靠书本打仗的？况且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能用？《孙子兵法》你看过？它有几章几篇呢？
5: 看来是没有看过呀，那你凭什么说我就是按照书本来打仗的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我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也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孙子兵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以后有机会啊，我一定好好学习学习。
6: 我提议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同时让他参与指挥军事。我同意，用马列主义来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他是个行家呀，他有过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成功经验，所以我认为
0: 必须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参与军事指挥。
7: 你说的对，我是军人出身，
0: 我需要毛泽东同志的帮助。在战术上我在行，可是，在战略上，他比我强。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到闽西到赣南，这一路走来，我是深有体会啊，所以才有了“猪毛不分家”呀。
5: 我呀，还是只做一个参与者、协助者。这真正的指挥者，我看还是恩来同志比较适合。
8: 我不行吧？我犯了错误，对不起大家。
5: 昨天开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讨论过了，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呀，只要能勇敢的。

0: 面对，勇敢地改正。况且我们现在还是不要破坏共产国际的规则，所以我认为恩来同志还是最适合的。更重要的是，恩来啊，我们大家都信任你。
1: 对呀，
2: 对，
1: 都信任你。
3: 同志们，五次反围剿失败，我作为主要的军事负责人，毫无疑问，我要负主要责任。没想到同志们还这么信任我，让我担任今后军事方面的指挥者，那我就负起这个责任，改变我之前的错误领导，找一条属于咱们中国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的红军才有希望。只有这样，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啊！还有一点，毛泽东同志必须在这个集体中出谋划策，而且必须要有实权。
4: 好。
0: 我是这么认为的，实不实权的不重要，但打仗是大事，必须要有一个下决心最后拍板的人。我认为呢，在军事指挥上，这个下最后决心拍板的人还是恩来同志啊。我呢，做一个给恩来下决心帮助的人还是比较合适的。哎，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异议啊？
5: 啊，
6: 没有。
5: 没有意义，
6: 没有意义啊，
5: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0: 好，大家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就给大家宣读一下决议。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二，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的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三，政治局常委应该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四，由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
7: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关乎生死存亡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2: 我们要及早从遵义方向撤退。
13: 好消息，共军已经离开遵义城。
14: 他们放弃遵义一定是另有企图。
15: 朱毛共军离开遵义会去何方？
16: 卑职认为共军还是要入川。
17: 你们真的把我给放了？
18: 我们红军说话算话，但是你要记住，妇女应该独立自主，依靠别人是不行的。还有啊，给反动军阀做小老婆更是可耻。
17: 你总算回来了。
12: 别动，
19: 你给老子老实说，那帮共军有没有把你怎么着？
17: 人家共产党

0: 长根本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哈哈，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消声，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辣椒炒湖北鱼，
0: 一招鲜吃遍天哪！啊，
1: 那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哎，
1: 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总理好。哦，
1: 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着呢。哦，哎，总理，您吃火鲱鱼吗？
1: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是稍微辣了一点啊。
0: 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1: 主席啊，主席啊，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主席啊，这是后天

0: 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1: 恩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俄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0: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1: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0: 好好啊，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
1: 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毛泽东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虚掩俯视，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
1: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
1: 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 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哎，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你瞧瞧，来来来来，啊！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那好。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歇。嗯，好。

0: 爸爸，阿英来了，快坐。爸爸，现在呀，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他的儿子结婚了，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1: 20年了，开会致死，百身莫属。

0: 我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嗯，
1: 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
0: 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2: 叫爹爹，爱姐。
0: 你这个鸭子。
2: 什么哀姐？是哀姐。哦，对对对对，哀姐。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
0: 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2: 晓得喽，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3: 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 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精兵简政；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
0: 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
4: 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5: 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 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

0: 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二野十八军先遣部队五十二师幺五四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
2: 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三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天堑在得不在先？
4: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运去京城铁，事来铁成金。
0: 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3: 是。
4: 这该来的总会会来呀。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0: 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heart's content. I hereby direct and declar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shall ship any necessary arms and equipment to the peninsula of South Korea that are not included in our original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 I further direct that the Air Force are to evacuate any non-essential personnel. And they are to attack and decimate any troops or any Air Force that moves toward Gimpo Airport. And lastly, gentlemen, I direc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7th Fleet be stationed in the Strait of Taiwan to prevent any attack and to protect Taiwan.
1: 人民军已经攻占了开城，离汉城不远了。人民军的动作很快啊。主席，据我军情报部反映的情况啊，一星期前，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去朝鲜活动，参观了三八线，而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去了日本，见的自然是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
2: 直到昨天才返回美国，其中的原因应该不会简单。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啊。嗯，就目前双方的军事力量而言，南朝鲜军现有8个步兵师，将近10万人，再加上海岸警卫队、空军部队、警察部队，超过了15万人，而人民军呢？ 共有10.5万人，美国顾问妄称南朝鲜军为亚洲之雄，可以抵挡得住任何人民军的压力。可是我看未必。
1: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美国人要是帮助南朝鲜向北反攻呢？这完全可能啊。
3: 美国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利益旁落，干预是肯定的。至于干预到什么程度，我们拭目以待，必须高度警惕，以防不测。朝鲜战争爆发仅仅2天，美海军第7舰队即从菲律宾苏比克湾基地离港，驶向台湾海峡，同时。 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挑战国际法，干预朝鲜内战，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制造中国分裂，形势急剧变化，将新中国推向了风口浪尖。
4: 校长，美国海军第7舰队即将进入台湾海峡。刺绣啊！ 说什么？再说一遍。美国海军第7舰队即将从菲律宾进入台湾海峡。福音，真是福音啊！哈，金日成也好，李承晚也罢，我都得为他们好好的祈祷。事实也会证明。
5: 他杜鲁门不会放弃我们台湾。这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一下子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吧？年初的时候，他们是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还声明说不用武力干涉中国的局势。现在呢，直接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
6: 杜鲁门的声明啊！ 更是破天荒的滑稽，美其名曰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这比喜剧演员卓别林的表演呢还要滑稽。<笑>
7: 朱老总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满嘴的自由民主，一副欺行霸市的流氓做派。现在看来啊。 他们不但做好了侵略朝鲜半岛的准备，
1: 还绑架了台湾。

0: 无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这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就算不是杜鲁门，是什么王鲁门、张鲁门，都是一个样，万变不离其宗啊！
1: 主席，贾湘同志来电报了。
2: 韩磊啊，嗯，苏联方面怎么说呀？
1: 莫洛托夫同志啊，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积极表态，在外交物资层面支持朝鲜同志的革命事业。
0: 没了，
1: 没了。
0: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3: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6: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4: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4: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 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5: 9块9。

0: Whitney,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1: South Korea's defense potential is exhausted. They have no deep defense plan, hardly any supplies, and no heavy arma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our Air Force alone cannot save South Korea.
0: Our only hope is to hold the Han River as our last line of defense. That means bringing in more ground troops. Let's transf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1: But sir,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into Korea.
0: So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1: What if we borrow troops from Taiwan?
0: We don't need to ask Taiwan for troops. Chiang Kai-shek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provide his elite troop to us. So what are you gonna do?
1: Make a phone call to Chiang Kai-shek?
0: No. Continue to ask Mr. Truman for U.S. reinforcement in my name.
1: Yes, sir.
2: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朝鲜战争爆发，让东北地区从战略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台湾问题、国防安全问题、发展建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呢。美国人来势汹汹。 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亚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密不可分，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啊！老虎吃人，不管方便不方便，随时会下嘴的。长远来讲，中国革命的成功。
3: 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和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是啊，国际形势的改变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
2: 祸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也难留。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经历过的事情要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要面对。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思想，面对现实，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呢。
2: 变被动，为主动。主席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先发表一个声明。英雄所见略同啊。 声明先发，要理直气壮，毫不含糊。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在我国主权范围内横行霸道。7月1日，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到达朝鲜半岛，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由此展开。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的决议。 随后，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4: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умана от 27 числа и действия МС США являются вооруженной агрессией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полным разрушением устава ООН. Какие бы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не чин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Тайвань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итаю, никогда не изменитс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о было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Чжоу Энлая о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5: Теперь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ет, к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могут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американцы.

0: 1950年7月31日，麦克阿瑟未经美国政府允许，私下闪电访问台湾地区，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关于保卫台湾及美台军事合作的战略意向。
1: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访台一事大肆宣扬，并且把他与麦克阿瑟挽手的照片在显要的位置登在台湾日报上。

0: 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截至8月2日，美军阵亡1900人，有900人被俘。而自开战以来，人民军已经伤亡了近6万人，T-34坦克也损失了1/3以上。
1: 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现在双方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东部是高山阻挡，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时，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2: 主席啊，您是担心美军会有力深入？
1: 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 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0: 好的，主席。
1: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0: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 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1: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2: 饺子，慢可不咋的呀！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馅儿。
3: 还带着体温的。
2: 我们这嘎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啊？
3: 云南。
2: 哪儿？
3: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3: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4: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
5: 整多了烧心，辣眼睛。报告，
0: 进来。
5: 主席，
0: 13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来来来。 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啊，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5: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再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
0: 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

0: 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 是。
0: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1: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
2: 大个子，哎，老郑，哎呀，老伙计啊，你怎么在这儿？
3: 没想到吧？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2: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3: 拉倒吧你！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啊，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2: 少废话，走，
3: 上哪去？
2: 走，慢慢说。
3: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
2: 怎么样？好，来吧。嗯，什么重要任务啊？你搞得这么神秘啊？哎，
4: 坐。
2: 你说，
4: 大哥子，
2: 哎，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
4: 准备一下，
2: 马上跟我去东北。
1: 不行，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座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团的问题啊。这叶三座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叶三座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13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
4: 得有人管理才行啊！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2: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吃了饭咱们就出发。哦，这是车票。
4: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2: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不是。
5: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6: 邓司令，
5: 洪司令，请上车吧。
6: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 你知道我今天到啊，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
2: 这，司令员，你看我干什么？啊，你个作战科长，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5: 来，给我老实交代。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你
6: 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打发我了。
5: 哎，老伙计，
6: 不能以大欺小。上车，上车。
5: 去，去。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6: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5: 是。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

0: 嗯，好喝。这是特意给您买的。
1: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0: 是。王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1: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您喝，
0: 接受着，
1: 走，
0: 请。
2: 在尘劳，关山脊。
3: 坐好了。
0: 嗯。
3: 将。
0: 哎。
3: 哎，别看了，死棋没解。
0: 我怎么又被将了？
1: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3: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1: 老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们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里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
0: 黄副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1: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4: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
1: 好。
2: 13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嗯，
3: 好啊，时不我待，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 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Yes,
4: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on.
1: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 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
5: 我们仔细研究了。

0: 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九月份将会出现三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两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
1: 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
2: 但是10月以后的选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3: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来，尽快向金日成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好的，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
2: 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形势不容乐观，要电告13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4: 来来，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13兵团这4辆8柱啊就齐整了，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哎，
5: 没错，我们现在啊，师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
4: 那是，哎，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
5: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6: 没有，没有。
7: 那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笑>
5: 邓司令、冯司令，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展工作了。
7: 哎，
6: 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
5: 哎，
8: 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小九。

0: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明目张胆啊，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2: 我同意，马上形成电文。 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3: 参谋长，
0: 看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的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4: 是啊，
3: 美国人是有点肆无忌惮了。副司令，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催促一下。
3: 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
2: 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
3: 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嗯，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
0: 好，那边看看。嗯。
5: 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6: 讨说法，哼，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本来啊。 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5: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本来啊。 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7: 主席的意思是？
5: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2: 是啊，主席。

0: 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
1: 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 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2: 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
1: 从目前局势看。 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
0: 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主席的意思是，
2: 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1: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
2: 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1: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十三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 中南军区50军
0: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是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来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它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我们俩相识在这儿，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那不行。
1: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址。
1: 哦，

0: 屋里有人吗？有人，有人。啊，您找谁呀？你好，阿姨。哎呀，我叫李永明，是民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采访？啊。哎呀，郑瑞出门办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真的？
1: 真的？那太好了。啊，阿姨啊。
0: 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2: 哎，同志啊，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1: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2: 好，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哎呀，连长，
0: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啊、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3: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连长
3: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0: 每天都有练呢。
3: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0: 哎哎，别，连长，来坐坐坐坐坐，来，快坐下。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3: 想回部队啊？
0: 做梦都想。
3: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0: 要打仗？
3: 周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0: 什么任务？
3: 暂时保密。
0: 明白。
3: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0: 能。哎呀，
3: 哎，坐下，你想美啥呀？
0: 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0: 可不是吗？
3: 好了，我走了。
0: 哎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3: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0: 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着饺子，全安东第一。
4: 来来。
5: 阿姨，谢谢。哎，这还有香啊！
4: 好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坐，姑娘，坐坐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3: 好。
4: 孩子怎么样了？
5: 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一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4: 啊，太好了。
6: 哎，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7: 狼子野心。
0: 阿姨，我来了。
4: 李干事啊，
0: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4: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

0: 李干事，
1: 对，我们见过。
0: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们拍照片了。一块吃饺子吧。
1: 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0: 这饺子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1: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0: 真的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

0: 不是你主要怎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中第一吗？全国第一啊，老漂亮，真那样了。
1: 妈，夸你呢。行了行了行了，
2: 好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1: 一会儿再吃啊。
3: 啊，来来来，快快快快。
4: 等一下，哥，带我也拍一张吧。
1: 带上我们也拍一张吧，可以啊。来来。
4: 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
5: 我
4: 来吧来吧，
1: 一起吧。哎呀，再架高点，哎，你看这样行吗？
5: 可以，
1: 可以。

0: 酱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进
1: 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0: 李干事，坐这儿来。
1: 谢谢啊。
0: 来，李干事，坐坐，李干事。
1: 阿姨，您先坐。
0: 坐了，赶紧吃，别凉了。
1: 哎。 阿姨，
0: 哎，
1: 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啊，
0: 我也得回医院了。
3: 阿姨，我得活不对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1: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妈，我也得走了。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
1: 妈，
0: 去吧，放心的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不行吧，哥。妈。妈。
1: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0: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11: 国军团长何政委，
12: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11: 快炸桥！
13: 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4: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大会发布了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1: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余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
3: It is a first time.
4: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5: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IT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1: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至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余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赋未来等6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
6: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1: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7: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

0: 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1: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
2: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1: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
3: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4: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的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3倍5倍的这个，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1: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
5: 我们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
6: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啊，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0: 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和同期举办的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多项产业成果发布。
1: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算力大会年度重大突破成果正式揭晓，15项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技术成果，覆盖架构创新、技术攻坚、应用集群等多个维度，既包含高性能算网技术的自主研发，也涉及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化落地实践。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银行会同多个生态伙伴共同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行动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融建、融通、融用为主线，统筹联动股、贷、债、保、租等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互联互通和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在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超过60家企业汇聚一堂，芯片、服务器、智算平台以及绿色散热、行业智能体、国产化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其中，廊坊树城集团推出3项国内首发、3项填补省内空白的 AI 智能体成果，覆盖产业赋能、文旅、执法案卷评查等领域，开放免费端口对接服务，推动算力资源撮合对接。
0: 作为我省头部算力企业，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

0: 燕赵大地十八年，以超前布局和长期坚守，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中国算力大会上，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超南、副董事长总裁李立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作为河北省 AI 算力龙头企业，润泽科技深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十八载，现已建成京津冀成熟的智算中心集群。对润泽科技来说，这一切起步于2009年，周超南超前布局，成立了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廊坊投资建设了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项目。周超南表示，选择河北扎根廊坊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2: 在一个廊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它地处京津冀的福利吧，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的雄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地带就在廊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选到了廊坊。
3: 我们廊坊那个连续两年蝉联这个城市综合算力指数排名第一啊，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第二方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智算中心啊算力的发展的支持尤为重视。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八栋互联网数据中心、四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
4: 眼下大家其实都在抢算力，那我们润泽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3: 我们对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预判，远没想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整个增量会这么大。我们如何去解决算力的紧缺，还是要加快建设力度，特别是要为未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在计瓦级机房的建设的方向，我们就提前规划了，包括我们廊坊的计瓦级的机房，就是为了在机房建成之日能够正好赶上我们的 AGI 的出世之时。
1: 就在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在用标准机架均居全国第一。
4: 未来在河北会进一步的怎么布局发展？
2: 它这个行业相对而言，它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进入了 AGI 时代，我们也需要有强大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是毫不犹豫的往前走。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8: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 沧州五脉绵延三千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侠阵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七侠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8: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 奇侠阵推出三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9: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10: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侠阵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11: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0: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昨晚，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12: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1: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13: 我是来自于北京，
14: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
15: 这次我们从重庆过来，
16: 邢台威县王母村，
17: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
13: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16: 威县土布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14: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15: 对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17: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15: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1: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0: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上集我们领略了红松洼的生态底蕴，探访了功勋树，邂逅了湿地生灵。今天我们将走进五花草甸的深处，感受金莲蔓红松的生态美景，探寻这座植物基因库里的明星物种和高原生态秘境里的守护故事。

0: 呢，黄老师带我们领略了红松蛙的生态基底，了解了功勋树的前世今生，还邂逅了这里的草甸精灵。黄老师，今天咱们去哪？
1: 今天我们去五花草甸，那里不仅有繁花，还有珍稀植物。哦，
0: 快走。
1: 走。
0: 哇，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1: 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丽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六到七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0: 所以说五花草甸是形容这里植被非常的茂盛。
1: 是的，红松蛙地区的草甸的类型呢非常的多样。它主要是有地榆、猎蒿、杂丽草草甸、无芒雀麦、禾草草甸、苔草、大叶樟、罩子化草甸以及线叶菊、草甸化草原。其中景观最美面积最大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地榆猎蒿草甸，每平方米物种能达到30种以上，物种的饱和度非常的高。
0: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1: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
0: 金莲花，
1: 对，它很有特点。你看，外侧像花瓣一样的，实际上是它的萼片。中间树枝长的是它的花瓣，在中间的位置是它的雄蕊和雌蕊。
0: 而且我发现咱们红松花上大面积的都是金莲花。
1: 是的，金莲花呢，它耐寒性比较强，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而且呢，它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既是我们保护区生态健康的晴雨表，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鳞片。
0: 目前红松蛙保护区内共有药用植物211种，其中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植物有56种，具备开发应用潜力的观赏植物60多种。此外，在保护区的科学管理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景天和首参的种群数量也在增加。黄老师，您说它是黄色的一种小花？
1: 对，现在开着黄色的，然后成一个伞形的一个花序。快来看，这就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红景天。
0: 我知道它，它还被称之为是高原人参。
1: 没错，它一般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耐寒、耐旱、抗强紫外线，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由于过去的人为的采挖呢，它的野生种群的数量极度减少。我们近3年的数据监测显示呢，红松蛙地区野生种群的数量呢在逐渐的增加。说明这块原生植被保护得非常的好。
0: 果然啊，红松蛙是一块宝地啊。
1: 是的。
0: 为保护红松蛙典型的亚高山草甸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1994年，河北省政府批准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现有高等植物534种，堪称一座庞大的绿色基因库。其中，首参、沼兰、二叶兜背兰、寿草等4种兰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受到重点监测与严格保护。哎，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管护站吗？
1: 对，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0: 那咱们去看看吧。
1: 好。这是我们保护区的管护人员。
0: 您好。
2: 你好。
0: 我看您正在巡护呢。
2: 主要是防火、看花、保护野生动物，防止游客进入核心保护区。我每天骑摩托车巡护4个小时。
1: 现在保护区除了白天开展巡护，晚上还有无人机夜巡，用热成像追踪非法盗采等违法行为，效果很好。
0: 还有夜巡，那咱们今天晚上去体验一下。
1: 好。
0: 目前保护区设有5个管护站，10名管护人员常年驻守，24小时轮班在岗。他们过去都是当地牧民，如今已转型为生态管护员，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共同守护草原。从牧民到守护者，红松蛙走出了一条社区共管的新路子。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钟，我们夜巡小分队出发。
1: 嗨，小杨。
3: 王教授你好。
1: 这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杨晨。
0: 杨晨你好。
3: 你好。
0: 每天咱们都这个时间巡护吗？
3: 我们每天巡护的

0: 时间不固定，一般是在晚上的8点、10点、12点或次日的凌晨4点。
1: 为什么一定要夜巡呢？
2: 我们的无人机具备高清夜视功能，
0: 针对白天人员或车辆无法涉及的重点保护区域
2: 进行全景扫描和细节抓拍。
3: 看，我发现一只狍子。
1: 哦，这就是狍子。
2: 对，我们的无人机也可以对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轨迹进行监测。
4: 从地面到空中，从白天到夜间，科技与人工协同发力，实现了生态管护的精准化、常态化和智能化。如今，这片高原草地上珍稀动植物种群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草原生灵在此安稳栖息。告别了高原草甸的花草鸟兽，移步红松洼生态标本馆，各类草原植物珍稀物种标本静静陈列，亚高山草甸的万千生机尽显其中。黄老师告诉我们，这里以标本为教材，通过研学科考、手工体验、生态宣讲等沉浸式科普方式，让大众和青少年走进草原，感知自然奥秘。从一棵功勋树到万亩烂漫花海，到标本馆的万千珍藏，从一线巡护坚守到精准科研赋能，红松洼的蓬勃生机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全方位立体化的生态守护。围栏封域、生态修复、科学监测、公众教育，每一项细微的工作都在为这片空中草原编织一张牢固的保护网，让绿水青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 日前，由省总工会、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河北省职工攻坚操和太极拳比赛在石家庄开赛。来自全省国防、装备制造、教育等多个重点行业的24支攻坚操队伍、19支太极拳队伍，共计497名职工展开激烈比拼。据了解，作为省职工健身赛事活动的第三部分，河北省职工匹克球比赛将于9月下旬在秦皇岛举办。
6: 日前，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圆满闭幕。汇演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绕群山，山林润泽。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个美好的周末接近尾声，未来四五天我省大部地区天气平静，晴或多云仍是主角。只有明天白天，在张家口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章城地区风力较大，大风过后呢，明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和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而明后两天的早晨，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北部还会有霜冻出现，请这里的朋友关注气温波动，及时的加衣保暖。农民朋友要注意防范农作物冻害。除此之外呢，其余大部地区气温稳中有升，后天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能到32、33度，中午前后又有了夏天的热感。不过昼夜温差依然在10度以上，大家着装还是要参考最低气温。扫描二维码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张家口晴转多云，8到25度。承德晴，8到24度。秦皇岛晴，15到26度。唐山晴，16到28度。廊坊晴，16到27度。保定晴，16到27度。沧州晴，16到30度。衡水晴，16到29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7度。邯郸晴，18到33度。雄安新区晴，18到28度。定州晴，17到27度。新集晴，17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8到25度。西藏阿里雨夹雪转小雨，3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转多云，16到32度。感谢收看。

无论阳光灿烂还是大雪纷飞，一日之计都始于一顿元气满满的早餐。柴米油盐也好，星辰大海也罢，我们先要有吃和远方，才能抵达诗和远方。必须有滋有味地吃好每一餐，方能五彩斑斓地活好每一天。吃好早餐，一日新鲜。

0: 黎明破晓，铺展着无限的可能。一缕缕香气弥漫于街头巷尾，这是中国的早晨独有的烟火气息。天津，路通南北，水贯东西的水旱码头，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饮食风味，造就了北方的早餐之都。煎饼果子、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种类之丰富，连吃一个月不重样。享受到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的发展红利，天津周末的早上格外热闹，很多人从北京、河北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味道。要问哪家早餐店好吃，
1: 感觉还这么多人排队吗？
0: 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好办法，谁家店门前有长队，跟着排就是了。
2: 两个卷卷就要两个卷卷，
3: 哎，好嘞。这个是没有辣椒的。
0: 如果您有选择纠结症，不妨先从这儿开始。朴素的食材，简洁的做法，成就了天津人百吃不腻的美味。冯记卷圈，老板就是这位天津姐姐。
3: 好的。我姓冯，冯丽萍，今年51岁，在这个地方做这个小生意将近8年的时间了。
0: 冯姐掌控着周边几个大型社区居民的早餐体验，
4: 就是路过买了一次，然后觉得挺好吃的，就想吃了就过来买。
0: 卷圈独属于天津的传统味道，地位跟煎饼果子难分伯仲。外形看起来像是炸春卷，里头的内容却大不一样。
3: 传统馅里头要加这个，一个是加粉皮，还有一个加这个豆腐干，切碎了，这个切成小丁儿。个人感觉口感不是很理想，所以这两项我就把它省略了。然后呢，加上了这个胡萝卜和香菜。这个香菜呢，就是也是提香。这胡萝卜呢，也是跟这个豆芽菜是一样，保持着这种脆的这种口感。你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别人更喜欢不了了。你首先你得自己喜欢。
0: 冯姐见解独到，话里话外还透露着专业。
5: 我快点，我要出现了。
0: 你没猜错，他可是科班的酒店管理专业，曾经就职于大型酒店，做卷圈算半路出家。
6: 这个就是凭经验凭感觉。
0: 跨界创业，冯姐倍儿靠谱。
3: 细节成就完美，必须把这点做好了，你才能把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好了。
6: 依靠的是俩圈。
0: 先进的理念加用心的经营，冯记很快成为天津卷圈界的顶流。
3: 因为现代人的口味跟以前人的口味它不一样，您说是不是？我现在炸的这个卷圈不能100%算是传统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继承，你还得有发扬。
6: 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鸡蛋，然后这两个得几口啊？
7: 好的，
6: 哎，不客气。
0: 细节成就完美，创新适应时代。冯姐把创新这个大概念细分成一件件小事，比如腐乳。
3: 干了这么长时间，自己总结出来的，把它打成泥状的，这样和馅的时候，因为它更均匀。
0: 比如切蛋器，
8: 因为以前别处买的都是一个鸡蛋鼓鼓的，那次在您那买，这个挺好的。
3: 或者是有的就是一切两开，所以它放在里面，这样的话它占地方，有时候你吃不到。
8: 对。
0: 比如冷水洗菜，
3: 脆一些。咱吃不就吃豆芽菜的这脆劲儿吗？顾客可能感觉就是说，哎，你
9: 俩圈一蛋，那两汤。
3: 哎，
0: 食无定位，适口为佳。冯姐巧思，让卷圈从传统1.0进化到了现代2.0。
2: 西北角没吃过，反正我们这一片我基本上就来他家吃。
3: 我迫不及待的尝一个，吃一口啊，尝尝哈。
7: 多甜！
3: 这都改良了，跟过去的那种大饼卷加卷团不一样。
9: 我会经常跟我们后面的姐姐说，我说今天的卷圈堪称完美，我说你今天的卷圈简直就是艺术品，你看你越鼓励它炸出来卷圈越好看，真的是这样。那个你屡试不爽。
0: 在天津有个传说，大饼可以加一切

0: 蟹，卷圈加大饼的神奇组合，碳水与碳水的碰撞，不只是热量的提升，更是口感的升级。对天津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是一角饼俩卷圈解决不了的。
1: 有的时候送来的菜里面会出现这种开始已经腐了这种事情。
2: 要腐肉了，
1: 拍个照片，然后打电话给我的这个送菜的这个师傅，王师傅，今天送的菜有一些问题，我拍的照片给你发过去了，那个你跟那个批发菜的说一下，然后明天你给我拿菜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了，这些菜肯定不能要了，扔掉装袋子。
0: 曾经的都市白领突然辞职开启了早餐店，家人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没成想他把卷圈当成了事业，并始终保有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新鲜和热情。
1: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我很开朗，我很健谈，这跟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也有关系。我母亲就是地地道道天津人，环境也很宽松，真的是无忧无虑的，每天蹦蹦跳跳的，上学的时候没有过烦恼，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烦恼。
0: 大隐于闹市，低调的窗口，方寸之地，八年耕耘，从爱吃到会做，从声色到丝滑，冯姐的卷圈之路并不平坦，好在一路向好。
1: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有很多人朝着你的这个方向来尝你的这个你做出来的这个美食，不能说赚钱上瘾，就是说做这个工作你很开心，开心开心也上瘾。
0: 津津有味，天天乐道，天津人的快乐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在天津的人是有口福的。对于这个结论，石家庄民二社区的居民们表示赞同，但并不十分羡慕，因为咱们家门口的大红门锅巴菜是这一代早餐中的佼佼者，而且恰好也是血统纯正的天津风味。
3: 您这也行，您这现在能吃就行，上岁数能吃就行。
0: 店老板张宏伟祖籍天津，父辈因支援石家庄棉纺厂建设由津入冀。老板娘吴瑞琴为人耿直爽快，夫妻俩风雨同舟，经营这家小店近30年。
4: 哎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用一首诗来表达，你知道吗？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
5: 我在怀特过来的，就为给老伴儿买这个吃，老伴儿是天津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火车拉来的新兴城市，守着冀中平原这个全国重要的产棉区，责无旁贷地扛起了发展纺织业的大旗。1953年，棉衣破土动工，随后在长安区和平东路棉纺厂自西向东连成一体，由此来自五湖四海的技术工人汇集于滹沱河畔。天津是我国的纺织基地，离河北又这么近，支援石家庄建设的人中，天津人自然占了多数。
6: 吃干巴菜，吃豆腐脑，
7: 锅巴菜。
6: 哎，好的。哎，
0: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工业锈带变生活锈带，没变的是这碗锅巴菜，寄托着游子对故乡的念念不忘。
8: 石家庄就这一家，你像我们天津人吧，那吃那干巴菜啊、豆腐脑啊，现在这个就一个地界有。
7: 父母啊，53年从天津
2: 支援石家庄建设，没时间看孩子，就把我送回天津了。我是跟姑姑长大的，也吃嘎巴菜，吃一回可高兴了。
7: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
0: 锅巴菜，源头是山东的煎饼。把绿豆、小米、水磨成浆，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晾干后切成柳叶小条，浸在汤汁之中。再拌入调制好的卤汁和小料，素香扑鼻，营养丰富。这道美食曾经顺着大运河由济南北上到了天津卫，成为抵挡不住的美食诱惑，又被棉纺工人带来了石家庄。
2: 应该是锅巴菜这三个字儿，但是一叫都叫嘎巴菜，天津人就跟他的地方方言可能有关系。
0: 年深外境游无尽，大红门锅巴菜抚慰了众多天津游子的胃。
8: 一个享受，一个是耐吃那个味儿，就是啥，就是享受呗。
0: 老板娘泼辣热情，负责前台接待和锅巴菜的制作。老板稳重内敛，负责跟食客拉家常。夫妻搭配，干活不累。
7: 这是他一从小在天津长大，看着他们邻居们一直干这个，他的对那种美食做的饭，他有这个悟性，真的，只要他想做，真做好。我们别看，真有这个天赋。
2: 好的食材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家伙，对吧？你把这个好的食材，你把它本身的味道做出来，这就可以了。
0: 时代在变，人们的口味也在变。健康重新成为定义美食的重要指标。锅巴菜相当于粗粮细作，既要注重营养，也注重口感。为了实现这个小目标，老板夫妇决定不惜力，从源头把控，纯手工制作。
3: 地方特色小吃，它有它的生命啊，多少年都是传承下来的。你纯绿豆的是吧？完了以后呢，这种配料加上芝麻酱一配，它绝配。
2: 它吃完以后不是光要求你好吃，而且吃完以后让人感觉到舒服。
0: 要想吃得舒服，就必须大胆取舍。天津美食以咸口著称，而石家庄人却口味清淡。锅巴菜想要征服石家庄，这道减法题是绕不过去的。
7: 天津到咸为主，它特别咸。
2: 不是石家庄人，我自己我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有了一些人的改动。
9: 我是石家庄本地的，就是我那嘴也比较刁，原汁原味那种吧。你看这种豆子那种香味啊，就不是那种就是放好多什么的料味什么的。
0: 是食客，也是朋友，来吃饭顺便唠唠家常，吃完饭顺手刷碗擦桌子。一顿操作下来，忘了自己究竟是老板还是食客。嗨，乐呵乐呵得了，
9: 挺好的，老板人不错，跟姐妹似的，我喜欢吃的，也喜欢那个人，都喜欢。
3: 就是我们他只要一放一两天假，我们都心里没招没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7: 天天在你这儿吃的，你知道吧？常吃，好比我家的跟他家食堂一样的，好多顾客早餐必须在我这儿吃。
0: 一碗锅巴菜，金济一家亲。食物就是这么奇妙，融合了文化，拉近了距离。
7: 一个济南的煎饼嘎巴菜是吧？哦，好的，是。
0: 日久他乡成故乡，曾经的外来美食成了庄里人离不开的早餐美味。人们创造了美食，也被美食驯化。这一点，远在北京的尹三爷也深有同感。
10: 说这个网络时代啊，把喝豆汁的北京人给毁了，排那么长的队，他们不排了，不等了，只能不喝了。
11: 往边靠，往边靠。
0: 豆汁

0: 饮三豆汁儿。天坛公园北门，东小市胡同口，网红美食打卡地。饮心安，在家排行老三。这家豆汁店的掌门人，
1: 边上来点来车。
2: 你说老人老什么猴丝儿猴丝儿嘛，就是这个丝儿啊，在这家里排行老几，好像显得就是机灵点儿，是这样。
0: 27年前，机灵的尹家老三被做豆汁的老师傅相中了。
2: 是我当时那住处啊，挨着一个早市。这早市呢，都是一些老北京人，就是我那师傅要看我这地儿，他卖豆汁特别合适。这样强烈的推荐我说买豆汁，这么着结果我一卖呢，哎，一天比一天好。
0: 就这样，尹三跟豆汁结下了不解之缘。

0: 你要是想干活啊，你要干不完的活。说朋友一说干餐饮，我劝他们千万别干。来盆套着那么熬，这样呢就不糊锅了。开了之后啊，然后呢给它和弄均匀了，拿生豆汁砸一下，这样呢熬出来的效果啊，味道要更浓一些。
1: 豆汁是北京传统小吃，历史悠久，它以绿豆为原料发酵熬煮，流程不复杂，却有严格的把控。
2: 说这豆汁怎么好啊？实际上喝在嘴里啊是酸的，然后咽下之后嗓子眼儿有一点回甜，这种豆汁是最好的豆汁，叫酸甜豆汁。
1: 27年，曾经敢想敢干的小尹成了稳重成熟的尹三爷，而这碗豆汁还是地道的北京味儿。
3: 凌晨的火车过来了，
4: 第一次喝我也不知道。
5: 我特别爱喝这豆汁，我每礼拜都来一次。
2: 你看，像我们这儿是通县的，什么北边是天通苑的，西边什么卢沟桥的，南边大兴的，几乎天天都有啊，就那么远的过来的。
1: 或是机缘巧合，或是灵光乍现，美食被创造出来，往往带着偶然和盲目。在漫长的岁月里，当美食与味蕾不断碰撞，反而激发出其中的必然和奥秘，这才成就了美食的大学问。
2: 豆汁啊，有两种喝法，一种喝生的，有一种喝熟的。熟的叫什么？我们就是熬制好了的。这熟的最大的好处养胃，这生豆汁呢去火。
1: 尹三爷说话不急不躁，看似中庸平和，但他对熬豆汁的火候和卖豆汁的节奏则分秒不让。
2: 熬出来之后搁一会儿它好喝，是这样。我这不，我这宁可它不卖停一会儿，我也得让它等它好喝了。
1: 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尹三爷深谙其道。但事发突然，从2020年开始，尹三豆汁在网络上爆火，本就生意兴隆的小店更是火爆空前。人们曾说豆汁走不出北京城，可在网络推送下，天南海北的人们都来到北京，一睹豆汁的芳容。
6: 安徽、
7: 天津、
8: 杭州、
9: 宁波，
10: 昨天去故宫，然后就好长时间没过来了，然后大家随意转转，
7: 就特别好奇是什么味道，
11: 我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
1: 豆汁3块钱一碗，网络红榜上最便宜的美食。尹三豆汁声名远扬，半小时起步的队伍吊足了胃口，一步步挪到窗口，来之不易的面对面。游客们早给豆汁加足了滤镜，真到入口的那一刹那，才知道是不是真爱。
12: 我个人还是能够比较接受吧。
13: 你捏着鼻子，

0: 也就喝下去了。
1: 啊，来都来了。
2: 据说味道挺像泔水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3: 我太心疼了，因为我用出我的最大的努力做出来东西，而且它要好，要不是不好，他喝一口给扔了倒了，我觉得太可惜了。
4: 受尹三爷所托，我们呼吁大家理智对待豆汁，若爱请深爱，不爱请优雅的走开。
5: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0: 就是吃饭、工作、睡觉，就是这三样。
1: 都说餐饮是琴行，那早餐更是琴行中的琴行。对尹三爷来说，早起和忙碌都是常态。
2: 每天就是早上起来4点钟就开始干，我们12点半下班，然后得干到1点，再买货准备第二天的晚上，几乎每天都工作10多个小时。
3: 就我现在的全部心思就是，一定要把握住质量。我得到这个像米其林也好，这个大众点评也好，我得着这些奖牌之后，我是更加的注意了，是这样。所以我把全部的精力钱全放在注意质量上面。
0: 下班了，
3: 那我们下午休息了，叫上午。
1: 下午2点，总店已经打烊了。但尹三爷的手机还在忙线中。
3: 是的，是的，我
1: 时不时还有时刻跑空。
3: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开始啊，任何一个职业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也甭说那么高尚，肚子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是吧？可是随着这个年头的增长，我这个顾客啊也越来越多，这些荣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要更加的那个，就是这个责任感更应该强了。
1: 老食客们都说，尹三豆汁还是以前那个味道，这味道带给人们踏实和安稳。对于吃了吗这句问候语，吃了便是最好的回答。不管是豆汁配焦圈，还是大饼加卷圈，又或是一碗扎实的锅巴菜，
4: 菜房费不多啊，一碗嘎巴菜啊。
1: 人生不过8碗餐，早餐最不可辜负，又总被忽略。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我们要让身体和城市全都通过早餐重启。一顿早餐也是一份眷恋，更是一种生命能量。早安，每一天都是我们最年轻的一天。

0: 我感觉反正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饮食也好，或者说是天津的这些饮食文化也好，京津冀无形之中大家都感觉这是一个地区了。
1: 我妈是邯郸的，爸爸是北京的，开车六七个小时还是五六个小时吧，坐高铁两三个小时吧。

0: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3: 我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还是上蔡？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遭遇他不出几天就是

闭上！闭上！闭上！快！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那偏偏我女儿打成这个样子呢，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好吗？说话呀！
1: 废话。

0: 方馆长，
1: 分局接到警察医院的通知，有下属警员受伤。
0: 是是是，
1: 我只好来看一下情况。
0: 是。
2: 咋还没醒？
3: 没醒。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2: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1: 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4: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1: 这么娇气就别当警察了。
4: 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丁小，走，借个担架，转别的医院，转别的医院。哎，
1: 骆警官，骆警官，
5: 你在干什么？哎，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离他远点。
1: 你疯了？跟谁说话呢？
5: 我让你离他远点。
1: 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3: 我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0: 四所优秀的警员们都在这儿啊！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了？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了。
2: 我问你了吗？

0: 1556，新警员啊，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2: 昨天晚上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1: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
0: 你
3: 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那只是你来向你玩，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5: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5: 谁接的警？
2: 我。
5: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他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说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报案人。
0: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2: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不敢露面。
5: 所以你们四所忙活了一整晚，全员出警，除了让一名实习警员受伤以外，一无所获。
6: 科长，都是我的错，主要是这四所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
5: 废物，你老糊涂了啊！
7: 别动，别动，哼，都别动，住手！把陈浩都拉出去。我。
5: 要是管不好你的下属，你他妈趁早给我滚蛋！
6: 我追查，一查到底。
0: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是，她年轻，她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要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组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先回去吧，冬儿，走了。 我回去了。

0: 明明昨天我在手里的扣子伤成那样了，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我把村长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是我没有，是我没有，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有。红吧，我也学会了。走了，红吧。

0: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所，我们一天安生日子没过过。
1: 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案子。江医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你既然已经交了死城，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

0: 既然任警收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啊？父母还在奉贤？
1: 在，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事情还没做完呢，你就犟，犟起来，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多大了？快30的人了，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
0: 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得多了，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是我让他留在楼道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了。
1: 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被他给跑了。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2: 他说他去望云了公

0: 出去找一个朋友，遇到一个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1: 他出现在那个木垛子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远的作案。
2: 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秋实，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
1: 我还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
0: 找到了。
2: 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
0: 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秋实，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谁送过来的？
1: 蛋糕是骆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2: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0: 周先生，打扰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
1: 你有资格吗？

0: 冻成这样，快喝口热水。快擦擦。
1: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2: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动动脑子好了。
2: 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0: 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拿扫把，你赶紧滚。
2: 姐姐你别过去，别扎着。
1: 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哎，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能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吗？
2: 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哎，不好意思啊。
3: 向警官，我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些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向警官，我手里有一个扣子，有人看见了吗？
1: 扣子在我手里。
2: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线索，要去查吗？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0: 钱。哎，老六，
1: 你看见谁把鸡蛋放我门口的？
0: 啊，刚忙起来没看见。哎，谁把鸡蛋放这儿了？谁送我的鸡蛋？
2: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1: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
0: 哎，别动。
3: 哎，骆师傅，你这鸡蛋不要，我可收着了。

0: 不是说了吗？给我收着。
1: 我爹说给你就给你啊，这别人送我们家的，什么天骄？
0: 这一家都什么？
2: 鸡蛋是你偷的？
0: 我买的，怎么会偷的呢？
2: 那你躲什么呀？
0: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
2: 好一些了。
0: 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除了你和李秀石，还有骆警官一家人，有谁知道王永禄的地址？
2: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没事没事，怎么了？
1: 哦，他让你再给姐姐抓两副药。
0: 哦，我现在去。
2: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3: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2: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4: 天祥啊，听说你警察妹妹被人打了呀？那以后咱哥仨得好好照顾妹妹了。
2: 大哥，不是我，你别把我妹妹牵扯进来，我求你们了。
3: 没靠山了，你就老实点儿。我让你拿你就拿，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4: 还有帮手？
5: 陈队长，
6: 陈队长，
5: 他知道我叫陈队长？
6: 你知道？
5: 长本事了？
6: 没有。都自己家兄弟，
2: 都自己家兄弟。
6: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们先走了，走吧，天祥。
5: 等等，道歉，
7: 道歉，小红军，
6: 对不起，
7: 小红军，
5: 你往哪儿转呢？
7: 我哪转？我就是，
5: 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7: 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7: 别问。走。
2: 谢谢陈队长，谢谢小秋。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就让我去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
8: 然后你告诉谁了？

0: 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个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就让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即使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秋生，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打算搬去哪儿？还没想过，先去查麻将馆。男孩，把警服穿上吧。我停职了，现在只有你是警察。

0: 这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
1: 这是妖姬，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啊。你就直接说多少钱？
2: 这一所嘛，自然指的是100块。啊，
1: 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2: 成交。啊？
1: 哎呦，这，<笑>
2: 我们给你一百，你敢拿吗？嗯。
1: 那陈队长的意思是，
3: 规矩我懂，就这么多。
1: 行，你这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不会跟警察过不去。

0: 去的是吧？哎，不过陈队长，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
1: 说啊，谁给的？
0: 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当心有去无回。
1: 去落井官家之前，我先去一趟银行把钱还你。老子说的没错，有时候钱啊确实管用。
2: 不用还了，你有几个钱？
1: 我又不缺钱。
3: 警官，
4: 警官，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
2: 我找范老板啊。
3: 您是？
2: 他不认识我。
4: 那您有什么事跟小的说也行。
2: 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3: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2: 你明白？
3: 那你等会儿吧。
1: 叫人家。
3: 你好急，你好急。
1: 别人。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1: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你明白？那你等会儿。
2: 小人家，你要急，你要急。
3: 别人，哎，是，就两个人，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另外一个穿了警服，不知道什么来头呀。对，人现在就在这里。
1: 以前没见过二位，头一回来呀。对。
0: 那我就当你们是不懂这儿的规矩了。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了，啊！同一件事不做两回买卖，啊！就算你身边这位穿着制服也不行，这是规矩。你还挺讲规矩啊，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
3: 我在公安局呢，也是认识几位朋友的。哎，敢问这位警官什么来头啊？咱们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就不好了。总局的？分局？不会是警察所的吧？
4: 轰出去！哎，出去！啊！两个警察所的毛头小子，大白天闯进来砸我的店，坏我的规矩，这么想我有来无回吗？
3: 洪副官，这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洪副官，你们。

0: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哼，这是哪儿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
1: 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年轻人，我劝过你啊，洪副官关照过的地方，你们也敢？哎，
2: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给我找人去！给我找人去！
1: 我竟他妈非得把这个小偷蛋弄死！
3: 是，
1: 一个破警察所的，你摸我枪吧？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是这个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盘，你也敢动？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问问参谋长同不同意。
3: 好，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接淞沪警备司令部，我找佟参谋长。安处长，
1: 哟，
0: 魏队长也在呢。
1: 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0: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啊。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音。是我，向衍生。是华真吗？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我知道了，现在过去。
1: 安处长，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
2: 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真的审查通过了吗？
1: 审查？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真吗？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
2: 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哦，这样啊。华真现在跟我们副官处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1: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 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2: 那就多谢了。应该的。真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安处长，我就不进去了。你去把事情解决完，然后把红副官带出来。去吧。
1: 是。

0: 您怎么来了？洪副官好大的官威，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
1: 不是，绝对是误会。安处长也来了，
0: 什么意思？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
1: 不是。

0: 离开，不好意思，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1: 不用帮忙，我自己就能办好，一定能办好。
0: 放心，看来是不用麻烦了。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您。
2: 范老板，还是这件事儿啊？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行要做纸币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0: 那望云路的地址，你就是告诉了这个刘电话的人。
2: 对，打过去是什么地方？去拿本子。找到了，副经理16号。

0: 搜狐警备司令部的，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安英，谢了。小事儿。那天在四所门口，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 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呀，是苹果。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1: 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
0: 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你说孟家的案子，
1: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什么朋友啊？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之前我问过你一次，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 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吗？
0: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关注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挡那通报的。
1: 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就收下了。你跟麻将馆什么关系啊？
1: 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事关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
2: 走吧，一起吃个饭。警备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
1: 不用了。
2: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菜吗？
1: 已经很麻烦你了。
2: 你还知道啊？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
1: 不知道。
2: 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滋事。只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的，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1: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2: 华珍，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儿。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渊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3: 处长，那是您朋友？
2: 对，我在陆大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冷静和自律，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4: 吃饭了？
5: 好啊。
4: 吃什么？
5: 无所谓，你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那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6: 干杯啊。
4: 哎呀，苏
6: 陈队
7: 长来
6: 了。
7: 嗯，陈队上来了。
4: 两杯。
7: 好啊。
4: 坐。
1: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4: 尝尝。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1: 不是啊。
7: 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4: 等等，
8: 老板，钱放这里了。
1: 闻起来还挺香的，
4: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给我。
1: 我不吃醋，
4: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你认识邓明远？
1: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4: 没什么，随便问问。
1: 你不是吗？
4: 是。

0: 范老板，我有事儿拜托。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是谁给了您望云路那个女孩的地址，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哎呀，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

0: 谁啊？
1: 你啊？我的钱都给当铺老板了。臭小
2: 子。走。
3: 好，谢谢你啊。
2: 之前那个门房呢？
4: 警官，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
2: 谁让你们换人的？
4: 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2: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
4: 这个有，这个有，
2: 拿来。
4: 好好好好。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2: 朱氏这间公寓除了这个画针，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4: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东西都被清空了，科长，我去过东方当铺了。都出去。
1: 是。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建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写在纸条上的，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
2: 谁？
1: 四所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
0: 他们问是谁在找照片上的女孩，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2: 府清里16号。

0: 喂，
1: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0: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0: 侍从室第二秘书，
3: 我他妈还叫委员长呢！
2: 喂，喂，
4: 怎么了？亮儿，
2: 哎，本来想打电话问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3: 你说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停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不停给我捅娄子，当我是奶吗？

0: 老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邱氏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山，我怕之后有什么麻烦，已经把门房换掉。

这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凶手就是用这把匕首插在大腿上，我查过了，这是 FS 战斗匕首，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去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秋实的。

我们一起工作五年，他帮我度过了无数难关。

0: 怎么死了？
1: 我们用心猜中了他。
2: 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
1: 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
2: 绑在伤口上？
1: 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的？
0: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
3: 看看这条皮带，光这个皮带头就可以顶他们警察半年的薪水。
2: 顺昌，
3: 赶紧的，组织人手，帮我查一下所有印着顺昌这两个字的高级服装店和皮具店。
1: 整个上海吗？
3: 不，先查南京。
4: 吃饭。

0: 静嘛，光玉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我给你倒杯水。
1: 哎，沈队长，周四好了，快点来吃呀！
2: 哎，来了。
0: 你先喝口水。

0: 阿姐，
1: 我不要家了。哎，两不够啊，不够再来了哦。
0: 我要
1: 笑。
0: 钱阿东啊。

0: 来吃饺子。
1: 哦，
0: 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
2: 这时候还带着。嗯，
0: 这什么意思？
2: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看看吗？这个呢？
3: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0: 你都看完了？
3: 嗯。
0: 说的什么呀？
3: 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2: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0: 秦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你也知道，现在果然管得严。啊，
1: 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0: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秦队长，那我回总局呼机科核实下地道，就不打你们了。
1: 哎，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呼机科已经查过了，证件没问题。
0: 谁查的？

0: 我，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慢走。
1: 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跟我是贾振强？一开始，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差不多吧。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真正的向远生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已经超过3年，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 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士，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但他的户籍地档还没有销户。你怎么知道这些？从当铺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 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你说我这张证件是受朋友所托，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交给你。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说我能做一名好警察。 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晚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哟，
1: 哎呀，
0: 刘典狱长，
1: 总参谋长，
0: 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1: 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0: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他和3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他还有兴趣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清点下物品。

0: 他就这点东西，点一下吧。
1: 这边。037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站上去。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东南角岗亭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有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0: 我好好解决这个人，不要让他有10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1: 留活口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

0: 节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书。日本校服。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0: 看不出来。
1: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
0: 凶手

0: 金门饭店行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知道了我公寓的地址，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
1: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照这么说，骆敏敏就是从校服拽下来的扣子。
2: 眼下要做的，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

0: 你别说，我没事，你怎么样？
1: 我也没事，先赶紧离开这儿吧。
0: 没了，钱包应该是在铺早的时候甩出去了。
2: 老四，哎，
3: 一碗面。
2: 有味啊。
0: 老板，借用一下。
2: 啊，好。
3: 老板，两碗面。
2: 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
0: 他们要是觉得算了就算吧，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该怎么查怎么查，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那你觉得，刚刚是谁派来的人？冯广云。如果真要是冯广云，你再查下去，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
2: 校徽的图案，给学生看一眼就记住了。接下来我自己查吧。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教育局是查不到的，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他们的学校都由巨留民团管理。
0: 巨留民团，对，日本侨民自治团体。巨留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纺织厂，还是我去查吧。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
2: 你就不怕停职跟撤职啊？我要是怕的话，早就收手了，也不会等到今天。
0: 你干嘛？吃面啊！我有说分给你吗？每一次吃面你都不掏钱。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下回救人之前啊，先保护好自己。
2: 他不是怕你死了？
0: 老板，拿个碗。
1: 啊，好吧。

0: 啊，再高点，高点。对对，不去不去不去，再低点低点低点。哎
1: 哎，不行，高高高。哎哎，过过过了，低点。哎，好，别动，别动，别动，来。大家看这里啊，
2: 哎，
1: 笑一个，笑笑笑，三二。

0: 三二一，走！好嘞！谢谢罗师傅。不客气，都接力接放呢啊！哎呀，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嘛？
1: 不嫌多吗？就是天上快递的事儿。
0: 没错。哎，罗师傅，照明啥时候过来取啊？
1: 你们这样啊，后天啊找敏明来拿就可以了。
0: 哎，你们放心啊，他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顶多半年打理铺子没问题。这女孩啊，打理装修馆，风水不着，雨淋不着，合适。
1: 没错。哎呀，你说什么呢？这骆警官每天进麻布过来了，人家一边当警察，还得又打理你这铺子，你呀真不心疼你闺女啊？
0: 她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啊，你想啊，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对不对，明明？
2: 哎呦，你看我生的这两个，行行行，
3: 老师傅，你先，
2: 多好，后天啊，
3: 还没说完，
0: 后天，
2: 行行行，后天，
0: 行行行，
2: 老师傅，你忙啊，
0: 行行行，
3: 那我们先走，
2: 好，
0: 好，好，好，好，好，
2: 我们先走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后天啊，
3: 行行，好嘞，后天，
0: 好，哎，走，好，后天。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骆
1: 明明。
0: 哦，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2: 骆明明，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
1: 真的。
3: 骆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4: 陈队长说的对，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爸，爸，你天天把姐这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怕她憋坏了呀？
1: 我就怕她被别人夸几句，又回去当警察了。
0: 哎呀，我知道，但你去看看她现在那个样子，之前天天跟我吵，现在安静的像只兔子一样。
1: 那不是如你所愿吗？

0: 警官，你来了，我去厕所找你啊！他们说你搬到这儿了。你怎么？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
1: 怎么了？骆警官情况严重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他现在挺惨的，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师傅，我想个办法，需要你帮忙。行吧，向警官，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2: 知道了，谢谢，晚上见。这是谁啊？我妹妹她妹妹，找你有事啊？
3: 说是让我去她家看看骆警官。现在队员有事，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为什么找你啊？
2: 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

0: 而且他受伤我也有责任，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
1: 合理，这个合理。
2: 走啊。

0: 先生，你喜欢船吗？
1: 我侄子喜欢船，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乔建士。
0: 你好，乔建士同志，我是石俊宇，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
1: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
0: 好，我尽快和他接头。
1: 第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
0: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1: 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加案的凶手，如果找到凶手了，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的。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
0: 之前是100瓦的哈特莱发报机，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灯泡会闪，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所以我改成了50瓦。
1: 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但是现在人手紧缺，没有专门的机务员、报务员和译电员，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0: 没事，我都会，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
1: 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国难当头，仍有人在沉睡，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逼降抗日，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
0: 我知道了。
1: 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我这次来上海，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

他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希望组织保存力量，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当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钥匙就交给你了。 伊斯克拉计划能够走到今天没有中断，是因为你们这支小组。上级让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提出表彰，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只要还在继续战斗，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0: 范老板，范老板，到底是谁找到了赵边疆的女孩？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麻将馆，是麻将馆打来的电话。
0: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放轻松啊，范老板。
2: 不认你们这帮干什么呀？这么过来就是为了什么？谁呀？
3: 我这卡挺好，
2: 你知道的。
4: 你们打
5: 不打？
6: 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是这么回事，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叫骆天祥，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
0: 人在店里吗？
6: 啊，谁？骆天祥啊，他请假今天没来。
0: 把他的地址给我。
6: 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哎，要不这么着吧，我打电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哦，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
0: 他妹妹是警察？
6: 对呀，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这家人怪可怜的。哦，扯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
0: 不用了。
6: 不，他知道具体地址，我给您。
0: 不用了。
7: 哎哎，这位警官，您是哪个所的呀？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

0: 我哪里来的？子供の行方は、その女が知ってる。
1: お前の顔見てる。僕が牢の家猫。

0: 怎么了？怎么了？你让让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给我下来！
2: 老爸爸。
3: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3: 跟我。不行，我还没洗脸呢，而且我还穿着睡衣，这怎么出去啊？
2: 就在里边，我看着他跑进去了。
4: 给他水电筒，我给你拿水电筒。

0: 哎，那手电放哪儿了？啊，在这儿。爸，爸，这手电。
1: 哥，你快帮爸一起找找。
0: 爸找着了吗？爸，
2: 没有，可能跑了。
1: 不能，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
0: 来，我看看肉。肉在这儿。
2: 这么大一口？
1: 真的，这么大一老鼠呢？
0: 是够大。
3: 要不我自己下来试试走走吧。
4: 咩咩

0: 因为有风，
1: 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体的延续，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
0: 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水是透明的，
1: 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0: 可是你说的是在海上，我们现在是在小河沟里啊。

0: 陆警官，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这是在哪儿啊？前面是入江口，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黄浦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向警官，你会不会划船？
1: 反正我们都已经飘走了，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

0: 是不是就是黄浦江了？对。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东海。
1: 最后汇入太平洋。
0: 太平洋，你到过太平洋？
1: 去过。
0: 太平洋有多大？
1: 很大，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
0: 几十万个上海。

0: 那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夜里躺在甲板上。 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的沉入大海。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但神奇的是，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
1: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0: 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你说到的地方，看过的景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乐清清说的没错，你真的什么都知道。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了，你不也知道了？ 再说啊，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啊。
1: 真的？是什么？

0: 舞技体操。
1: 舞技体操？
0: 啊，你会舞技体操，我就不会。
1: 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如果是你去学的话，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你和我妹妹洛晴晴都一样，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第一名。你知道我是哪种人吗？
0: 洛先生说过，明明是那种就算给他答案他也会抄错的人。学东西很慢，学了也不一定会，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就像你虽然参加过警察培训，但真正和凶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
1: 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
0: 但我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那天晚上面对凶手，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我想，我不一定会有。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0: 谁把那个人放进来的？说话！说话呀！来了，翅膀硬了，把壳起来骗了。
1: 你好，请问这里是洛天祥先生家吗？你是哪位啊？我是洛先生的朋友，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
2: 那骆警官在吗？听说他执行任务受了伤，我是专栏作家，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
1: 我儿子呢，没有日本朋友，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哎，那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让我见孟多慈也可以。
2: 我不认识孟多慈，我们也不做宣传。

0: 报警官家是在这边吗？
1: 对啊，就说是55号的。
2: 55号，这是38号。

0: 这么讨厌呢？
1: 来看看绵绵。啊。

0: 你们怎么来了？明天，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了你好久了。人都已经回来了，各位，拎着东西回吧。林阳，
1: 哎，
0: 宋哥，
2: 爸，他们是我的朋友。
0: 秦姐，满姐带上去。
3: 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这
0: 些算朋友吗？还有你，
4: 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刚才有个人，找着孟什么多词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好吃六六六。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1: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
1: 你可别骗我。
0: 我真不认识。
1: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的。
2: 爸爸，你怎么知道孟多词？
1: 我哪认识什么孟多词啊？刚才有个人来，一会儿找你哥，一会儿又找你，还认识什么孟什么多词？一听就是个东洋鬼子嘛。
3: 怎么回事？

0: 林秋实就是孟多慈，她就是文华饭店遇害那些人的女儿。这件事情除了我和陈浩之外，只有凶手知道。
1: 罗爸，你说那个凶手都给骆警官打成那样了，还来找罗警官，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2: 管他想干什么，今天晚上就拴好骆家了，他就算变成苍蝇，也不让他飞进去。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没事儿，
0: 这一大棚的人啊，干什么呢？晚上赖着是不走了？
1: 那不会，一会儿就走，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就行。

姐，之前你说四所人都很照顾你，我还以为是你安慰爸爸和哥哥的。你看现在，前面有人看着，后面有人守着，大家真的都在保护我们呢。看来他们是真的很关心你。行了，快点睡觉吧。

0: 嗯，我不饿，谢谢。我也不饿。不过我听说人困的时候啊，吃点东西能提提神儿。谢谢。
1: 你弟弟在外面干活还顺利吗？挺好。平时在印刷厂给人当牌子工人，星期天呢去书店帮人卖卖书，都是队长托关系帮他找的差事。替我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
0: 他现在应该在四所当警察。其实我弟他不想当警察，他跟我不一样。他平时就喜欢看看文章，跟一群大学生上街闹游行喊口号。我也不懂他们年轻人那些事儿。不过我算是想明白了。 一人一命，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队长，哎，二本，查到地方了，
1: 查到了，图案是校徽，日本人在黄埔办的学校，具体情况咱们回思索再说。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昨天来个日本人找上门了，我们怕是凶手，就在这儿守了一夜。
1: 行，先回思索，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3: 啊，好，
1: 走。
3: 查什么了？

0: 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丢了，你还想回去当警察？我就想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当警察？
1: 我一开始想要当警察，是因为想要赶走那些找哥哥麻烦的人。我以为穿上警服，我就是警察了。我就是想保护那些我可以保护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离真正的警察还很远。我也以为， 我会像从小到大做所有事情那样。虽然我当了警察，也会成为警察里当的最不好的那一个。可是，居然有人说我很厉害，还说这和能力高低无关。所以你就铁了心了？ 昨天，我想了一夜。我想，这和当不当警察没有关系，而是和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像队长那样匡扶正义、厉害的警察。甚至有一天，我就不当警察了。但是我想， 我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在思索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思索的人都还挺喜欢我的，而且我也喜欢他们。
0: 爸爸还是头一回。

1: 我听你这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爸爸，你同意我回去了？
0: 在爸爸的心里，永远都不可能同意你回去。

0: 奇了怪了，你们四所是招不到女警吗？成天一堆人守着你，就算是担心你，咱们家里也不是没人呢，还有我跟你哥呢。堆人守着你还不回家，就守着你个大傻丫头。
1: 爸爸，
0: 我现在在很严肃地跟你说这个问题。
1: 我知道，特别特别严肃。
2: 什么时候了？才过来。一早有人打电话报警，麻将馆的老板被人给吊死了。
3: 麻将馆叫什么？
2: 何毅。我蹲地方离骆警官家不远。这还没完呢，东光当铺的伙计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你又有的忙了。哎，你不是被停职了吗？让来的。
4: 所长，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2: 你出去！你
4: 是这样啊，先生，先生。哎，
2: 王八蛋，干什么？造反了！
5: 我在服装厂的订单样图上查到，那套校服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校服，也就是说，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一名同党，叫做吉田英夫。我怀疑他们的身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有别的身份。刚刚老左说了，另外两起命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
4: 我刚才打电话过去问了，现在学校只有下午到晚上有课，下午是2点开门，晚上最晚到7点。但是今天学校放假了，明天才正常上课。
5: 那我们明天再动手。学校的位置在虹口区，靠着苏州河，周围是大片的日侨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要把目标引到小路上才能动手。今天时间还早，昨晚都没睡，都早点回去休息。
6: 队长，队长，你看谁来了？
5: 骆先生，

0: 你们在我家窝了一夜，现在敏明呢要回来，我怕你们饿坏了，照顾不好他。天祥、金金，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2: 大家快吃吧，我爸爸做了1、2、3、4、5、6份呢，都是我从小爱吃的。
0: 谢谢罗先生。
3: 谢谢罗叔。
4: 谢谢罗叔。

0: 您不是停职了吗？对了，还有你，你不是不当警察了吗？
1: 向警官他不走了。
2: 对，叔，向警官不走了，骆警官这也回来了，我们这四座又齐了。

0: 这个是警服，本来不打算给你，但是我知道，怕锁不住你，但不代表同意。
1: 不代表同意，我当警察。嗯。
0: 所以，我会更加时刻记住，我要保护好自己。谢谢爸爸。
2: 晚上还是回家。
1: 一定。

0: 会啊，没事，趁热吃啊，早点回家。
1: 我不是所长，你才是所长呢，你是哥，你是所长。是啊，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敏敏归队了，他跟他爸带的早饭你拿了一份。他没事了？没事，你还生气呢？他没事，你呢？都停职了，你说你还混什么混？怎么说你都不听。
2: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上次那金老板那保镖，我觉得那差事挺好的，是吧？这干什么？一惊一乍的。但愿你一路平安，桥头见过，隧道的光明。一别数日，不知老友是否安好，暂时一首，别我牵挂之心。如时间方便，请于本月26日老时间老地方相见。

0: 愿你桥到坚固，隧道到光明。这是我和邓先生的固定接到方式，以前我都会拿着伞这个时间在这儿等他，但实在没想到今天是你。
1: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以后就由我接替邓组长和你单线联系。
0: 组长还好吗？
1: 他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接头的方式就是他托组织告诉我的。今天除了重新唤醒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金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谭世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0: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旗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1: 救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托组织帮忙调查李建植树的身份。结果我们查到这个人日本人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哈尔滨大观园的宣府工作就是他主持的。而且这个李建还曾经代表满铁柱南京事务所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深得日本军方信任。
2: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李建植树勾结日本军方？
1: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知道你跟向远生一直在调查。
0: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1: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找你的原因。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组长拒绝了组织的营救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再有人为他而冒险。很快他就会被转到南京军人重案监狱。
0: 然后呢？
1: 启佑，你是组长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申请，他没有东西要给你，但他把自己的代号给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037。
0: 组长，我还有个问题，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个代号，就像您那037一样？
3: 当然，当然会。你是个好警察，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

0: 以前我问过邓先生，当我被正式启用的那一天，会不会也有个新的代号？现在有了，但没想到是这一个。如果有人还能再见到邓先生，请帮我转达，我程浩一定完成好任务。
1: 希望行动一切顺利。

0: 每次来每次都哭，你很喜欢船啊？喜欢。我还想过，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当上舰长，但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给一群小孩折纸船。你和刚来四所的时候不太一样。我？
1: 坏了这么久的门锁，今天突然想起来要修。以前活得太潦草，今天算是重新开始。还有，这不你要搬进来了吗？把屋子收拾得像样点。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抓到凶手，事情就结束了。我也该回南京了。 但是走之前，我一定要亲眼看见那个人被判刑，也算是兑现了我给秋实，还有托我来上海那个人的承诺。那。 合作愉快。
2: 一切顺利。擦个鞋啊，老板。
3: 啊，
2: 坐。
3: 擦干净点啊。
2: 好嘞。
3: 报纸给我一下。

没事，不用紧张。

0: 队长，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
1: 对，也有可能凶手就猫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2: 缩头乌龟，之前还死追着罗敏敏不放，今天怂了，
3: 估计看我们人多，不敢出来了。
4: 队长，要不要找剧院的人把灯开开？
2: 把灯开开，人不跑了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3: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你干什么？
1: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这太危险了。他现在没有求职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他也知道这个学校已经暴露了，错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机会了。

0: 有人从小厅走，向远轩跟着他。你们要从门口，小白从那儿走。
1: 明白。
0: 小青年。
2: 我会一直跟着你。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世家。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梨。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不是普通的枪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是我的大日本帝国的文军团，
1: 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果然，一会儿等罗妹妹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死。你干什么？
2: 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
1: 你要把人交给16部分局，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
2: 你要把人交给冯广云。我现在是停职，不是被撤职，我还有机会做警察。
1: 程浩，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二表他们会帮你打开的。
1: 走，程浩。

0: 你是冯广银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不是铁石六部分局的头，
1: 想搞什么？
2: 我明明在赵王面前说了算呢！
0: 你给老子闭嘴！

0: 陈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想干嘛？
0: 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这是逮捕令。
2: 我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我没去过法租界。
0: 上个月26号，你在望云路公寓袭击了一名中年男子，作案工具就是一把匕首，就是这把 FS 战斗匕首，生产总共不超过100把，而且每一批都有区别，所以很容易找到源头。今年2月份，一名英籍探长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被害，他出事过后，他随身携带的匕首就消失不见了。很不巧。

0: 你们在法租界谋杀了一名英国人，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1: 你这是在抢人，
0: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队长呢？日本人呢？陈浩把人带走了。谁把你铐在这儿了？我们刚才被人锁在走廊里了。不知道哪个小偷把干的。是谁把你铐在这儿的？陈浩已经把人交出去了。
1: 交出去？交给谁啊？
0: 事情结束了，都回去吧。

0: 高木怀已经被带回去了，现在关在中央捕房。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宫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
1: 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0: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1: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 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2: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但我知道是不可能。先让他们回日本苟活着，至少也算把他们赶出了上海。
1: 其实这件事情，向远生是付出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不能告诉他。如果向远生知道谭世元有问题，他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去调查他，这会带来太多变数，不利于我们救人。利用他的条件？对。陈浩，你可能不知道向远生的身份。
2: 我知道。
3: 组长是在军政部次长家里被捕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我能猜到，他应该就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石小姐，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向远生会是我们的同志吗？只是暂时没跟我们连上线，就跟我之前一样。
1: 他刚来四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的证件是我亲手交给组长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他除了是军政部次长儿子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是蒋介石嫡系海军学校的学生，精英班的预备学员。毕业之后，他可能就是国民政府新海军的中坚力量。

0: 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颐和路，而且在陆军学校读过两年。他的成长轨迹和大部分的人们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答案，我的答案是不可能，未来也很难。
1: 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却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0: 向远生虽然和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我们既不能告诉他，也不能让他参与其中。
1: 我明白，不管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还是他自己，都不能让他卷进谭诗远的事。我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只不过，我已经把他当作生死之交了。

0: 本来想把人交到分局，可刚到法租界，工农局的人就把人带走了。他们在法租界为啥把人带回司所？你爸他在你的手上被抓住。对，我说过，我不想停滞变撤职，我还想继续做警察。
1: 这说明你心里很清楚，冯广云在袒护凶手。我不相信你明知道这一点，还会把人交给冯广云。你真以为我是个永不妥协的人？冯广云有问题，也只是一个冯广云。分局上面还有上海市公安局，还有副局长、局长。 如果你信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当警察？
0: 那两个日本人会被控告谋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引渡回日本。

0: 他从来没有想过李修是，他才八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那个人的手里，还有罗明明，他为了抓住凶手，差点被打死，他都不肯松手。你想过他们俩吗？ 还有，已经死了的当铺伙计和麻将馆老板，这个结果对不起所有人。我以为我们合作到现在，起码你会提前跟我商量。
1: 只是玩玩而已，这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上海待不下去，你可以回南京。可我跟你不一样，这是我的前途，我不闹前途开玩笑。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从今以后都不想提这件事。

我希望您是有原因没有说出口。既然你不说，我也不会问。但你刚才说的那些鬼话，我是不可能相信的。

0: 秋氏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我已经帮他买好去香港的船票，那边有孟先生和孟凯台信得过的朋友，现在一切安排妥当。什么时候出发？
1: 两天之后。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秋氏父母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 工董局知道他们遇害，也感到愤怒。毕竟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在法租界有产业的其他商人也开始向工董局施压，要求保护纳税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2: 我知道这是你在工董局争取。

0: 得到的结果，谢谢。应该是我说谢谢才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凶手不会那么快落网。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0: 有力设计，死生一致。
1: 生给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一件事情对国家有利，个人或生或死，都会去做的。

0: 新政部的何部长，您知道吧？啊？我和他的司机啊是老相识，托他的福啊，经常有官员的太太、小姐啊到我这儿来做东西。
1: 哎呦，那您这店岂不是经常有军政部的大人物光顾啊？
0: 不谦虚的说呀，我在南京开店几十年，每个月沪宁之间总要跑上两趟。上海有的，我这里不出半个月也能有。所以南京城里的豪门贵人，他都是我的客人。
1: 不瞒您说啊，老板，其实我呢，就是想搞一条跟这个皮带一模一样的皮带。您看啊，我发现这后面有“顺昌”二字，和您的店名相符啊，是不是您的手艺？是不是您的手艺？
0: 不过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条皮带应该是华夫人为他二公子定做的。
1: 华夫人，莫非是军政部次长华次长的太太啊？
0: 是啊，不是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呢？
1: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呀。老板，给我量量尺寸。

0: 时间很短，华筝很有可能完全没有发现我掌握了他的证据。现在逮捕他是最佳时机。
1: 邓明远跟华筝之间，除了是师生关系之外，你俩有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啊？
0: 那倒没有啊。邓明远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只要郭秘书长允许我逮捕华筝，我能从他身上审到我任何想要的证据。
2: 雷队长，明天啊，邓明远就押解来南京了。他只能在你们淞沪警备司令部留这么最后一天。要是您还不能抓住机会，再得到什么其他证据的话，恐怕秘书长不会同意您逮捕华筝的。
3: 皮带，
0: 皮带不够是吗？
4: 秘书长办事一向要求稳妥。哦，对了，卫队，下次就不要直接来这儿了，毕竟这是在首都，啊。
0: 咱们这样的见面，容易让别人引起误会，是在干扰调查。
1: 对，是属下考虑不周，抱歉。
4: 那就不送了。

0: 去了吗？
1: 查到了，金门饭店。
0: 邓明远那边什么情况？
1: 南京来的人已经办完全部交接手续，再有一个小时就出发。
0: 高平春，你赶快回去向参谋长汇报我们在南京的最新进展，务必给我再争取一个小时。
2: 知道了，
0: 我得再审一遍邓明远。
3: 先生，房间客人特意交代过，他不会客。
0: 我有急事。
3: 饭店有规定，我们确实不能告诉您房间号。
0: 我是为政府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代勤。
3: 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谢谢。

0: 发言人坐。
1: 我不记得跟魏队长打过交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华先生，我们俩见过，那天在南京，你家。那天正好是华次长的寿宴，不过我是去执行任务的，逮捕的邓明远。邓明远呢，现在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知道啊，你出于个人的原因一直很敬重他，他毕竟教过你嘛。虽然我们跟他立场不同，但到了这一步，人也不能太过不起。那点尊师重道，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想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嫌的话，那就当魏某人白跑一趟了。
1: 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2: 一个小时之后，邓明远即将押解南京，到了南京即刻执行枪决。

0: 老师，华珍，
1: 邓组长，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出于同情心，我特地
0: 你参谋长那儿申请了这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需要记下来的，按规定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有权见亲人一面，可据我查，你在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人去中央陆军监狱去看你。无论你们俩关系亲近也罢，不亲近也好，也就是他，就当最后的诀别了。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记下来。现在不说，就真的没有机会说了。
1: 谢谢了。

0: 上次在南京见到你，你说你要去南洋远航训练，我还在想，按道理应该我亲自送你登舰远航。抱歉，今天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1: 老师，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2: 您曾陪伴先总理南征北战，
1: 是战士也是功臣。学生实在不理解您的选择。
0: 每个人都有理想，而且理想会决定他的判断和努力的方向。我的理想就决定了我的方向。
1: 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0: 你还记得吗？你12岁那年随我登上永丰舰。

0: 那时候你要穷天地保家国，那是你少年时的理想，也是我当海军时的理想。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1: 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五年前东三省沦亡，现如今华北五省朝不保夕。有人说妥协是为了不陷入战争。什么是战争？往往在你无力于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了。从甲午海战痛失台湾一直到今天，能战者方能止战。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一滴世情，由抱薪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不谈党派，不论出身，都应该奋起抗争。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岂能亡于区区三道倭奴之手？
1: 老师，在南京的时候，我曾问过您：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0: 会，一定会。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从未离开过战场。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2: 大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3: 国军团长何政委，
4: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5: 快炸桥！
6: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7: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爸爸，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了。
1: 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六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
0: 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
1: 他还在打听窦明远的事情吗？
0: 没有。怎么了，爸爸？
1: 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
0: 嗯，
1: 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桩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四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六次围剿的准备。
0: 我听说中央

军人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

0: 先生，是您找我。
1: 您好，我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有件东西想拜托您转交给一位年轻人。
2: 今天我见到了我的老师，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读得懂苟利社稷此生已知这句话，就能明白他的选择。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到这句话的。
3: 你的老师认识我的爸爸妈妈？
2: 对，他就是托我来上海给你们送船票的人。

0: 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
1: 是我。
0: 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一封信。
1: 是什么人？
0: 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
2: 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
0: 好，失陪啊。
3: 华真，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三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十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

就是多子的父母。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子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记录他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为的是让他们永远不遗忘自己的身份。有人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0: 的山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2: 小妹妹，这个星星送给你。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0: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的老师邓明远今天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执行了枪决，因为他是共产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这件事应该画上句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趟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才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谁知道？是呀，谁知道呢？

0: 找到高木君了吗？在江边找到了，身上中了两枪，已经身亡。冯科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1: 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您放心。
0: 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
2: 您担心的那些孩子，其实不过区区几百人，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形成威胁吧。
0: 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店，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中国的实力并不全在那里。这片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受太阳，稻谷就会生长。这也是这个民族能以消亡的原因。

0: 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你指他最后那番话？
0: 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
1: 一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三五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
0: 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
1: 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
0: 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
1: 管爷，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
0: 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三头六臂吗？
1: 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

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邓进步，名字叫华珍。

0: 刘家，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别再指引的话真吗？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
2: 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把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
0: 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至于华珍，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
3: 那不长了，别说你，我也未必能查他。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
0: 另外，你手下四所的那个小队长叫什么？
4: 陈浩。
0: 对，陈浩，他的停职处分也撤销了吧？
2: 他也是孙猴子。
0: 工动局警务处给总局来了封信，感谢陈浩协助他们抓捕凶手。 局长也想借此机会缓解一下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

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

0: 你好，请问是张润金的家吗？
1: 是，他刚出去。
0: 我这里有张先生的信。哦，
1: 就搁这儿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
0: 好嘞。哎，
1: 谢谢你啊。不，广州租房子。广州，
2: 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

0: 张瑞金一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一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
1: 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晨有关？
0: 张瑞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晨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进来。
2: 队长，去广州的船票没好？
0: 太好了，走，我们去趟广州。
3: 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
0: 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
3: 哎，这里呀，他给了我一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一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
3: 只知道是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外地过来广州定居。老张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哎呀，今天这锁怎么回事？
0: 不着急，不着急。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
3: 哈，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些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0: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3: 哎，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状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鳞，只有水和鳞。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其实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

0: 恭喜恭喜了！哎呀，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嗯。
1: 那太好了。来来来来，租金。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0: 好的。啊，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1: 那我们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也出去了。
0: 好，那我先走了。

0: 小学校长，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1: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共产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2: 向远生。

0: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孟多慈。
0: 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他明白，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
2: 那第四警察所念的叫向远生的，又是谁？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3: 啊，头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

0: 你哥说他已经跟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1: 谢了。
0: 我反正也是顺道，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我调走了，去苏州，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
1: 我听我哥说，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恭喜啊！
0: 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当兄弟的，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你也别耽误了，听我就劝，赶紧回正轨吧！啊，
1: 我知道，
0: 什么你都知道。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结果呢？我告诉你啊。
2: 后天我来接你，别又让我白跑一趟。谢谢你的票，
3: 少来，滚蛋。
2: 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 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秋实？石老师。
3: 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石老师，你也知道呢？其实。
2: 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的活着。 知道了吗？
3: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2: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3: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孙老师，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
1: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等你到了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

0: 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的。
1: 对。
0: 黑标。

0: 山哥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8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0: 谢谢你，远山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
1: 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
0: 同意。
1: 孟多慈，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整片大地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0: 好。
1: 你叫黎秋实。
0: 我姓孟，孟多慈。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满天我叫华珍。散落的心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

0: 的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0: 是远山哥哥救了我。他
1: 走过旁，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
0: 远山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踏着月光寻找方向。
2: 风吹散。秋实，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

0: 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每颗心都
1: 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0: 来，不能偷看啊，
1: 不能耍赖啊。
2: 但我没到。
0: 好了，三、二、一。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2: 哇，还有新鲜的花。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3: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
4: 说没有，
1: 所长，
5: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
0: 哎，干什么？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5: 准备还挺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拾掇的怎么样。嗯，不错。嗯，很浪漫。这几个臭小子啊，扛他人之铠。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渣的小仓库。你用了。
2: 谢谢所长。
0: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5: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6: 没意见。
4: 你没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
5: 行了，别傻笑了。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在干什么？在散散散散散散。
2: 谢谢所长，谢谢你们。

哎，你们这是啊？这是还给四座的警服，还有，邱氏给明明买的药。 哎，进去一下吧。

0: 又喝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来，队长。
2: 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升职一下。
3: 你停止处分撤销了吗？
4: 撤销。
3: 我先吧。来，都出来，快！
0: 来了一个，来了一个。哎，
5: 队长
6: 好，
3: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哇！
7: 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3: 那当然了。
7: 正式警员天东宝，
8: 正式警员孙红发，
9: 正式警员陆明礼，
10: 有卖相。
7: 单警官，快来快来，有好消息。
0: 远程，
3: 你的考核通过了。
11: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1: 不，你不是渔民啊？
8: 对啊，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
11: 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
1: 谢谢。他还让我跟四所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
0: 已经离开了。
1: 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应该不会了。

0: 先都要走了，一起拍个照片吧，留个纪念。哦，拍，这这这，
1: 拍个照，
0: 拍个照，
1: 拍个照，
0: 哎，向警官，
1: 你
0: 这
1: 是
0: 拍
1: 照，必须得拍个照。你能闻见什么气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坐船呀、啊？
1: 那叫军舰。
0: 哦，军舰，
1: 军舰。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0: 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
1: 那没问题。但是这个军舰，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啊？这。

0: 行了，大家站好吧，差不多可以拍了。
1: 好，那叔，我先来一场。
2: 对对，你后面让开，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3: 爸，
1: 这不合适吧？
2: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4: 来，
1: 合影
2: 。我站哪？
1: 你站哪？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
5: 别
4: 上，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2: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6: 哎，队长，拍照，队长。哎，
2: 怎么还少一个？
3: 队长，
2: 快点去！这干什么都不积极，你。风气扣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这别那么严肃，老师。我，还是你没想好。
0: 好了，可以照了啊。
2: 可以。
0: 好。
2: 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
0: 可只有一次机会啊！
2: 只有一次机会。
0: 准备。哎，对，看镜头。好。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
3: 要笑的。拍照是要笑的，
0: 来笑一个，哎，对，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2: 四。

0: 清洁公安局十六铺分局第四警察所。
1: 对不起，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
2: 你们怎么来了？下雨了，爸让我们来给你送伞。
3: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
2: 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女警休息室。快进来看看。嘿，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我就是很受欢迎。哥，这比领悟的好。
3: 确实弄得挺好的，不错。他们对你真好，
4: 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
2: 罗敏敏，向警官明天就。

0: 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
1: 没有。
0: 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伤得好了，有什么好送的？
1: 什么喜欢？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那么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
0: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
1: 18岁怎么了？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
0: 你算什么大人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像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可能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1: 陆晴晴，你是乌鸦嘴是吧？我什么就一辈子见不到你，再说一遍。
2: 不是乌鸦嘴啊，我叫你怎么打呀？
3: 别打了，别打了。
1: 我的晴晴，你叫我的呀，我就是大人了，你别叫我。
3: 真服了你们俩！
2: 哎，
3: 服了你们俩了，咱们走吧，哪打到哪儿啊？
1: 走了，我是你姐姐。
2: 知道为什么要得罪谁？
1: 你太
3: 怂
1: 了！
3: 是是是，
4: 香烟。
3: 哎，香烟上。

0: 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1: 警察手册。
0: 外面这么大的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
1: 以后不当警察了，想留着做个纪念。

0: 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
1: 嗯，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改。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

在这儿。我来的时候坐车来的，没有带伞。你有伞吗？

0: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1: 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
1: 嗯，是二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
0: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
1: 羡慕吧，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现在也来得及。你真的是海军啊？
0: 嗯，
1: 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
0: 嗯。
1: 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2: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0: 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
1: 那你哥哥呢？
0: 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处当秘书。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
1: 军机处？军机处吗？
2: 军机处
0: 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那你爸爸呢？
1: 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
0: 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1: 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上次受伤，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思索。但你还是回来了。
0: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扁，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1: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0: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1: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0: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我也是认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

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青椒炒腊肠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进口的林下游团购活动今天能正式开展，对不对？
2: 我猜也是。阮老师，别等了。咱们赶紧宣布这个团购开始吧，也好让大家呢早一点来报名。
1: 你们俩小子能确定啊，今天的进口林下游团购能开展？
3: 我和立冬会算呗。
2: 因为您那不是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吗？应该就是进口林下游企业的那位领导啊，我觉得。
1: 这话说的没错，今天呢，我把进口林下游的销售经理请到了咱们现场。接下来咱们就有请肖经理，让他亲口跟咱们说一说这个进口林下游团购的情况。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肖经理。好，肖经理请坐。
4: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江，很高兴来到这里。
1: 肖经理啊，您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到了我们这儿，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紧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一讲这个进口林下游这个事儿。
4: 好的。我们公司这次呢非常重视跟阮老师你们的合作，相信呢通过这次合作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和销量在国内甚至全球肯定是能提升好几个点的营业额的。这次团购呢，产品是进口的宁夏油，这款宁夏油是我们公司属于顶级的产品的，它是100%的纯宁夏油，磷脂的含量高达

0: 56%。
1: 李东啊，这个绝对是我在市面上看到的纯度高、吸收率高的磷虾油了。
2: 对，
1: 其他我跟你说，同赛道的产品啊，真的跟它比不了了。
0: 没错，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是499一盒。
1: 哎呦，这价可真不便宜啊，肖经理。
0: 哎呀，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的。哎，既然阮老师你们栏目呢准备做团购，那价格肯定还是有优惠的，给你打个8折，399一盒。哎，这个价我敢说，也就是在您这儿，我们对外都是一视同仁的，一分钱都不会降。
1: 哎呦，非常感谢肖经理，这款磷虾油的销量呢是火爆的，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呀，我非常感谢。但是吧。但是我觉得吧，您给我打了一个8折，
0: 八折
1: 就是
0: 399一盒，
1: 这个价格，我觉得吧还是比较贵。
0: 哎呀，阮老师，都说贵有贵的道理。这款产品呢，作为新西兰的大企业大品牌，它是通过了 HACCP、BMP、RMP 多重权威认证的，在全球都有非常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论是从品牌啊，还是从口碑，它都是非常好的。再降价的话，这可能不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肖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好，又有 HACCP、GMP、RMP 国际权威的认证，这个产品的品质它是毋庸置疑的。您看，您今天呢也到了我们这个现场，大家也都看到你了，是吧？实际上呢，我们都想秉承着合作，愉快的这个目的，所以说，您看，最好您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价吧。
0: 阮老师，您说说看吧，您心里价位是多少？
1: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可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个这个？
0: 二什么意思？降2块钱？
1: 肖经理，我说的是想让您给我一个两位数。
0: 两位数？
1: 啊，对，就两位数吗？最大的两位数就是99。
0: 阮老师，你确定你确定跟我谈的这个是我们这款100%的纯磷虾油吗？99，499，99相当于打2折啊！
1: 啊，对，就是这款进口的这个磷虾油，2折，99一盒，我觉得挺合适。
0: 阮老师，不是，这不应该啊！按理说，你对我们产品是非常了解的，99它就是个包装费。哎呀，这款磷虾油之所以复购率跟好评率这么高，它在市面上一直是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的。哎呀，都是因为这个产品，哎呀，我们是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
1: 您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但是
0: 阮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个eco生态捕捞技术，那是专业的鲜活捕捞，24小时的专业保鲜，这样呢是可以避免磷虾啊，它因为环境的变化，导致这个活性流失与变质的。你知道这个技术啊，我们背后投入了多少财力吗？你就说这个eco技术的专业磷虾捕捞船啊，它光建造费用就高达上亿美金，它这个成本呢，市场价499，我敢说它就是良心价。哎呀，结果您说这个给99一盒。
1: 我知道，您说的这个捕捞技术好，我目前呢接触过这么多的产品，你们用的呢是最好的捕捞技术了。好归好，但是
0: 您别但是，这么好的产品啊，您就不应该给出99的价格，这根本不合理啊。哎呀，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它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它可以确保这个成分纯净无残留，还能保证活性。哎呀，这个技术可是最高端的磷虾油主流技术之一。我们公司啊，后续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你看你就给99这个合作，我看希望不大。
1: 我呢，只是希望。
0: 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话，你是不是确定99块钱一盒，不能再商量了？
1: 确定，多一分都不行。肖经理，您看看这事。
0: 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合作不了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哎，肖经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怎么了呢？这

0: 赶紧跟着去看看。
1: 肖经理啊，肖经理您等一等，
2: 倪总你回去吧，这个阮老师诚意也不够。
1: 阮老师没有别的意思，您别多想，肖经理。
2: 我知道他就是想给客户省钱嘛。
1: 是，
2: 但他也不能不管我们死活。你说这个499掐头去尾，那干掉400块钱，没这么砍的。
1: 阮老师砍价确实是狠，但是您这么想啊，你看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想让阮老师帮着做一次团购。阮老师这个肩上担的呢，是我们观众朋友的期待，对吧？而且，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如果要是长期的用这个进口磷虾油的话呢，经济上是很大的一个负担的。这一点希望你也能理解。
2: 哎，我们也挺难的。这个，你说你这99，我没法跟领导交代啊，主要是。
1: 这样哈，咱们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而且我们那么多的观众朋友都看着呢，您这一走了之，这个对你们公司的形象呢也不太好，是不是？要不然咱回去，咱回去再聊一聊。
2: 哎，你等一下。阮老师。
1: 阮老师。
2: 喂，阮老师。哎，是是是。哎呀，主要您刚才这个没有这么砍呢。啊，行，好的好的好的，啊，那先这样，任老师。啊，我先挂了啊。
1: 怎么说？
2: 他让咱回去。
1: 对，咱回去。
2: 行了行了，
1: 来
2: 回去，
1: 咱再聊一下。对，
2: 好，好，
1: 来，您请。
2: 走。
0: 哎呀，
1: 回来了，
0: 肖经理，肖经理，您总算是回来了，赶紧坐坐坐坐坐。哎，这个，您怎么跟我说说您就走了呢？我跟您说，好事多磨，您坐下，咱们再聊啊。
2: 哎呀，阮老师，这样吧，你说这个99一盒呢，我真做不了主啊。你看，我给我们王总监打个电话。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看行吗？
0: 行行行，那您赶紧跟他联系啊，咱们就稍微等一会儿啊。
3: 喂，肖经理。
2: 哎，王总，我跟阮老师这边合作进口磷虾油的项目啊，目前出现了一些困难。这个磷虾油市场价499。阮老师呢，给了个99元一盒的价格。你看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应该怎么推进啊？
3: 阮老师这个品牌吧，我之前做过调研的，在国内的影响力呢确实很强。这样吧，既然他坚持要299的这个价格，那我们就配合呗。这样团购第一盒，299吧，没问题。但是呢，仅限2小时，算是给客户的长期福利。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明天再团购开团，就恢复我们一开始决定的8折。
2: 好的，明白。那我今天给2折，99一盒，然后呢限时2小时，明天呢恢复8折。
3: 对，好，那这样吧，我今天还有个会，那就先这样。
2: 好的。阮老师，您看这个。
0: 今天299一盒给我，
2: 对，
0: 时间是限制在2小时之内，
2: 对对。
0: 可是明天就要恢复到8折，也就是399一盒。
4: 马老师啊，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呢，你就先努力，先把咱今天的团购先开展了再说呗。哎，是不是？
1: 是，
0: 对哈。行，肖经理。那就按照你们刚才这个商量这个结果来，啊，进行，我同意了啊。今天就2折，99一盒给我，时间是2小时，从现在开始吗？
2: 可以啊，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开始。大家可以报名了。
0: 看能不能再帮我包邮啊？哎，
2: 任老师，你就给我们一条活路吧，真的这个，哎呀，我头都大了。哎，好吧，好吧，已经亏了。也不差这个邮费了，我现在去安排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您去忙。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没事没事没事，
0: 谢谢谢谢。
1: 肖经理慢走啊。
4: 哎呀，啥也不说了，

0: 哎，这回啊，不给阮老师鼓掌了啊，
1: 干什么呀？
0: 放礼花。哎呀，哇，哎呀，怎么样？
1: 你从哪儿弄来的呀？
2: 变魔术变的吗？
1: 魔术变的。
0: 那观众朋友啊，咱们还等什么呀？新兰进口的磷虾油啊，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被阮老师砍到了两折，仅有一个零头，99元的价格，一盒砍下去400块钱呢，砍的是真狠呐。不过啊，听好了，限时2个小时，啥也别说了，抢购热线现在开通了，疯狂开抢喽！
1: 这样，观众朋友。为了方便厂家打包呢，我们这次呢就按照组来订购，一组呢是6盒，这次呢无限多少组，这次可是限时，刚才王总监说了99的团购价，限时2个小时，现在离这个团购结束已经不到2小时了，
3: 对，
1: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2个小时立马这个活动就结束，
3: 是
1: 真的是结束了，
3: 是今天这个团购的优惠力度哈，真的是太大了，一盒呢就是优惠了400块钱，一组6盒，这一组就是省下了2400块钱，就这笔钱哈、啊，咱们说省下来攒下来，想干啥不行啊？
0: 就是，
3: 而且错过了今天，明天那是8折购买啊，那就是399块钱一盒了。
1: 对，
3: 这多出钱的事儿哈、啊，咱们可不能干。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等了，咱们呢抓紧时间开抢吧。
0: 说的太对了，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盒，每盒直降400元。那一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2400块钱的超级优惠，惊喜翻倍。在此期间呢，原装进口的磷虾油还能包邮到家，2折的优惠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抢到就是赚到。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袁老师。哎，那个我要订购8组进口的那个磷虾油。啊，
1: 行。8组，我这边呢给您记好了，放心。
4: 这几年呢，我饮食呢不太规律，去年开始吧哈，血脂呢就异常了，那个成天就感觉这脑子晕晕乎乎的，哎，而且呢感觉总是记不住事儿，哎，我老伴还总说我呢，以后要是得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前半辈的让我伺候你，后半辈的还得让我伺候你啊。
1: 我跟你说，这款磷虾油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有这个 HACCP， 还有 GMP， 还有 RMP， 它这个权威认证的8组呢，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呢是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4: 安心，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5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新西兰的。啊，
1: 5组是吧？好，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5组，我刚才都拿计算机算好了，省下了10000多呢，太划算了。我父母身体有很多问题，我妈是抵抗力不好，血压高低不稳。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有点轻微的脑梗，手脚发麻，犯困。我想让他们都用上进口磷虾油，都好好调理调理。一开始吧，我听到这个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的时候，我的心啊一下子凉了半截。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我舍不得一下拿出来这么多钱。没想到阮老师您一发力，跟厂家每盒砍下去400块钱。我一听到，激动的都跳起来了。赶快打电话团购，阮老师，谢谢您的努力，让全家人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1: 一共您要5组，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您拿到手以后呢，记得让你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呢按时吃，心脑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明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来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格将在1小时55分钟后结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您好，袁老师。哎，我要订6组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啊，
1: 6组挺好，这边给你订购成功了。哎
6: 呦，太好了，袁老师，太谢谢您了。您真是辛苦了啊！你看啊，这个一组啊，就让我们省下2000多块钱呢。你团购活动，我就服您现在。

0: 就这一款离家油啊，那是进口的，完事儿呢又是新西兰大公司的，
1: 嗯，
0: 又是什么技术啊，这个保证新鲜的，
1: 嗯，
0: 又有什么认证，就反正啊，总而言之一句话呀，就是靠谱了。
1: 啊，这位先生，您说的没错，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靠谱的。您拿到手以后啊，我跟您讲，每天按时吃，会有好消息的。记得啊，到时候别忘了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0: 好好好，一定
1: 好，六组给你登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获就行啊。
0: 好嘞，
1: 好
0: 嘞，
1: 好，
0: 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我要报名啊。
1: 啊，
3: 六组进口磷虾油
1: 哦，
3: 新西兰原创进口那款。
1: 嗯，哦，六组是吧？好，这边给您记好了，您放心。
3: 哎呀，就说这款磷虾油啊，市场价499，我就是，一口气买六组，
1: 啊，
3: 钱倒是有啊，
1: 哦，
3: 但是一下拿出这么多，我实在是舍不得。
1: 嗯，
3: 但是袁老师您呐，帮我们讲价讲到99元一盒。我眼睛一下就亮起来了，您太厉害了，我感觉我身体一下子就舒服了一半。
1: 嗯，
3: 我这几年呢心脏总是不太好，经常往医院跑，心有的时候啊跳得特别快，还总心慌，想想我都害怕。
1: 嗯，
3: 我还有两个儿子没结婚呢。
1: 嗯，
3: 我想健健康康的，将来要给他们带孙子呢。
1: 嗯，你看还有很多任务没完成的，咱们今天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会给您一个想要的结果的。这个可是100%的纯磷虾油，里边磷脂的含量高达56%。那么在纯度以及营养上呢，这款磷虾油呢属于那话怎么说来着？叫一等一的好。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这位女士，六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后续呢有任何问题可以再次来电咨询我，好吗？
3: 好，袁老师，有您真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掉了2400元的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罗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我爸妈吧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
1: 嗯，
4: 我二姨呢总是头晕，我大舅吧是心脏总是憋闷。
1: 嗯，
4: 我二舅呢眼睛总是发花，反正每个人吧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
1: 嗯嗯，
4: 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
1: 嗯嗯，
4: 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什么样对我们健康起到关键帮助的呢？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U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里呢两个顶尖的技术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罗老师啊。
1: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现在呢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50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电话终于打进来了，打进来电话就是想问问我的情况。年初吧我就感觉到就是左手发麻，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喘不上气儿。去医院做检查呢，查出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0: 还有血脂偏高。嗯，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我觉得吧，挺适合吃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的。
0: 医生说也是这么说的。
1: 那磷虾油呢，它里边有的欧米伽三是具有降低坏的胆固醇的能力的，能够做到减少斑块的堆积，同时呢，对我们的血脂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还有呢，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还具有增强我们血管弹性的好处，避免我们的血管啊变脆呀、变窄呀，还能防止血栓的形成，避免咱们心梗、脑梗。所以说，我觉得您目前呢补充一点磷虾油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那个磷虾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好啊。你们栏目现在不是在做磷虾油团购的活动吗？
1: 是，
0: 还是进口的，新西兰的是吧？
1: 对，
0: 大品牌、大厂家的。
1: 对，
0: 这样那个阮老师啊，辛苦您帮我订上4组吧。
1: 四组，好，没问题，这边呢给您记好了。
0: 哎呦，谢谢阮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嗯，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每天呢都看你们节目啊，一天不看呢不成心事儿。今天呢，我打的电话呀，就想问我的情况。我自打退休以后啊，总是犯困，免疫也低，小毛病啊总是跟着我，不是感冒了就头晕了。
1: 像您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吧，吃一点磷虾油，哎，对您的健康有帮助。您说呀，您经常发生一些小问题，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比较低了。那么磷虾油里边含有的磷脂，它可以增强咱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帮助咱们的身体呢去抵御一些疾病以及炎症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个磷虾油的好啊，真的是吃过的人他才知道。行了，这位先生，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啊，那好，杨老师，帮我订了2组
1: 啊，
3: 我好不容易打才打进来的。
1: 好，好，好，帮你订2组，已经给您记好了。
3: 好，那行，那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市场价490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这一组足够给大家省下2400块钱呢，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要订购4组进口的磷虾油啊。
1: 4组，好的，我帮您这边记好了。
4: 袁老师，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2400，您这一组省下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养老金还多呢。我这长期的血压啊有点不稳定
1: 啊，
4: 血脂呢还高，所以我想吃点磷虾油好好调养调养，等身体调养好了，我就能出去潇洒了，对不？
1: 对，
4: 我会跳交谊舞，有时间袁老师我和我们一起跳起来呗。
1: 哎呦，交谊舞啊，我不瞒您说，我只会一个3步，其他的全都不会，就这3步还学了很长时间的。不过呢，我跟您讲啊，如果说您的身体调养的差不多了，有时间的话呢，咱有空可以交流交流，您教教我啊。另外呢，就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它吸收好，营养高，对您目前刚才说的情况呢，我觉得是挺有帮助的。好了，话不多说，4组我给您记好了，这款产品是包邮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好嘞，好，谢谢袁老师，那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啊，现在只需要500多块钱就能把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带回家。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参与团购。让我们刷新一下时间，进口磷虾油2折团购价将在1小时44分钟后结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好了，那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人。
2: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3: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姚楚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层建设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孙旅长，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8: 那就是活成拿下孙旅长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1200元每人，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
2: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3: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2: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3: 文体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2: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4: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5: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
4: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6: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

0: 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1: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2: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落地应用变现，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 报告显示，当前人工智能正进入以智能体为主要形态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体让复杂的人工智能技术隐形化、普惠化，大众和企业无需掌握专业技术，借助智能体就能完成全流程的复杂任务。
3: 预计2026年，我国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1: 饶少阳表示，从算力需求来看，智能体的爆发将带动我国算力需求持续高速增长。预计未来2至3年，我国算力需求平均每年将增长近10倍。从需求结构看，推理算力需求将远远超过训练算力。预计2029年，我国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
4: 去年我们测算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日均的产量大概是3.4万亿，那么今年的这个产能的话呢，肯定是超过去年的产能。
1: 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头部科技型企业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接近6000亿元，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超过10%。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2026年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达到近8000万个，预计2030年达到22.16亿个。
2: 昨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永州铁路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5: 此次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跨越东海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两座主塔分别高153米、135米。大桥兼顾通航、公铁同层通行、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创新采用梭形桥塔结构设计。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拼接而成，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
6: 融合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了集自动爬升与全封闭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保障了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平顺。
5: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全线建设西后门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3座跨海大桥，连接舟山群岛3座岛屿及舟山本岛。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对完善长三角地区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0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这份为期5年的行动计划为数字乡村建设绘就了怎样的路线图？来听专家的解读。
7: 行动计划设置了8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等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
8: 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

0: 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
1: 专家指出，行动计划提出的八项指标既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硬支撑，也覆盖数字治理、民生服务、数字素养等软建设，更加注重发展效益与可持续性。
2: 行动计划设置紧密型县域医共企医学影像中心覆盖乡镇卫生院的比例啊，从90%提高到95%，提高5个百分点。其重点就是要补齐偏远地区啊医疗服务覆盖的这种短板，更多啊优质的资源也进下沉，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群众啊能够在少跑路、省时间的情况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改善农民生活的新渠道，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3: 田埂上的无人农机，手机里的智慧农业应用，村头的特色农产品直播间，目前数字技术正逐渐改变传统农业的样貌。此次印发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也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那么行动计划的实施将给传统农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1: 行动计划把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由2025年的64%提升到67%，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将达到3.5万亿元。
0: 一是以社会化服务带动技术下乡，让北斗农机、植保无人机等通过生产托管等方式进村入户；二是以标准化降低应用门槛，集成推广主要作物单产提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建立智慧农牧渔场景认证体系；三是以普惠金融畅通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推出一批数字信贷保险产品，推广数字加信贷加担保模式；四是以开放场景推动规模应用，安全有序开放农业生产领域应用场景，先试用后推广，让智慧农业真正落到千家万户的田间地头。
1: 让农产品卖得好，让农民有活干，是产业数字化的一体两面。行动计划提出培育乡村数字产业新业态，积极探索共享农场、共享农机、共享集市等网络经营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呼叫服务、数据标注等业态，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2: 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关键在于一方面强化小农户与市场之间的链接，另一方面就是将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啊下沉到村一级，只有农民参与产业链发展的机会越多，产品价值实现和农民增收的空间也就越大。依托啊树商兴农工程与欠发达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的链接，以组织化的方式啊对接电商，对小农户分享数字产业链的增收都有好处。
3: 县县通千兆，乡乡通五 G， 村村通宽带，这是“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交出的成绩单。下一步，数字技术将如何更好造福亿万农民呢？行动计划也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行政村 5G 通达率超过9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69.5%，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十三五”末缩小了8.3个百分点。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汇集中小学资源13万余条，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市县，国家电子政务外网乡镇联通率达到99.4%。
2: 行动计划设定农村成年人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的和技能啊的占比啊，从50%到55%的目标啊，目的就是要推动数字普惠，培育乡村数字新业态，扩大农村数字消费等部署啊，想要转化为农民的收入，前期就是农民具备相应的数字技能素养啊，占比每提高一分，便有一部分农民从数字乡村建设的

0: 受益者变为参与者。我认为啊，这正是需要将数字素养软件设设为硬指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乡村治理方面，行动计划提出要持续推动农村居民社保、民政等高频事项全程网办、跨省通办，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协助开展智能导办、材料预审、政策解读等服务。到2030年，智慧综合管理服务行政村覆盖率将由69.3%提升到75%。
2: 工具好不好用，管不管用，主要看能不能减负便民管事儿，聚焦农民需求，推动平台规并、数据共享、业务协同，从源头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运用数字技术强化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主动发现、精准救治，在线受理人居环境诉求，实现灾害预警一键触达，推动治理由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发现、敏捷处置。
3: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遭遇天气骤变，因装备不足路线偏离，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4: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五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5: 是你们是吧？
6: 是。
5: 现在人有没有事？
6: 没事。
5: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4: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6: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5: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6: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人没事吧？
6: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尖。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1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9月4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2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3: 很多人认为湿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时温度不低，不存在湿温情况。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来看消防员的解读。
8: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湿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湿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湿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4: 消防员介绍，湿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其 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

0: 天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1: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2: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秋季的山区会经常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时，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大家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避免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2: 心脏骤停是临床急症之一，如果一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可达90%；四分钟内实施急救，成功率大约为60%。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只适用于心脏骤停的患者。那么如何判断是不是心脏骤停呢？
3: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自主的呼吸，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2: 在使用 AED 过程中，会特别说明，在电击的瞬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这是为什么？使用 AED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3: 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2: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表示，为回应沙特的袭击，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和指挥控制中心。也门政府军称，在马里卜省等地打击胡塞目标。

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

0: 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13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塔伊兹省祖巴卜附近的胡塞武装目标实施3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2号夜间还多次称，对位于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也门政府军10号称，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2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该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通航量的98.6%。报道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伊拉克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
2: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也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五角大楼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与国会合作，确保所有国防项目都能得到全额拨款。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大会发布了2026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
2: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1: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余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
3: It is a first time.
4: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5: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IT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1: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至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余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6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
6: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1: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
7: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题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1: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

0: 实体产业需求汇集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
1: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0: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
2: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3: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吊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提升，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0: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
4: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0: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
5: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啊，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6: 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和同期举办的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多项产业成果发布。
0: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算力大会年度重大突破成果正式揭晓，15项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技术成果，覆盖架构创新、技术攻坚、应用集群等多个维度，既包含高性能算网技术的自主研发，也涉及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化落地实践。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银行会同多个生态伙伴共同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行动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融建、融通、融用为主线，统筹联动股、贷、债、保、租等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互联互通和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在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超过60家企业汇聚一堂，芯片、服务器、智算平台以及绿色散热、行业智能体、国产化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其中，廊坊树城集团推出3项国内首发、3项填补省内空白的 AI 智能体成果，覆盖产业赋能、文旅、执法案卷评查等领域，开放免费端口对接服务，推动算力资源撮合对接。
6: 作为我省头部算力企业，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燕赵大地18年，以超前布局和长期坚守，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中国算力大会上，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超南、副董事长总

0: 台李立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1: 作为河北省 AI 算力龙头企业，润泽科技深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18载，现已建成京津冀成熟的智算中心集群。对润泽科技来说，这一切起步于2009年，周超南超前布局成立了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廊坊投资建设了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项目。周超南表示，选择河北扎根廊坊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2: 在一个廊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它地处京津冀的福利吧，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的雄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地带就在廊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选到了廊坊。
3: 我们廊坊那个连续2年蝉联这个城市综合算力指数排名第一，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第二方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智算中心算力的发展的支持尤为重视。
1: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 B1 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
4: 眼下大家其实都在抢算力，那我们润泽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3: 我们对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预判，远没想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整个增量会这么大。我们如何去解决算力的紧缺，还是要加快建设力度，特别是要为未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在计瓦级机房的建设的方向，我们就提前规划了，我们包括我们廊坊的计瓦级的机房，就是为了在机房建成之日能够正好赶上我们的 AGI 的初试之时。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在用标准机架均居全国第一。
4: 未来在河北会进一步的怎么布局发展？
2: 它这个行业相对而言，它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进入了 AGI 时代，我们也需要有强大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是毫不犹豫的往前走。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6: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1: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6: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1: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7: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8: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

0: 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1: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栖霞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2: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1: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3: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9月12号，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集，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5: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1: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6: 我是来自于北京，
7: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
8: 这次我们从重庆过来，
9: 邢台威县王母村，
10: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
6: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9: 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7: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8: 是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猴技艺。
10: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8: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1: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3: 悠悠运河薪火绵延，我省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运河生机。
11: 好，分开。
12: 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融入吴桥杂技元素的新节目《燕小七的江湖行》正在紧锣密鼓排练打磨。节目再现吴桥杂技从传统走向世界的真实历史轨迹。
13: 我们新的节目专门融入了运河水乡风情、运河民俗特点，把吴桥杂技和本地的运河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呈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观众在看杂技和赏绝活的同时，也能读懂大运河的独特文化底蕴。
12: 沧州吴桥依托特色杂技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运河沿线乡村风光、特色产业，让千年运河文脉持续焕发新生。
14: 不仅看到了精彩震撼的杂技表演，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运河文化氛围。
15: 我们始终以运河为纽带，盘活本地杂技非遗、生态田园、特色产业等各类资源，通过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持续聚集人气，带动消费。
16: 在邢台临溪县第六中学弹腿社团，7年级新生正跟随弹腿传承人练习基础步行与腿法。 弹腿是中华武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杰出代表，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的发源地临溪县龙潭寺毗邻运河古码头遗址，漕运兴盛，带动运河沿线武术文化交流交融，也造就了弹腿这一省级非物质。

0: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 盘腿是大运河水饲养出来的文化根脉，进校园就是把传承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新生报名热情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运河文化的生命力。
2: 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磁州窑烧制技艺堪称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磁州窑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因其古代地属磁州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它用毛笔蘸釉料在胎体上直接绘画，将陶瓷技艺与美术结合，突破当时官窑多以单色釉取胜的局限，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世界上五彩缤纷的瓷器发源地就是磁州窑。如今邯郸磁县建成磁州窑博物馆，深挖磁文化资源，常态化举办文物展览、陶艺体验活动，年均接待参观群众达16万人次。
3: 动手制作的时候，我好像触摸到了千年运河的文脉，历史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4: 现在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是冲着大运河文化带这条线路专程过来了解磁州窑的。运河文化给我们磁州窑带来了新的流量，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
5: 昨天上午，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正式启程，骑行爱好者们逐峰骑行，饱览石家庄生态风光，感受城市发展蝶变。本次骑游大会设置4个会场、4条骑游线路，分别为30公里、37公里、53公里和18公里，吸引2000名骑行爱好者报名参加。所有参与者沿环城绿道顺时针骑行，4条线路长短相宜，各具特色，既能满足资深骑行爱好者挑战体能、磨砺耐力的需求，也为休闲骑友提供了轻松友好的骑行选择。
6: 今天这个气温也不是很高，再配上咱们绿道这种专业的骑行道路，真的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咱石家庄的一大亮点，呼吁全国的人们都来感受一下。
7: 尤其是这个环城绿道北线，然后沿着滹沱河，风景特别漂亮，路途也相对比较平坦，然后边骑边看这个环境，然后心情特别好，然后周六日然后骑一骑，能那个舒缓一周的压力。
5: 石家庄环城绿道全长101公里，串联滹沱河、太平河、环城水系及76座公园游园，沿途囊括济直光塔、天山公园、博水公园等众多景观节点，自然风光与城市风貌相互交融，集中展现石家庄生态建设与城市更新成果，
8: 让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感受快乐。体育活动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一条环城绿道的延伸，映照着石家庄城市更新的铿锵步伐。
5: 今年北京创新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融合文旅、商业、体育、农业等资源，催生出了轻户外微度假的文旅热潮。
9: 初秋时节，位于房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绿意盎然，平整通畅的步行栈道和原生态的登山步道依山而建，相互交织，步道穿梭林海之间，串联起青山绿意与人文古韵，成为市民近郊休闲清氧徒步的首选打卡地。
10: 整个这条绿道的话有2个衔接的环线，因为我们还有老人和小孩，有休闲的驿站，还有那个餐馆吧，整个也放松一些，
11: 保留原始的山的这个地貌的情况下，然后是把这个修成的步道爬起来比较有野趣。
9: 这条备受市民青睐的森林步道是全市浅山千里精华揽胜森林步道的西南起点，如一条绸带缠绕京西群山，沿线涉及5个乡镇、25个村，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个历史人文自然景观资源点，以及10余个精品民宿，形成了13个特色主题段，可谓一步一景，步步有韵。步道的周口店遗址段也成功入选了2025年度新晋北京网红打卡地。
12: 不靠这个步道本身，我们收这个任何的门票盈利，而是通过我们的步道啊，把我们的人流量，然后引到我们的房山，引到我们的步道周边的这个沿线的这些乡镇、这些村子，然后呢，带动我们沿线的这个餐饮啊、民宿啊，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林产品这些业态的发展。
9: 一条绿道盘活一片风景，随着金秋文旅消费季的启动，房山区也以绿道为串联纽带，打造了3条精品文旅体验线路，将历史文脉、山水生态、体育休闲、红色研学、特色农产等多元消费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多层次沉浸式

0: 金秋消费新场景。
1: 三条线路都接入了一码会游服务，游客朋友登录一键游房山小程序，就能领到沿线景区、民宿、餐饮、农副特产的专属优惠，让房山之行更便捷、更贴心、更实惠。
0: 纵横京城的旅游休闲绿道支山连水串景入城，文旅休闲场景也持续扩容，让微度假轻户外成为市民休闲新潮流。今年北京推出首批52条旅游休闲绿道，既有适合资深户外爱好者挑战的高山硬核徒步线路，也有适配亲子休闲日常健身的平缓亲民步道，同时创新推出绿道加多元融合场景，先后发布绿道赏花、采摘、村咖、民宿、美食等专属玩法地图，还联合互联网平台开展绿道打卡活动，吸引超过384万人次参与，消费带动效应初步显现。
2: 用绿道这个线性的这个载体去串联点性的消费空间，我们现在已经梳理了全市487个绿道周边的消费点，那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呢能够很方便的去找到我们的绿道，找到我们的这些消费场景，在绿道上运动打卡，然后又在绿道周边有一个很好的消费体验。
3: 秋意渐浓，天坛公园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野花遍布古树下，彩蝶在花间翩翩起舞，引得游人纷纷驻足。
4: 在天坛公园内西侧的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从现在开始到月底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发期。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径，公园打造了自然野趣的地被花卉景观，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了和谐舒适的园林景观。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5: 我觉得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4: 蝴蝶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的生态敏感性，国内外科学家普遍将其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环境质量监测。在生物多样性的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叫1公里蝴蝶遇见率，即一个人在户外走1公里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
6: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1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4: 天坛彩蝶翩跹并非孤立，今年国家植物园和香山公园也首次发现了此前在北京无正式文献记录的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进一步印证了首都生态系统的持续恢复。这些飞舞的精灵正是北京生态环境向好的最美信使。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绕群峰，山林润泽。